0: 间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9度到21度，沿江江南21度到23度。预计23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中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预计23号阴天有阵雨。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打新的注意事项。参与股票打新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以满足各项要求。不过部分投资者在参与打新的时候对一些要求仍有疑惑，常见的账户里面没有股票就不能打新吗？今天财姐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端午粽子热销落幕，市场库存如何处理？
1: 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调查，万元级付费指导为何难达预期？
0: 谁为景区勇敢者游戏系紧安全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三天，19号至21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21号，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指出，未来三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重庆、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
1: 针对中考历史试卷被指存在多处史实错误，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情况通报，已成立调查组，对相关人员进行停职检查、追责问责。
0: 21号，湖南湘西泸溪县武溪镇朝阳社区一居民楼发生火灾，造成了6死5伤。
1: 2026年6月20号，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正式开通海南自贸港首条通达西班牙的洲际航线，搭建起海南连通南欧、辐射欧洲全域的便捷空中桥梁，进一步深化中欧文旅往来与经贸合作交流，助力海南自贸港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国际象棋2026国际棋联世界快棋和超快棋团体锦标赛21号晚在港落幕，由中国棋手组成的冰龙队囊括快棋及超快棋冠军，这是来自中国的代表队首次在该赛事中获得冠军。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20号晚在上海揭晓，中国影片《大西洋》斩获金爵奖最佳影片、最佳摄影两项大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评委会大奖。上海国际电影节是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今年电影节期间还举办了金爵电影论坛、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电影节展映活动将持续到28号，今年共有420多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
0: 接下来关注两条美加墨世界杯的赛事信息。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比赛，西班牙4-0战胜沙特阿拉伯，取得了本届世界杯的首胜。
1: 北京时间22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0-0战平伊朗。
0: 好，来关注国际方面。根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当地时间21号，伊朗方面发布消息说，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伊朗官方证实。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
1: 据英国方面21号的消息，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经于本周末私下要求英国首相斯塔默辞职。
0: 针对21号哥伦比亚总统选举第二轮的焦灼选情，哥现任总统佩特罗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目前仍不能宣布谁能当选新总统，他将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并呼吁公民保持冷静。以上是这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异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妈，男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
4: 拜
8: 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3: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证券账户里没有股票是不能够参与大新股的，申购不同交易所的新股时，需要账户中存在对应交易所的证券资产。比如说，申购上交所的新股，就需要持有上交所的证券资产；申购深交所新股，就需要持有深交所的证券资产。投资者账户中持仓的多少，是能否获取足够打新额度的关键。参与打新所能申请的新股额度，并不是由投资者来决定的，而是由系统进行判断。系统会根据投资者资金账户中所持仓的证券资产来派发额度。一般来说，参与打新的投资者在申购日前的一段时间内，这个时间呢通常是 T 加2日的前20个交易日， T 日为新股申购日。在这段时间内，日均证券资产达到一定程度才会有额度派发的可能，主要以证券资产的多少对应额度派发的多少。比如说有10000块钱的证券资产可以派10手股，那么这位投资者就可以申购10手新股。此外呢，投资者所持市值越大，打新配额就越多，中签概率也就越大了。另外，即使一名投资者有多个资金账户，而且都满足打新要求，但是申购同一只新股的时候也只能申购一次，就算重复发起，系统也只会记录第一次的申购操作。当然了，不同交易市场所要求的具体条件还是以不同的交易所在地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为准。不过总的来说，打新股需要投资者具备一定的参与实力。
7: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0: 小指标，大能量，
1: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审批制与核准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就是审批制、核准制以及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会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当中，股票的发行监管制度也会逐渐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首先来了解审批制。审批制是一国在股票市场的发展初期，为了维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和平衡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采用行政计划的办法来分配股票发行的指标和额度，由地方或者是行业主管部门根据指标推荐企业发行股票的一种发行制度。审批制下，公司发行股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取得发行指标和额度。没有发行指标和额度的公司就无法发行股票。公司发行股票的竞争焦点往往会落在争取股票发行指标和额度上。第二呢，就是核准制。核准制是介于注册制和审批制之间的中间形式。它一方面取消了指标和额度的管理，并且引进了证券中介机构的责任，判断企业是否达到股票发行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呢，证券监管机构同时对股票发行的合规性和市销性条件来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并且有权否决股票发行的申请。在核准制下，发行人在申请发行股票的时候，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情况，而且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

证券监管机构规定的必要条件，证券监管机构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股票发行申请。证券监管机构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进行审查，还对发行人的营业性质、财力、素质、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以及发行价格等条件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并据此作出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的价值判断以及是否核准申请的决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是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精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9: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8: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9: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8: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9: 悬雅同款妆容 get，
8: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9: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8: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颚。折线呢？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9: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8: 那个这个月花呗哦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包包。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端午粽子热销落幕，市场库存如何处理？
0: 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调查，万元级付费指导，为什么

0: 难达预期。
1: 谁为景区勇敢者游戏系紧安全绳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端午假期已经结束了，您家端午节的粽子都吃完了吗？今年端午节市场上健康化、特色化、多元化口味的粽子持续走俏，比如走健康化路线的 DGI 杂粮粽，有特色地域的麻辣粽、酸菜粽，还有年轻人喜爱的芋泥奶酪粽、椰香爆珠粽等等。
1: 哎，作为有较强节令属性的食品，过完端午节，粽子在许多商超及电商平台的销售就开始退潮了。没有卖完的粽子，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尾货清仓和库存周转阶段。那这些粽子最终去了哪里？库存产品如何合规流转、妥善处理呢？我们来听报道。
2: 端午节刚过，各大商超就迅速切换了粽子货架的销售策略，打折、特卖、买一送一成了最醒目的标签。北京某超市的粽子销售区，十几种口味的粽子整齐码放，厂商代表正热情地向过往消费者推销。
3: 现在搞活动啊？
4: 六个十块钱四个，这个十块钱六个，之前是五块一个，这三块五一个，老鲜的，您回去不吃冻上就行了，冻十天半个月二十天还不会坏，如果你老藏就不行。今天就这些卖完就没有了。
2: 这位厂商代表说，粽子是从端午节当天晚上九点开始促销的。以肉类冷鲜粽为例，原价五元一个，端午节当天打折十元三个，端午节第二天，也就是昨天，调整为十元四个。面对骨折价，不少消费者抄底购买。
5: 你好，你哪卖的？
4: 这个比咱十块六个，这个后边这个肉粽子十块四个。
2: 在很多人看来，粽子虽然有很强的节日属性，但特色化、多元化的产品丰富了食用场景，让其跳出了节日限定。日常买来当做早餐也是不错的选择。辽宁消费者唐海霞说：“
6: 我家孩子啊比较喜欢吃肉粽，平时呢可能会买一些。前些年端午节之后呢，也会适当的买一些搞活动啊、促销的粽子，主要呢价格呢比节前呢会便宜一些。”
2: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提前让利促销、下沉渠道分销以及内部门店调拨是零售端粽子清库存的三大手段。浙江湖州某品牌粽子直营门店店主张女士介绍，他们会根据保质期提前启动系统内设的打折机制。
7: 我们粽子嘛，100万肯定是有，比方啊，6月10号到期的，那我在5月20号就申请，马上就买一送一，就直接促销掉了。
2: 此外，部分大型商超还会利用自身采购量大、进价低的优势，向县城、乡镇级下沉市场和各类早餐店进行二级分销。通过这种方式，超市既释放了库存，也拓展了业务。江西某连锁超市负责人连德平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
8: 我们在端午前一两个月，我们就启动了端午销售嘛，我们就会去谈顾客，当然也有些小卖部啊什么之类的餐馆也会找我们谈合作，很多乡镇的里面小卖部啊，还有县城的那些夫妻店啊都有，每年都有。因为小卖部的体量他们更小，他们去找厂家的话肯定拿不到那么的优惠的价格，从我们这里供给他们，他其实利润还更高的。”
2: 当然，解决此类节令食品的库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处置前移。多位受访者告诉记者，他们会提前结合往年的数据进行测算，以实际销售订单或市场需求来确定进货数量和种类，让库存压力逐年降低。辽宁鞍山某连锁超市负责人刘卫昭说：“
9: 今年端午节进货数量是按照去年数据优化出来的进货量，所以今年节后商品库存也在合理之内，节后的剩余库存代销粽的礼盒类剩余库存占15%，库存的礼盒是按照和供应商签订的一个协议，剩余库存进行返厂，散装粽子剩余库存直接给员工发放。”
2: 连德平说，端午当天门店关门后，粽子就已经全部下架，准备退回厂家。依托稳定的产销数据，整体退货比例并不高。
8: 我们都是结合往年的销售数据来，都是会提前跟供应商签订好那些供销合同嘛，保证销售 售后无忧，能卖的我们都尽量卖完。昨天晚上10点钟打烊，我们就是已经下架了。今天上午我就已经打包好了，发到我们超市的总部嘛，有的供应商会到我们总部拿嘛。
2: 那么回到厂家的粽子又会如何处理呢？山西某食品企业生产主管杨小燕告诉记者，不少大型食品企业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科学严密的台账登记与资源化流转体系，粽子也将按照保质期长短等要素进行最终的分流。
3: 对于完好保质期充足的粽子，一部分呢我们就送到食堂，另一部分呢我们就发放给我们的员工作为员工福利。这当中符合捐赠条件的我们就做公益捐赠，那对于临期的但还没有变质的粽子，我们统一对他们进行脱包高温处理，然后送到附近的饲料厂进行资源化的利用。对于出现破损、发霉、胀袋的粽子，我们对批号等登记造册对它集中销毁，留存全流程的台账以及影像资料。
2: 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压力。
10: 现在的粽子跟月饼不一样，它的节令的属性已经不是很厉害了。你像广东的话都是全年销售的，另外来说的话呢以销定产，所以来说整体的库存量不会太大。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多元化、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要解决的课题。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1: 所以呢，前端按需备货，终端灵活销售，后端合规退场分类处置，这就是端午节后尚未售出的粽子合规的流转之路。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随着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不断提升，今年粽子市场在文化挖掘、口味创新以及包装迭代方面展现出了极大的活力，粽子向日常食品的属性转变将进一步化解节后库存的压力。
11: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2: 早啊
13: 早啊！
1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3: 开车注意安全，
1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2，这里依然是安徽生活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高考不久前落下帷幕，志愿填报又成为了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儿。但每到此时，随之出现的一些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乱象，也可能会给考生和家长造成困扰。
1: 没错，以往常见的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骗局已经被有关部门多次发布提醒并依法打击，但此类现象并未绝迹。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更是近期消费投诉热点，相关话术如何精准拿捏考生与家长的焦虑心理呢？哪些骗局需要警惕呢？来听报道。
14: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万多到2万多不等。
15: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800， 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14: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15: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

0: 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考生吕先生说，他花了7000多元购买了咨询服务，但感觉并无实际意义，最终选择退款。
1: 就是刚开始付了钱之后，他说是做了一次模拟嘛，反正那个东西我后面查了一下，跟我自己 AI 生成出来那种筛选数据表格嘛，筛选出来的也大差不差，后面觉得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嘛。他就拉了个群，然后拉了一些所谓的名师啊，每天里面只是发些广告，具体也没有别的实际作用嘛。
0: 几经投诉，在扣除部分款项以后，吕先生收到了大部分的咨询费。山东的严先生也是早早就给孩子付费购买了志愿咨询服务，但在服务过程中，咨询机构并未针对考生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建议，双方因此出现了消费纠纷。
2: 这个方案不明确，他就是偶尔想到问题就跟我说一下，就这个意思。你要有需求吧，也有，但是有的确实这个机构和人呢，方案的好坏或者指导的方式啊，确实也有参差不齐吧，算是。
0: 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3: 那我这个服务买的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然后我就从武汉市和湖北省一直投诉，他给我退了75%。
0: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记者还调查发现，个别机构推出所谓 AI 填报系统，宣称依托绝密大数据精准预测投档分数线，100%适配最优志愿，以此收取高额费用。但事实上调用的仅是公开的免费数据，有些自媒体网红博主扎堆入局志愿填报咨询赛道，无资质开展升学指导服务，随意解读招生政策，编造院校内幕，售卖天价一对一的志愿填报套餐，单次服务动辄数千元至上万元。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对中国之声表示，部分考生和家长对社会上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有过高期望。
4: 比如说很多人讲选择大于一切，甚至说500分报出600分的学校等等诸此类的，动辄就无限放大今天的选择，无论学校还是专业。它迎合了很多家长和考生的期望，总希望通过今天的选择，人生就走上一个康庄大道，或者说通过某个专业的选择，将来就有一个好工作。这些期望或者答案实际本身都不存在。
0: 陈志文还表示，一考定终身的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如今技术迭代速度加快，今年的热门专业不代表就和明天的新兴产业有强关联。
4: 我们根本不可能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4年以后甚至是7年以后，但是大部分考生和家长都希望能告诉我一个答案，我读什么专业将来就业好，所以迎合这种需求，市场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服务。
0: 陈志文提醒考生和家长，不必指望第三方咨询机构可以提供更有价值的志愿填报信息，目前官方平台就可以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服务。
4: 大家也一定要认识到，就是我们可以寻求第三方帮助，但第三方最靠谱的帮助是什么呢？给你做了最基本的信息检索，就是一般来讲，就你输入你的分数、你的位次，他会给你一个你可以报的学校和专业，这就是最基本的信息服务。而这种服务花上几百块钱就了不得了。不花钱也可以，我们教育部的阳光高招的平台还有各地考试院也都提供了一些这种最基本的服务。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最后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尤其自己擅长什么，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了。你不要想着我花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把这个工作交给别人，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5: 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从2024年开始推出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基于招生、就业、调查、测评等大数据，结合深度专业分析和职业解读，为考生免费提供志愿推荐、专业介绍、心理测评、就业去向及前景查询等服务。考生只需要通过高考报名信息登录，输入本省份的排名，系统就能够智能匹配志愿参考建议。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最后一条深度新闻，水位景区勇敢者游戏系紧安全绳。近日，男子在海洋公园潜水被鲨鱼咬伤，女子高空跳伞不幸遇难，女子玩悬崖秋千坠亡等等事故时有发生，刺痛公众神经。当极限不再是免死金牌，那些吸引无数年轻人竞相打卡的景区勇敢者游戏，这背后究竟潜藏着怎样的风险呢？
1: 在极限项目的狂欢当中，受伤往往只是一瞬间。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温州市中医院骨伤科主治医师诸葛金乐就告诉记者说，每逢节假日，因为极限项目受伤的就诊量是平时的3到5倍。
0: 这位主任表示，有一个28岁的女生在坐过山车之后出现了剧烈的下腰痛， CT 检查呢就显示患者患有先天性腰五底一腰椎狭部裂。那这类患者的腰椎稳定性天生就不足，过山车带来的急速失重和剧烈的颠簸让她的腰椎狭部承受了巨大的剪切力，瞬间引发了水肿和无菌性的炎症。诸葛金乐表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狭部裂，因为年轻他肌肉发达就掩盖了问题，但是一次极限冲击就非常容易让隐患爆发。这种损伤保守治疗之后虽然能缓解，但是患者终身无法再接触极限运动。
1: 是的，而另外一位30岁的年轻女性在体验攀岩的时候，因为身体悬空，单手过度受力，导致肩袖肌腱撕裂，即便接受了手术也无法完全恢复，日常的抬手穿衣都会伴随酸痛。即便有如此多不幸的事例在前，仍然有不少游客抱着侥幸的心理去大胆尝试。
0: 没错，大学生王音通过社交平台种草了滑翔伞的项目，他说当时没想太多，就觉得要勇敢的体验一下，毕竟那么多人都玩过了也没啥。他说官方几乎没有成文的安全指导，就说听教练的，而且呢教练只是在马上要飞的时候给你讲了一遍。他回忆起来仍然后怕的是设备状况，滑翔伞他就是新不新当时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呢接我上山的车很旧，是一辆很破的面包车。当时他心中虽然有担忧，但是抱着来都来了的心态，他还是选择了勇敢起飞。
1: 是的，相比之下啊，另外一个项目啊也是非常的危险啊，有一个叫谢琛的，他体验了天梯飞拉达这么一个项目。他在挑选俱乐部的时候做了大量的功课，选择了综艺拍摄地，觉得应该会更规范。另外呢他还专门查询了该俱乐部有没有高危险性体育运动经营许可证，最终他还选择了带有教练的这么一个高价套餐，4个人配一个教练，说教他们如何卡安全锁。
0: 然而即便是这种看似周全的选择依然伴随着争议，有网友质疑这个俱乐部提供的坐式安全带不够安全，认为应该配备包裹性更强的无点式的安全带。这就反映出即便在相对规范的经营场所，安全标准的颗粒度依然是参差不齐，游客往往需要自己化身质检员，在信息不对称当中来堵上这种运气。
1: 是的，近期高空跳伞的悲剧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当下文旅产业转型阵痛的缩影。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研究员卜希婷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天空不是法外之地，极限也不是免死金牌。
0: 当前文旅新业态面临3大核心困境，第一个就是标准缺失。尽管文旅部已经着手制定低空飞行旅游规范，但是对于乡村、工业遗产、低空文旅等细分领域的标准仍然是没有明确的。现有评价体系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质量。
1: 二是法律真空，旅游法修订尚未完成，当游客进入非传统景区体验极限项目时，监管部门常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项目涉及文旅、体育、民航等多部门，责任划分模糊，容易推诿。
0: 第三个就是运营错位，部分的景区为了引流一包了之，将高风险项目外包给第三方，这个资方逐渐压缩安全投入，导致了设备老化，缺乏长效的维护，应急能力薄弱。
1: 从医学角度，我们应该为游客列出黑名单，中老年骨质疏松人群 16岁以下骨骼未发育成熟的儿童，产后恢复期女性，体质虚弱者严禁参与景区高风险的项目，颈椎腰椎有旧伤的以及 BMI 大于28的肥胖人群应该主动远离失重颠簸项目，如果确要参与体验，应该提前热身5分钟，全程保持正确姿势，避免连续打卡多个极限项目，一旦不适应立即停止。
0: 对，作为游客体验本身，你自己可能也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
1: 对，
0: 景区当然必须强化主体责任，不能够为了收益放弃监管，不能搞简单粗暴的甩锅式外包，应该选择具备安全资质的合作方，并配备专业的救援团队，相关法律空白也应该及时被填补，确立安全为底线，体验为灵魂，生态为根基的三位一体发展方向。只有把安全作为最坚硬的铠甲，才能够让每一次为了追求美好的腾空与探索，始于惊奇，终于平安。时间到了早上的8:56，那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0: 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六月总是盛满离别的声音，是时候和难忘的人、熟悉的地方、过去的时光好好的说声再见了。一张张即将散落天涯的脸庞，一个个曾无数次走过的教学楼楼道，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关于青春的歌，当旋律再次响起，记忆也随之翻起层层涟漪。这些歌或温柔，或洒脱，或忧伤，或灿烂，像青春本身，也像我们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的《送别》，毕业季没有哪首歌比《送别》更加的应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也许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而是就这样静静地踏上远方的列车，告别昔日的朋友，告别曾经走过的那段日子，带着美好的回忆，开始新的旅程。生活就是这样，总有很多的分别，有人来就会有人走。毕业季，我们会在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告别。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凤凰花开，象征着离别与新的开始。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堪称是毕业季的 BGM 天花板，悠扬的旋律如同缓缓流淌的青春记忆，在不舍与憧憬之间，轻轻地托起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和对往昔的眷恋。有的时候，一阵风又把那所有美好的回忆吹到我们的眼前，继续听到周深《起风了》。

起风了也是这些年毕业季的必唱曲目，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像一封写给青春的长信，娓娓道出那些走走停停的日子，那些猝不及防闯入的笑颜，从初识这世间的好奇到走过这世间的坦然。这首歌写尽了成长的勇气与温柔，毕业不是句点，而是风起之处。愿你我逆着光，迎着风，走向属于自己的盛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青春的告别总是让人笑中带泪，运动会上的呐喊，偷偷传阅的小说，还有毕业照上笑得傻傻的我们，都化作了闪光的回忆，成为青春纪念册里永不褪色的主角。曾经的我们一起幻想未来，如今的我们也在心里悄悄地许愿，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北京东路的日子》。

2010年，《北京东路的日子》上线之后，获得了上亿的播放量，数年来成为了众多毕业生的毕业神曲。作为一首由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毕业歌，就像一部怀旧的老电影，轻轻地按下播放键，就能够将时光拉回到那些年，那些藏着童话影子的歌谣，被胶片记录下的笑脸，还有西装领带下强壮的长大，全都在歌声里变得温柔而珍贵。很多年后，若街角传来熟悉的旋律，愿你我还能一眼认出，哦，那是北京东路的日子。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4: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4: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57米。加加林是航天巨人。他身高也是1.57米。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62米。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58米。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60米。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68米。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4: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

再经典不过的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这首经典的老歌，旋律轻松舒缓，歌词又朗朗上口，每个人似乎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这首歌响起，我们才惊觉那些以为很漫长的日子早已经悄然溜走。毕业后的我们或许不再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但是对于青春的怀念却永远都不会消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那些花儿》。

有些名字未曾真正的忘记，有些笑容只在梦里重逢。歌曲《那些花儿》轻轻地唱着青春里最温柔的离别，那些和你一起走过青葱岁月的小伙伴，即便已经离去走远，也依然盛放在你们记忆的心田。毕业并不只是离开，也是新的开始。我们终将奔赴各自的远方，但那些一起唱过的歌会变成我们青春的注脚，永远留存在心底最温柔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入海》。

毕业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这首毛不易的《入海》献给那些即将或已经毕业的学子们，希望它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毕业的你们都能够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就是最好的祝福，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明天你好》。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明天你好》这首歌唱的是成长，是眼泪，是咬着牙也不肯停下脚步的我们。它告诉你我未来的人生路途，即便在黑暗中跌倒，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祝福所有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的学子们。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0: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7: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8: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夏天啊，天气好的时候呢，正是去郊游、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就在我们享受自然风光的同时呢，一种名为蜱虫的隐形刺客正在草丛中伺机而动。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够携带和传播多种致死率较高的病原体。如果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被叮咬了本身更危险。那么今天要告诉您被蜱虫咬了之后教科书式的拔虫指南。近年来，随着各种减肥方法的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减肥圈，视脂肪为敌人，甚至有人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是其实呢，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这一点在女性身上更加明显。一项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荟萃分析指出，身体的脂肪含量与全因死亡率呈现着畸形的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那其中体脂率为25%的时候，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为什么说被人嫌弃的脂包肌其实才是最好的身材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上一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在夏季啊，正是人们去郊游、爬山、露营的好时候。但是就在你享受自然风光的时候呢，一种名为蜱虫的隐形刺客正在草丛中伺机而动。蜱虫呢，俗称为草耙子、狗豆子，尽管它们只有芝麻大小，却能够携带和传播多种致死率较高的病原。

0: 体，如果不慎中招，错误的处理方式比叮咬本身更危险。那么被蜱虫咬了之后呢，有三个动作要不得。很多人被蜱虫叮咬之后的第一反应是恐慌，然后尝试用土方来处理，请立刻停止以下要说的几个行为。这些行为会刺激蜱虫，导致它吐出更多携带病毒的唾液，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一是不要硬拔，蜱虫的口器上有倒钩，像鱼钩一样深深地扎入皮肤，硬拔容易将口器折断在体内，引发严重的感染。第二是不要火烧，不要烟头烫，高温会刺激蜱虫极度恐慌，疯狂地分泌毒素和唾液注入人体。第四，不要涂抹风油精和酒精，试图闷死或者是醉倒它，这样会刺激它 反流胃内容物，让病毒更快地进入血液。那么教科书式的蜱虫指南请你说好哈，如果说你发现了在你的身上被蜱虫叮咬了，请保持冷静，按照以下的步骤冷静地操作。第一是找工具，准备一把尖头镊子，最好是用酒精擦拭消毒过的。第二步，夹住蜱虫的头，用镊子尽可能靠近皮肤的表面，夹住蜱虫的头部、口器的根部，千万不要夹它圆鼓鼓的肚子。第三呢，是垂直的拔，用稳定均匀的力道垂直向上拔出，不要扭转或猛拉，以免它的口器断裂。第四是消毒伤口，拔出之后用碘伏或酒精彻底的消毒伤口或双手。第五是保留虫体，如果可能将拔出的蜱虫用胶带粘住，或者是放入密封袋保存，万一发病了，这有助于医生的诊断。蜱虫叮咬啊，最可怕的不是局部红肿，而是它可能会携带的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的病毒、森林脑炎病毒等高致病性的病原体。有些情况呢和感冒比较像，所以呢我们要警惕感冒的假象，遇到一些情况必须去医院。如果是你或者是家人，特别是老人、儿童、孕妇、免疫力低下人群、户外高频作业者等等，在户外活动后一到两周内出现以下症状，请立刻就医，并且主动告诉医生，我被蜱虫咬过。第一种就是高烧不退，体温超过38度，甚至达到40度。第二是极度的乏力，感觉浑身没劲儿，不想吃饭，恶心呕吐。第三是出血倾向，身上有不明原因的淤青、红点儿，就是血小板降低的现象了。遇到这三种情况，立刻去就医。那户外踏青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一些防护的小贴士。第一呢，是穿衣有讲究，去郊区、山区、林区、草地，尽量穿浅色的长袖长裤，把裤脚塞进袜子里，物理防虫是最有效的。第二呢，是喷点护身符，在衣物上喷洒含避蚊胺的驱避剂。第三呢，是回家大检查，在户外活动回家之后呢，重点检查头皮、耳后、腋下、腹股沟等隐蔽的部位。带宠物出门的家长啊，要仔细给宠物梳毛检查。夏季出游本来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哈，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在游玩中间呢，要及时的去检查啊自己的这些部位有没有被虫子叮咬，回家之后更要仔细的啊把自己的衣服啊、鞋子啊都抖一抖啊，好好的清洗一下自己的身体，检查有没有被虫咬过的痕迹，有没有这种痛痒麻的这种感觉，如果发现立刻用我们的科学的拔虫方法去处理啊！如果有发烧或者是极度的乏力等等症状呢，就要及时去就医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 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3名吸烟者就会有2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夏天最让人咬牙切齿的生物非蚊子莫属，那么它到底有多令人讨厌呢？就连一向冷静克制的科研工作者都在憋着一口气研究怎么才能更有效地弄死它。而我们普通人在这场夏日大战当中呢，最解气的时候莫非是啪的一巴掌下去，正中靶心，蚊子死的轰轰烈烈，血流成河。但是下一秒难免会让人心头一紧啊，它的嘴是不是还留在我的皮肤里呢？那就让我们的小编宇阳来为大家揭晓答案吧。
7: 拍死正在吸血的蚊子，它的嘴会断在肉里吗？哎，放下你悬着的心了，答案是大概率不会。蚊子的嘴不是钩子，不是刺刀，也不是螺丝钉，没有倒钩，没有胶水，更没有卡扣设计。一掌下去啊，它的嘴通常会跟着脑袋一起被拍烂带走。当然，极个别情况确实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的情况。
8: Oh, no.
7: 但那种情况就像中 bug， 概率极低。不过如果还是不放心，那且听我们细细说来。蚊子的嘴不是吸管，是微型手术套装。你以为蚊子咬你就是拿根吸管扎一下，咕嘟喝一口血，那真是太低估它了。蚊子真正动手时掏出来的其实是一整套经过进化反复打磨的微型手术套装。这套器械呀，由6根细如发丝的构件组成，各司其职。2根锯子负责切开皮肤，2根扩张钳撑开口子，1根注射器打麻药和抗凝血剂，1根吸管吸血，而它们通通隐藏在一个可伸缩的喙鞘里。这个喙鞘本身并不刺进皮肤，只负责在外部稳稳地支撑整个系统，像是机械臂的基座，设计感拉满。更厉害的是啊，蚊子可不是盲扎，它的吸血针头前端呢，还配备了高灵敏度的感受器毛，其中包含可以识别血液中挥发性气味分子的嗅觉神经元。这些受体能够帮助蚊子快速定位到最合适的吸血位置，所以啊，当你刚一靠近，它就已经精准识别，迅速下针，效率堪比热成像狙击。而一旦他找到地方扎进去，真正令人佩服的操作才开始。他的口气并非直来直去，而是灵活可调，甚至可以在皮肤下弯曲成接近90度，像是在做微创探索一样，无需拔出就能扩大搜索范围。进化没有赋予蚊子强壮的咬合力或者致命的毒性，却给了他一整套精密的潜行装备，灵活的口

0: 器，敏锐的感受器，高效的吸血流程。也正因如此，它的身体结构啊，从头到尾都是为了偷血而生的，而不是为了承受外力死磕到底。它的目标不是对抗，而是在你毫无察觉时迅速完成任务，全身而退。
1: 太难了。
0: 哎，这个时候啊，就有观众问了，啪的一下，它的嘴去哪儿了呢？接下来让我们还原一下经典现场，啪的一掌下去，蚊子血崩当场，你轻轻一弹，尸体瞬间轻飘而去。
2: Yes，
0: 然后你的大脑开始疯狂脑补画面，是不是我把他的身体拍飞了，嘴还留在皮肤里？大多数情况尸体是可见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看起来合理的错觉。首先，蚊子的嘴虽然细，但它却富有韧性，所以在拍击时，细针一样的结构会随着压力弯曲而变形，而不是轻易的折断卡在皮肤里。更关键的是啊，它的嘴并没有倒钩，不会像鱼钩那样一插就卡死，更没有锚固机制，不像螺丝拧进去就拔不出来。相比蜱虫、蜜蜂，蚊子的嘴真的是温柔至极，快吸快走，哪怕它想留，老天爷都没能给它卡住的设计。当然，凡事总有万一，如果拍击角度特别巧，蚊嘴插得又特别深，那就有可能出现嘴断在皮肤浅层卡 bug 的情况。但说真的，这种情况其实很罕见，就算真的中奖了，也不用太紧张。从医学的角度来看，蚊嘴本质就是个极小的异物，通常啊，身体会自动处理掉。那还有人说，那怎么还这么痒啊？别误会啊，你不是对嘴过敏，是对口水过敏。其实蚊子为了不被人类发现，已经尽力做到技术无感。它在吸血之前啊，会悄悄注射一口蚊口水。这个蚊口水里面呀，有抗凝结剂，还有麻醉成分，还有呢免疫抑制因子，争取完成一场静悄悄的偷血行动。这一套流程啊，放在多数宿主体内的确能够蒙混过关，但他没料到的是，你身体里的安保部队警觉性可能高得离谱，蚊子刚一动手，你的身体就开始自卫，结果常常好心办坏事，作战上头过猛，引发自家内战，导致红肿、发热、奇痒难耐，甚至抓到破皮流血。但这一切并不是蚊子留下的毒，而是免疫系统干得太起劲。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身体太争气了，所以下次拍死它时不用心软，更不必多想。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当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近年来呢，随着各种减肥方法的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减肥圈，把脂肪看为敌人，甚至有人不惜饿肚子也要瘦下来。但其实呢，适当的保留脂肪是人体的自我保护，这一点在女性身上更加的明显。一项来自国际肥胖杂志上的荟萃分析指出，身体的脂肪量与全因死亡这个概率呈阶型关系，太高太低都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其中呢，体脂率为25%的时候，全因死亡风险最低。 在这项研究当中还发现了一个规律，同样是脂肪增加，男性的全因死亡率增加的更为明显，女性的

死亡风险上升显得更为温和。所以呢，大家千万不要执着于过度减肥，以至于丢掉了自己的盔甲。脂肪真的比想象中的还重要。虽然过多的脂肪不仅会让人发胖，影响外形，还和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但实际上，脂肪在人体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首先，脂肪是人体的主要能量来源之一，尤其是在进行低到中等强度、长时间的运动或劳动时，脂肪能够提供持续的能量，减少对碳水化合物的依赖，从而延缓疲劳的发生。这意味着适量的脂肪储备有助于提升耐力，使我们在运动或日常的活动中更加的持久和高效。第二是保护身体器官，关节周围的脂肪，比如说足跟、掌部的脂肪，能够吸收冲击力，减少运动或行走时的损伤。眼眶中的脂肪有助于固定眼球，防止震荡造成的损害。而肾脏和心脏周围的脂肪则像天然的保护垫，在固定器官位置的同时，提供额外的缓冲，减少外界压力带来的伤害。第三，脂肪能够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脂肪组织能够分泌多种激素，帮助维持人体的正常代谢。非肥胖状态下，脂肪组织会分泌多种保护性的激素，例如脂连素能够增强肝脏和肌肉对胰岛素的敏感性，维持血管弹性，从而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瘦素则能够抑制食欲，促进脂肪氧化，防止体脂过度积累。这些激素的调节作用，使得适量脂肪成为身体代谢平衡的重要保障。此外，脂肪组织还发挥着代谢缓冲的功能，就是在能量摄入过多时，能够储存多余的脂肪，避免脂肪在非脂肪组织如肝脏和肌肉中过度的沉积，从而降低代谢综合症的风险。研究发现，脂肪营养不良就是脂肪组织极少，患者往往会在骨骼肌和肝脏中出现异常的脂肪沉淀，导致胰岛素抵抗程度显著高于一般肥胖者。值得一提的是，身体下半部分的脂肪储存能力更强，释放到血液中的游离脂肪酸较少，因此相比于腹部脂肪堆积，更不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也是为什么梨形身材比苹果形身材在健康风险上更占优势的原因。第四呢，是调节免疫的功能。适量的脂肪中含有常驻的免疫细胞，例如抗炎 M2 型的巨噬细胞，它能够促进组织修复，维持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脂肪组织中的调节性 T 细胞也能够帮助控制炎症水平，使机体维持低炎症状态，从而降低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瘦脂肪库中含有多种类型的免疫细胞，主要为常驻的 M2 巨噬细胞、嗜酸性粒细胞和 TRAG 起到保护作用。在营养素过剩的情况下，促炎细胞会聚集，包括 M1 巨噬细胞、肥大细胞和各种 T 淋巴细胞，产生慢性炎症增加的疾病风险。那么总的来说呢，脂肪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负担，而是身体的一部分，承担着多个重要的功能。保持适当的脂肪储备，不仅能让你看起来更加健康，还能够确保身体各项功能的正常运行。那么如何做才能够保持适量的脂肪呢？既然脂肪在人体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维持健康的同时保持适量脂肪呢？首先，饮食结构要合理，比如说碳水、蛋白质、脂肪三大营养素，哪一个都没有完全从饮食里剔除，而且喜欢鱼肉这类含有优质脂肪和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还会吃一些绿色蔬菜，保持膳食纤维，维持维生素的摄入，这非常重要。其次呢，是有科学的运动习惯，无论是快走、慢跑、游泳，还是深蹲、卧推，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方式，主要是能够坚持养成习惯，并且运动计划合理，不要盲目的加量，也不要随便划水。最后呢，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不要熬夜。

保证充足的睡眠，适当的室外活动，接触大自然，可以释放压力，有助于保持健康的脂肪分布。脂肪并非是人体的敌人，而是维持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一味地削减脂肪，不如学会如何科学地管理它，让身体保持最佳的状态。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歌曲，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张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来了吧？
3: 这个是你长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思思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长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长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啊好啊，谢谢张叔叔啊。
3: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吃。
4: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5: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哎，就是爸，
3: 哎，别，搞点鬼鬼祟祟搞娘啊！啊，男人，这把事给我搞大了。
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3: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5: 那个，
3: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7: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3: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5: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叶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目前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了，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家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的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了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了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一起来回听。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1: 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间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0: 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恒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
0: 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1: 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 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以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2: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1: 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实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

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是唐贝。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继续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对于关节病患者来说呢，夏天是格外舒心的季节，没有冬日的严寒侵袭，关节酸痛僵硬的症状也会明显的缓解，很多人就因此放松警惕了，疏于调理和养护。殊不知啊，夏季恰恰是固关节病调理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最佳契机。尤其是三伏天，是全年调理各类关节炎症、颈椎病、老寒腿的关键窗口期，抓住夏季黄金时节，科学干预，从根源固本培元，就能够有效规避秋冬旧疾复发病情加重的问题。我们上周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风湿医科科主任、主任中医师、医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源，带您读懂关节病的冬病夏治，掌握科学调理和日常养护关节的实用方法，一起来回听。生活当中常见的各类关节疾病当中有哪些病症适合冬病夏治？
1: 因为我们中医嘛，还是强调的是辨证论治。
0: 嗯，
1: 那冬病夏治呢，也是这样啊，还是在中医的理论指导下开展的一种中医特色疗法。那么各类关节啊，只要符合我们中医这种虚寒湿的这样一些辨证特点，
0: 嗯，
1: 都是可以来做冬病夏治。
0: 嗯，
1: 那患者呢，往往会有这种怕风怕冷呐、啊，关节冷痛僵硬啊，四肢不温呐、啊，这种虚寒性的这种表现，实际上都是可以来进行冬病夏治的。
0: 那么以老寒腿为例，那冬病夏治如何调理老寒腿呢？
1: 老寒腿呢，当然是一个民间的俗称啊。患者一般呢，主要表现呢就是下肢或者是关节的发凉，腿部的酸麻胀痛，或者是有沉重感、疼痛、行动不便啊、关节畸形等等。一到天气变冷呢，关节局部的这种肿胀不适的症状就会非常的明显。
0: 嗯，
1: 严重的时候啊，可以甚至出现不能下蹲、上下楼梯困难这样一些严重的表现。那中医认为呢，老寒腿的主要的病因啊，还是在于寒邪入侵，经脉闭阻。
0: 嗯，
1: 老寒腿呢，以往都认为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但实际上呢，现在啊，年轻人也会得。除了一些运动员、模特啊，还有一些这个重体力劳动者的，他的膝关节容易损坏以外啊，那些平时缺乏运动、缺乏防寒意识的年轻人呢，也容易患上老寒腿，特别是一些爱穿裙装的办公室女性啊。白领人士啊，还有一些呢人呢偏爱穿这种裙装或者是单薄的衣裤，经常出入这个空调房，不注意膝关节的保暖，也会增加呢这种老寒腿的发生几率。所以老寒腿呀、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冬病啊，它就是一种因为感受寒邪而导致病情加重的这样一个疾病。因此呢，在三伏天啊，用自然界的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治疗老寒腿这一类的疾病，我觉得呢是非常好的一种调理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0: 关于冬病夏治具体对应的准确日期还有最佳的调理时间段是什么呢？
1: 我们每年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呢，还是根据这个节气啊或者这样一个安排。一般的呢，我们认为这个冬病夏治最佳的调理时间段还是从夏至开始一直到末伏这样一个阶段是最好的时间段。一般呢，我们第一次的这个冬病夏治的时间啊，就是以今年2026年的冬病夏治我们安排的时间呢，第一次呢还是选择这个夏至日6月21号。因为这一天啊，人这个自然界的阳气它是逐渐的升高的，对。然后呢，第二次就是初伏这个阶段，初伏今年的2020年是7月15日，是这个初伏的时间。第三次呢是7月25日中伏啊，这个时间，因为中伏的时间呢非常长，所以我们在8月4日啊有补做的第四次的一个中伏加强贴。以增强这种祛湿的这种效果。那末伏呢是8月14日啊，做第五次的这个冬病夏治。

0: 连吃的这种湿泻。那莫服呢，我们还是侧重于固本，主要呢通过这种穴位贴敷的方法啊，温补肾阳，巩固效果，防止呢这个寒气回潮，为秋冬啊储备能量。总体来讲呢，我们冬病夏治呢，粗服重在驱寒，中服呢重在祛湿，末服啊重在固本。
1: 那除了专业的医疗调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科学的养护关节，来配合冬病夏治巩固调理效果呢？
0: 确实是啊，冬病夏治期间呢，除了接受专业的调理，日常的养护啊，其实也是同样的重要。那调理的核心思路啊，我说呢，就是八个字：避寒护阳啊，顺势而为。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用夏季旺盛的阳气，把我们体内的寒湿啊，烘干赶走。在饮食上呢，我想呢，叫暖脾胃。啊，助排湿，把寒湿之邪挡在体外呢。首先呢，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在这个夏季呢，我建议还是要喝点暖的啊，少吃凉的，多吃点排湿助手，比如说薏米、红豆、冬瓜啊，都是很好的这种祛湿食材，可以煮粥啊，或者是煲汤，我觉得对祛湿都非常有利。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运动啊，微微出汗通经络。夏季运动啊还是不宜大汗淋漓，这样呢反而啊容易损伤津液。关键的要让机体的这种气血流通起来，让气血活络。每次运动呢到身体微微汗出即可，运动后啊觉得很舒服，不要感到过度的疲劳，实际上这是运动的一种最佳状态。还有呢，在生活起居当中呢，也要巧妙地借助自然和传统方法的力量，比如说这个晒太阳。这实际上是夏天呢最好的补药。我们一般建议呢，选择上午9到10点，或者是下午4到5点的这样的温和阳光，让后背啊，特别是脊柱晒上15到20分钟，这样呢可以很好的啊温补督脉的这种阳气。还有呢，简便的方法，比如在家里自己做一做艾灸，或者是局部的穴位按摩，我觉得对于养护关节啊都是非常好的办法。
1: 好，听众朋友，继续为您直播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马大姐话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身边上了年纪的亲戚朋友啊，特别是阿姨们，好像就慢慢的变矮了，并且驼背了呢？或者是只是轻轻的摔了一跤，手腕就骨折了，甚至髋部骨折后卧床不起，生活质量一落千丈。这些现象的背后呢，很可能就是骨质疏松在作祟。很多人觉得人老了，骨头脆了，个子缩了，是自然现象，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呢，今天我想告诉大家，骨质疏松不是衰老的必然结果，它是一种可以预防控制和治疗的疾病，它就像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早期不痛不痒，一旦发生骨折，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上周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二科的科室护理教学秘书、主管护师窦丽娜，为您揭开骨质疏松这个沉默的杀手的面纱，教您如何认识、发现、预防骨质疏松，一起做好骨骼养护，守护生命支柱。一起来回听。哪个年龄段容易得骨质疏松呢？
2: 大概到35到40岁以后啊，前面所说的拆臼间隙的平衡就开始被打破了，拆臼的速度慢慢超过了间隙的速度，骨量就开始悄悄的、缓慢的流失。这就好比我们的骨银行只开始只取钱不存钱，或者存得少取得多。尤其对于女性来说，在绝经后的5到10年里，由于雌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骨流失的速度会急剧加快。男性虽然流失的慢一些，但随着年龄增长，这个过程也同样在发生。当骨流失到一定程度，骨头内部的微结构呢，就会变得稀疏脆弱，好像被虫蛀空的这种木头，或者是蜂窝状的墙壁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不是变得就稳定性就差了？这就是骨质疏松。它的医学定义是一种以骨量降低和骨组织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骼脆性增加和易于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简单来说，就是骨头变松变脆了，不经碰容易断。最常见的呢是原发性骨质疏松，也是在临床上呢比较多见的，包括绝经后的骨质疏松，主要发生在女性绝经的5到10年内，罪魁祸首就是雌激素的快速下降。其次，老年性的骨质疏松一般发生在65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全身机体衰退、骨代谢失衡所导致的。那第二种呢是继发性骨质疏松，可能是继发于某些疾病或药物，比如

0: 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风湿免疫性疾病，或者是超过3个月服用了这种糖皮质激素所导致，还有最后有特发性的骨质疏松，这个呢比较少见，一般多见于青少年或者是壮年。
1: 那如果说得了骨质疏松，会有哪些症状呢？
0: 概括起来4个字：驼、缩、折、痛。驼就是驼背和身高变矮，这可不是自然现象哦，这是椎体骨量流失被压缩变形的结果。如果发现身高比年轻时降低了3厘米以上，就要高度警惕了。骨折是骨质疏松最严重的后果，在轻微外力之下就发生骨折，比如咳嗽一下，就发生了肋骨痛，肋骨了骨折。弯腰捡个东西呢，就发生了腰椎压缩性的骨折，或者最常见的摔倒时用手一撑地，手腕就断了。还有严重的屁股着地以后发生了髋部的骨折，那这种脆性骨折呢，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标准之一。还有最常见的，还有腰背部的酸痛，或者是全身性的骨痛，这个呢是没有固定压痛点的，尤其在翻身、起坐、长时间行走呢就会加重。除此之外，还会伴随一些全身的症状，比如乏力、容易抽筋、牙齿松动等等。
1: 如何从营养搭配上预防骨质疏松症呢？
0: 预防骨质疏松就像我们给骨银行存钱，存得越早越多，年老时啊就有越有底气，即使已经骨量减少了，现在开始干预也绝对不晚的。预防的基石呢有3块：营养、运动、健康的生活习惯。骨骼的主要成分是钙，但身体自己是不会照钙的，全靠吃进来。首先要科学补钙，每天摄入量达800到1000毫克。记住一个原则，分散补比集中补效果一定要好一些。一天3顿饭，把高钙食物啊均匀分配，同时避免和大量的高纤维、高草酸，比如菠菜呀、苋菜或者是高铁的食物同时吃，会影响钙的吸收，或者会引起泌尿系的结石。那哪些食物含钙高呢？首选奶制品，比如牛奶、酸奶、奶酪。市场上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啊，约含300毫克的钙，一天2盒奶，基础钙量就差不多了。如果听众们有喝牛奶拉肚子的情况，可以选择酸奶、零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奶酪等等。还有一些西兰花、羽衣甘蓝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呀、钙含量也很高，而且富含维生素 K， 对骨骼的健康呢是有益的。还有一些豆制品，比如豆腐啊、豆干，钙含量呢也是比较高的。还有连骨吃的小鱼小虾、坚果等，都可以用来补充我们的一个钙。如果通过饮食实在吃不够，可以在医生或营养师的指导下补充相关的钙剂。还有呢，前面说了，那钙吃进去了，还得吸收到血液里，再运到骨头上。那这个过程啊，是离不开我们钙的搬运工的，也就是维生素 D。没有它呀，补再多的钙呢也白搭。所以呢，建议可以同时服用维生素 D， 每天400到600个单位。但食物中含量是有限的，主要存在于深海的鱼类，比如三文鱼、金枪鱼等等，还有动物的肝脏、蛋黄等。光补充钙和维生素 D 呢，这些砖头也不够，还需要蛋白质构成的胶原纤维作为钢筋的框架，把我们的钙质啊粘合固定住，所以说也要适量的补充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成人约每天每公斤体重1克的蛋白质，比如鱼、禽、肉、蛋、奶、豆制品都是好的来源。另外再补充一些镁、钾、锌这些微量元素，它就像建筑需要的各种小工具和催化剂一样，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微量元素广泛存在于全谷物、坚果、绿色蔬菜和瘦肉中，所以大家饮食一定要均衡多样化，不要偏食。除了前面的营养，运动也是预防骨质疏松的一款良药。
1: 那么我们要想保护骨骼，应该如何合理运动呢？
0: 运动的原则简单概括为15个字：一致性、多样性、个体化和长期化。所以运动一定要规律，每周至少3到5天，每天30分钟，贵在坚持。可以给大家推荐几种有益骨骼的运动，可以选择骨骼承受自身重量的运动，对于年轻骨骼健康的人可以选择跑步、跳绳、球类运动等，对于老年人或关节不好的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等，另外再加一些抗阻训练，以增强肌肉的力量，肌肉强壮了，那就能更好地保护我们的骨骼，减少跌倒和骨折的风险。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啊。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是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关注这个平台，点击投诉，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通过短视频平台，比如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们会尽可能的及时的快速的回复您的提问。当然了，来投诉的过程是需要排队等候的，所以各位如果等着急了，备注加急，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因为确实车主非常多，这是第一。第二，有些事儿处理起来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过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受理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沟通完才是正式受理的开始，并不是说您把问题一发过来我们就已经受理了，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这个事儿特别着急，您说我要抓紧来啊，这个我不投诉的话我这个事儿真解决不了，你可以在你投诉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优先的为您处理您需要解决的汽车纠纷。来吧，先说王先生的纠纷。我们在端午假期之前处理到的几个问题基本上都有了比较好的阶段性的进展，所以我们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更多的描述了啊，我们节约时间。你比如说像这个理赔的，奥迪的 A6L 那个大灯的，要保险理赔的，现在已经理赔掉了，车主已经认可了。还有就是奥迪的 E5 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电量会突然的消失，告诉车主你要立即停车啊，突然断电的这个问题，车主发生了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趴窝的问题，厂家也有回复，后期他们会通过程序升级，在磷酸铁锂电池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做出明确的告知，请立即充电，防止车主上路，因为你实际显示的电量和它本身能达到的电量是完全不一致的。另外还有很多的问题都有进展，如果说各位想要看后续，在我们的主页有视频，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进展描述出来，有您想知道的事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打出来，我们都会及时的回复到大家的。我刚刚开播就有朋友说我的车不动了，你的车怎么了？为什么不动了？点头像私信啊。还有朋友说叫如何投诉呢？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或者您尝试拨打热线0551-6345-8603。还有朋友说我在排队了啊，那排队你就排着吧，先好不好？备注加急，我们尽可能的帮您去优先一下。但是，差不多4-5天是要排的啊，大家要等一下的，好吧？来来来，先说王先生，王先生这事我特别想说，因为我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执着的车主了。东风本田有一款车 CRV 混动锐志版啊，出了个颜色叫摩登灰。王先生在今年的3月28号就已经下定了，到现在都没有提到车，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颜色这个配色东风本田厂家还没有开始生产呢。那怎么办呢？据车主讲，他了解到的信息是厂家需要等到订单达到一定的数量才会开始生产这个。

0: 个摩登灰的颜色，所以现在人少，你就等着吧。那达到多少的数量，你才可以生产呢？王先生不知道，厂家也没说。在这个6月18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帮车主去咨询了东风本田客服中心，这个本田 CR-V 混动睿智版摩登灰的颜色什么时候能够生产呢？因为王先生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早点生产，希望能够早日提上他想买的这台车。在当天下午，客服中心回复我们了，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呢？也很直接，也很粗暴，建议我们的王先生换一个颜色吧。啊，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少，所以我们还没生产呢。你得等，但是达到多少的数量，我们生产，以及现在厂家的平台接收到了多少摩登灰的订单，也没有透露给车主，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说了等于没说啊。那么小众的配色遇到了小众审美的车主，时间变得遥遥无期了，怎么办呢？来，有请王先生上线，王先生您好。6月18号，东风本田客服中心联系您了没有？
1: 联系我了，
0: 联系您怎么说的？
1: 联系我说让我建议我换个颜色，换
0: 还是
1: 白
0: 换
1: 色。
0: 颜色，换白色啊？那这个建议您其实在投诉和咨询他们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给过您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换颜色，你怎么考虑呢？这一个假期过去了，您怎么考虑呢？
1: 我是不想换颜色，如果换的话，我可能早就提车了。
0: 那当然了，你肯定是不想换吗？
1: 不想换。
0: 那你们有没有再有进一步的沟通？就比如说他有没有透露给您，他们现在得到了多少摩登灰配色的订单量？
1: 没有，一问就是他们回复就是机密，这不能泄露。
0: 那不是你的机密归你的机密，但你的秘密干扰到我了。如果
1: 是
0: 你
1: 啊。
0: 的秘密不会打扰到我，你随便你秘密你自己藏起来。但是我现在什么时候能够提车，取决于你们口中你们所谓的秘密。那你把订单量的收集设置的标准比较高，举个例子，比如1万台、5万台、10万台，那这个配色相对来说在审美的这个范围当中呢，一个灰色比较小众，比白色、比黑色要稍微小众一些。那你如果你只收集到了500台，那你不永远生产不了吗？你按照他们的逻辑来。
1: 您说的没错。
0: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什么信息都不会给到您，所以您如果非要这个颜色的话，就只能一直等着。
1: 对，但是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有一个点，
0: 您说。
1: 比我定的这个配置低的，每个月都有摩登灰的配色进行生产，然后跟我同样的配置，每个月都有黑色和白色的排产。
0: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不着急。黑
1: 啊，
0: 色、白色在排产，我们先不管，因为这两个是比较常规的颜色，它肯定在排产的。因为 CRV 在卖的嘛，我想知道的是低配版的，混动版的，然后这个摩登灰是在生产的，也在交付的，
1: 是的，
0: 所以不是这个颜色买的人少，它这个就我们用最朴素的理解方式去理解啊，不是说它人少，少到它这个燃料池子一开，它只燃你一台车，它赔钱。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低配版，据您所说，低配版是有这个颜色在交付的，所以它是能够有相应的能力去生产摩登灰这个配色的。
1: 您说的没错，
0: 无非就是您这个配置的还没有。
1: 对，
0: 那这个颜色和配置，它俩中间会有牵绊吗？
1: 可能就是我这个可能买的是次顶配，配置比较高，所
0: 啊。
1: 以又是紧加上这个比较紧俏的颜色，所以说唯一可能性就是这个原因了，
0: 不是
1: 不生产。
0: 你们的摩登灰的配色如果都是一致的，如果这个颜色本身上没有什么区别，它都是
1: 没
0: 同
1: 有区
0: 样
1: 别。
0: 的，对，它都是统一标准的这个颜色，都叫摩登灰，都是一样的这个颜色，
1: 对对对。
0: 没有偏珠光的，没有偏哑光磨砂的。那么我们把配置抛开不谈，你这个生产线上你是具备染摩登灰这个配色这个能力的，那为什么因为次顶配比低配车型要高出一些版本配置，所以不给你染？你不是收到了摩登灰的订单量了吗？你低配版有啊，在交啊。
1: 没错。
0: 你有通过这个角度去问问他吗？
1: 问过
0: 你
1: 他
0: 怎么
1: 们。
0: 说？
1: 就是我每次打这个客服中心电话，他们指着客服中心把我的反馈意见反馈到厂家，厂家是不直接跟我对话
0: 那
1: 的，
0: 当
1: 我也
0: 然，
1: 反。
0: 客服中心都是客服跟您对话，或者是转达给 4S 店的，谁跟您对话
1: 对，
0: 没关系，把事情处理掉就行了。
1: 但是客服中心知道的信息很有限，
0: 就
1: 他
0: 是
1: 们
0: 等
1: 不
0: 于
1: 知道。
0: 厂家回传给客服中心给到您的就这么多信息，其他都是您自己单方面去了解的。
1: 对。
0: 你看到这个有车主提到了低配版的摩登灰的颜色了是吗？在网
1: 有有
0: 上。
1: 有，我前两天还去 4S 店看 看了这个实车呢。
0: 啊。

0: 店里就有。
1: 店里就有。
0: 有带交付的吗？还是他们展车啊？
1: 有展车，有带交付的，
0: 都有
1: 还有库存的
0: 啊，还有库存的啊，了解了。
1: 对对对。
0: 嗯，那我觉得这个信息比较重要，哎，这是一个新的信息。本来我是觉得厂家可能这台车摩登会他没有交的原因，是因为买这个颜色的车主太少，因为太少太小众，你确实你就三五台好了，或者是他们的理解觉得也就五六百台，所以还不值当的去批量性的生产。但是你低配版的，你已经开启这个颜色的交付了，那你是有能力去染这个颜色的，那为什么次顶配的就比别人特别一点呢？
1: 是的，这就是我生气的一点，您知道吧？
0: 这我当然知道，他可以把他困难的点直接告诉你。或者是你给一个让你死心的一个说法，你就比如没有了，你等不到的，
1: 对，这个颜色就不生
0: 对
1: 产。
0: 我们次顶配这个颜色我们取消了，对不起，
1: 对。
0: 退了吧也行。但是你说我们要达到一定的量，你先等一等，你不从3月28号等到现在了吗？马上7月份了。
1: 对。
0: 嗯，了解了。你，我就问问您啊，您能不能换个颜色，或者你不买了，你看看别的呢？我们评论区挺多人在劝你的，
1: 其实我真不想换颜色，
0: 就非不换，就
1: 对，
0: 喜
1: 而且
0: 欢。
1: 我也挺喜欢这辆车的，实话实说。
0: 啊，车型喜欢，颜色也喜欢，方方面
1: 对，
0: 面都满意，没什么毛病，是不是？
1: 没什么毛病。
0: 那您没有问题，我只是劝劝您，为什么呢？如果长时间等不到，不耽误您时间嘛？但车主就好这一口，怎么办呢？来，东风本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我的工号是7533。
0: 753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们在6月18号节前反馈的一个问题呀，您现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对不对？
2: 是的，确实有看到。
0: 哎，你们也给我们回复过，但是你们回复的内容呢，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你们只是说建议车主换颜色。就是你们从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有利于你们的解决方案，您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让他换颜色，对，如果你让他换颜色，他凭什么要换颜色？这颜色不是一开始你让他定的吗？你有这个选项啊。那现在如果你们说，因为你们门店曾经跟车主也说也可以退掉，把定金从 APP 当中原路返回。但如果说定金就这样单方面的拿到手，那车主从3月28号等到现在又算什么呢？所以你们出方案呢，你就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跟他聊。那如果方案他不接受，也出不了，那我们回到问题最根本的点，就是为什么你们次顶配版的这个 CRV 的混动的摩登辉交付不了？啊，那你们之前说买的少，你们客服中心回复我们也说，你们要达到一定的订单量才能够开始交付，才能够开始去排产。那我本来是觉得不可能说，对吧？因为买的少嘛，你不可能说因为一台车去那什么。那车主要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定这个版本、这个配置、这个车型的这个颜色之前，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我要怎么知道你们要达到订单量才能够去生产、才能够去排产呢？你首先你前端4S店销售人员你会提醒吗？而且买这个颜色的人，他要怎么知道这个周期很长？如果你们卖不了这个颜色，其实你们就不要上这个颜色。对于消费者来说。因为现在很多汽车厂家在发布新车型的时候，都会出一些非常特别的配色，还有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啊，吸引消费者。那人要是买的少，你就干脆不卖了，直接给他停产了。那人要是多，你再卖。那我就特别想问问你，出这颜色干啥？纯粹是吸引眼球吗？你们，女士啊？
2: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也会再次去反映的。
0: 那你们反映完这个问题，你要有效果啊。你不能你们内部知道的消息回传给客服中心，永远都是告诉车主一句你换黑的白的，要你说，换黑的白的店里就有现车，不需要你们说，他不想换，现在就是他不想换，他就要摩登辉。然后今天呢，车主补充到了一个信息，我顺便再问问你们，这台车型的低配版啊，就是标配最普通版本的那个配置也有摩登辉，这个摩登辉车主说已经开始交付了，店里还有现车，还有展车。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吗？是这样吗？其实你们摩登辉的车型有在交付的，只是次顶配的没有，是这样吗？
2: 那这个情况我们也需要去反映核实的。
0: 这你们要核实啊！我们一直在等你们核实。两个问题，一个是网上的车什么时候开始生产，他就要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生产不了这个颜色，你为什么要卖？把这两个问题回答清楚就可以了，好不好，女士？
2: 好的，会来跟进的，请放心。
0: 哎，我放心，我放心你们，因为别的不说，你们的服务是非常的及时有效的。虽然说服务的解决问题的效率是很慢的。

0: 但是你们回复的效率是高的，基本上反馈的问题都能回复。但是呢，你回复要回复在点子上，你不能单方面的劝消费者放弃呀。就还是那句话，你们的电子订单当中没有显示预计的交付周期，也没有显示准确的交付周期，也没有显示任何的相应的违约的一些单方面的责任和条款，只是说车主交了这个摩登辉的定金，现在你们交不出来这个颜色，说单方面退给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消费者肯定是不认的啊。所以把问题回答掉，再看车主理不理解，理解呢那就解决了，如果不理解，咱们再看你们的回复是什么。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女士，下午3点钟之前等你们消息可以吗？
1: 可以的，回来继续跟进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大家都在劝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你交了定金你不想要了能退吗？这种情况不是他不想要了，是厂家给不了，所以他能退，但是他不想退。那我问一下王先生，如果退你双倍定金你退不退？
2: 不退。
0: 也不退。你定金交5000还是10000？
2: 2000。
0: 交了2000，你退4000也不退？
2: 不退。
0: 大家都劝你退呀，就非要摩登辉。
2: 这个
0: 不是钱的事儿啊，我听出来了，不是钱的事儿。就我再问问啊，这你是非东风本田 CRV 不买，还是说别的牌子这个颜色也可以？
2: 其实我选车选了好久，其实这款车是最具有性价比的了，在这个价位。
0: 你懂？其实对于男生来说，就是选一台车，它不单单是一台车，它是一种感觉。对吧，这个很难言喻，就是你相中了谁他就是谁，你别的呢，感觉永远都是他的替代品，所以必须得到他。我非常理解，尽可能让他抓紧时间给您这个交付的周期，好不好？
2: 好嘞，谢谢。
0: 哎，没事没事啊，王相，再见再见。那没招了，朋友们等吧，不是颜色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也不是王先生的问题，是厂家安排的问题。真的就很简单，我买车我有3个颜色可以选，然后你给了我选择的选项，那我选了这个颜色，选了这个颜色等了快4个月你给不了，你说这个颜色呢买的人少，你等等我，我凭什么等你？你如果觉得这个颜色买的少，那么你在设置这个颜色的选项的当初，你就要设置一个买的人少的解决方案，对不对？那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要让买的这个车主他知道买的人可能会少，你等的时间可能会久，如果长时间的等待，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预期，我们要达到多少订单量才会开始排产，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大概到了什么样的交付进度会主动的告诉您，或者您在哪里查，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方案去应对买的人少的这个现象，消费者才能够去接受，而不是你的销售在买车的时候告诉他不管什么颜色我们基本上一个星期就交了，所以这时候才交2000块钱定了嘛，不是钱的事儿啊。来来来，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啊，说什么说怎么还没到我是吧，还没到你的话点头像私信这个问题，或者拨打0551634586033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交了定金就不想要了，你是交了定金就不想要了还是怎么地了？谁违约谁的责任谁抱走？定金交了，如果是宝盖头那个定啊，那不能随随便便退的啊，你只能没收了如果你不要的话。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先生还是女士？电话是通的吗？没有声音哎，我亲爱的导播，你好，你好，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谁呀？打进热线不跟我说话？你给这个热线回拨回去，或者接下一位，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还有朋友说车主拒，说用车后期的问题会更要命。不是的，大家对于每个车的喜爱程度不一样，他愿意为这个车付出时间和精力，这也很正常啊，每个人的角度和理解不一样啊。来来来，下一位。喂您好。喂您好。
3: 喂
0: 您好，是您吗？刚才您怎么不说话呀先生？
3: 不说了呀。
0: 没有啊，刚接通了，您没有说话呀，喊您老半天了。您贵姓啊先生？
3: 邓雷。
0: 姓什么？
3: 邓。
0: 姓邓是吧？哎，邓先生您好，邓先生什么车呀？
3: 丰田 ZB3。
0: 丰田什么？
3: BZ3。
0: BZ3 是吧？ 但像你把免提或耳机摘了行不行？你用听筒跟我说。
3: 嗯，没有没有，我听得到，我听得到。
0: 不是你听不听得到，是我听不清。你用耳，你用听筒跟我说啊，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回音，显得你声音比较小。你用听筒跟我说，您放在耳朵上好不好？邓先生，邓先生，邓先生，听到我说话吗？邓先生，丰田 BZ 三车主邓先生，您在吗？邓先生，怎么啦？邓先生，你为什么不说话了？接出去，快点喊一下他，呼唤一下。对，怎么啦？抓紧时间，我只要节目这一个小时开始啊，我这个时间比什么都重要，真的，我这嘟嘟嘟嘟嘟跟机关枪一样，我自己听我说自己说话我都烦，但是怎么办呢？我要节约时间啊，因为你还有别人在打电话，他不说占线，然后呢，我又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说不说话呀？他在外面还说话吗？不说话就挂掉。说了吗？说话了，现在说话了吗？来了是吧？来，邓先生啊，
3: 哎哎，
0: 你说话啊，你得说话啊，你丰田 BZ3 怎么了，邓先生？
3: 就是在那个平台上下的单嘛，然后
0: 你等一下，不着急，哪个平台下的单？干嘛了？
3: 哈罗，
0: 你在哈罗下单，你租这个车是不是？
3: 对。
0: 啊，哈罗平台现在可以租车了是吧？
3: 对。
0: 啊，你租车然后呢？
3: 然后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嘛。
0: 发生交通事故怎么了？
3: 那个线下门店他不走保险，不走平台。
0: 不走保险，不走平台，为什么不走？怎么了？
3: 要线下赔他钱吧。
0: 线下赔他钱？
3: 对。
0: 你这样啊，你当时租车的时候在手机上下的订单，还是到门店去交的钱？
3: 在手机上下的。
0: 在手机上下单的时候，这台车租车是应该有保险的，对不对？
3: 但是没有，就是这个车没有保险。
0: 哦，不是，我先不听这个车有没有保险，我先问您，您下单的时候有没有给您这次租车的这个行为，这个车它有保险的选项的，因为正常租车平台都是有的，你买了吗？
3: 买了。
0: 你买了保险对不对？租车的保险是买了的。
3: 对。
0: 好，然后线下门店让您线下自己掏钱赔这个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3: 就是不走平台嘛，他没有原因，他没有给那个具体的解释，他就是说要走线下不走平台。
0: 为什么？不是有保险吗？走线下不就您掏钱了吗？如果走线上保险的话，不就保险公司赔了吗？您掏什么钱呀？
3: 就是他不愿意走。
0: 他就因为门店不愿意。
3: 对。
0: 你问哈罗汽车，这不是哈罗汽车，哈罗租车平台了吗？客服中心，你说怎么啦？你们这个门店？邓先生，不是你问哈罗了吗？为什么有保险却要我掏钱啊？你问他没有啊？
3: 问了。
0: 啊，他怎么说？
3: 他说要门店配合。
0: 让门店配合？那你跟他讲门店让我掏钱呀，他不配合啊，我要走你们保险啊。
3: 就是哈罗平台，他一直就是那句话，他说要门店申请。
0: 让门店申请，就是等于他们听门店的。他们哈罗租车平台没有关于交通事故理赔的规则的，他们的保险要如何动用，或者是你什么样的情况不能用他们的保险，这个也没有说的。
3: 对对。
0: 你什么样的交通事故？您跟我描述一下。
3: 就是追尾吗？
0: 你追尾了别人，还是别人追尾你？你追尾别人肯定是对吧？你要赔别人嘛，也要赔这台车。然后大概一共多少损失啊？多少钱？
3: 损失下来的话，应该是十来万。
0: 十来万。你什么追尾追出十几万的赔付金额啊？你怎么追的？
3: 对
0: 方什么车啊？
3: 对方的车辆和那个路边的基础设施还有路灯。
0: 你撞了对方的车，你还撞了路边的这个围栏是不是？还有路灯。
3: 对对对。
0: 你怎么了？你当时在干嘛？你什么时候？你什么场景下你开的车？白天还是晚上啊？
3: 白天。
0: 大白天的你开车怎么追成这个样子啊？怎么了当时啊？
3: 当时是和那个对方车辆碰到了，就甩飞出去了。
0: 就你把他撞的再转圈圈甩出去了。
3: 是我被甩飞出去了。
0: 你撞完他之后你失控了甩出去了。哎，你怎么追成这个样子啊？你速度多少？当时怎么开的呀？开太快了吧？
3: 八九十。
0: 你哪里开八九十啊？你城市路段还有路障设施还有这个路灯呢，你开八九十啊？
3: 就是他那个门那里撞到我屁股，然后就把我甩飞出去了。
0: 开太快了，知道吗？你正常追尾不至于的，你现在十几万，因为你还要赔这个公共设施的费用，你一个路灯都好几万呢。那现在是这样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这个事故的特殊性，为什么呢？你涉及到的方面有很多，然后金额又非常高，所以您买的这个保险能兜住的部分应该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你是需要单方面的去额外掏出一些赔付费用的，你明白吗？
3: 这个我知道，但是、线下门店他要求全部由我出嘛。
0: 嗯，全部由您出，就他们什么责任都不承担，就他们保险走不了，是不是？
3: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会帮您去问哈喽租车的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您下单这个租车的时候，他的保险当中是哪些能赔哪些不能赔的，还是说都不能赔的，嗯，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您选购这个选项并且支付保险费用的时候做出了什么样的提醒，然后您把您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因为我只听了您的描述，我对这个租车的流程一无所知，好吧？
3: 我发过来了
0: 啊，您发过来，等会儿我看一下啊，等会儿我看一下，来，稍等。你评论区有个朋友说这句话，我都懒得搭理你，你知道吗？来，哈喽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要车主把车主抬走？不是，是这样的啊，可能大家就是整个收听下来觉得他会很奇怪，但是呢，这种租车的场景啊，虽然很多人没有遇到过，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它现在是大家的消费场景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了。不管你去哪个城市旅游，你都有可能涉及到租车，不管你目前是什么样的工作需要，你都有可能去开别人的车。你是车行租的，线下门店租的，还是平台租的？在租完车之后发生交通事故，什么样的交通事故能赔，什么样的不能赔，消费者应该干嘛，这些租车平台需要有明确的相应规定。我们也正好趁着邓湘的这个遭遇，帮大家体验一下哈罗租车平台租车之后发生交通事故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赔流程啊，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问一下，来，客服中心来了，喂，您好。喂，
4: 你好。
0: 哎，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或者我怎么称呼您？
4: 工号344。
0: 3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们刚刚接通你们客服中心的电话，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描述的这个遭遇可能您没有听到，您系统当中能不能通过他的联系方式先查询一下这笔订单先生？
4: 好的，您说一声。
0: 哎，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没有留给您吗？我们的
4: 没有。
0: 哎，您抓紧时间啊，您要我们工作证是吧？你先把车主这个联系方式记一下，查到这个问题我们再交流。客服中心接电话的时候要工作证，哈罗租车啊，所以我们刚刚导播还没有来得及留联系方式，现在我们再留回去。这不是要不要给你工作证的问题，跟谁没有关系啊，解决问题。来，先生，您查询到了吗？这个租车的订单。
4: 稍等一下。
0: 对，您查询一下。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这个用户呢，单方面的描述了整个遭遇，但是呢，现在如果涉及到十几万的交通事故的理赔金额的话，那我也不觉得所有的费用都需要你们平台提供的租车保险来承担。但是是一点都不承担，还是承担多少，还是要怎么承担，这个你们还是要直接的跟你们的租车用户说清楚的。你不能说他一问你们什么问题，你线下门店跟他说全部让他自己自费，他可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是全部都他掏钱。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则可以先跟他解释一下，然后咱们再看在我租车的过程当中，保险生成的过程当中，然后我租车使用期间以及发生交通事故每一项是否符合标准。那如果他自己需要去承担的部分，那他一定该承担的。所以先让您查询到这个租车订单了吗？现在是什么进展呀？
4: 您稍等一下。
0: 您要查询多久先生？有朋友说要看用户买了多少保险算多少。嗯，当然了，你比如说你买的很基础的，你像我之前接触很多神州租车，有尊享无忧，有基础险，你如果要把你的这个保险升级成尊享无忧，那么可能会提高你的保额，但是依然有超出的部分要消费者自己承担。 我不知道哈罗租车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他们的这个租车的时候这个车险叫什么。来，线上查到了吗？线上344号工作人员，线上线上您好，哈罗租车客服中心344号工作人员，您还在吗？您查询到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啦？喂，哪有，怎么可能睡着了，真的是天天看你们弹幕开玩笑，真的是我的，不要影响我啊。来，先生您好，怎么不说话了？你外面电话通了吗？有给他 hold 住吗？没有接出来，就还在我这儿是吧？没接出来，那为什么不说话呀，先生？喂，不会，他怎么会吃饭呢？疯了！哦，你跟一个人讲话，说我吃饭了，不至于吧？没有，吃饭上厕所不会的，他可以吃饭也可以上厕所，你要说一声，对不对？大家想太多了，不会的。唯一有一种可能，他在查，但是他查多久，查没查得着，他也不知道，给我这边电话 hold 住了，所以他沉默了是真的啊。他不会最后给我挂了吧？没有到点下班，客服中心是有值班轮流的，你不然你说你用户打进电话的时候你没人接电话，大家集体吃饭，集体上厕所，集体喝水去了，那多尴尬呀，对不对？先生您来了吗？先生344号您回来了吗？哎呀，我不要一开场就遇到一个耽误我时间的呀，我真的。哎，你们把他接出去，通了之后给我领回来。你怎么是这种服务质量啊？我没有在哈罗平台租过车，我没有给哈罗打过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给哈罗打电话。我和哈罗的关系就是我从我单位出来的时候，扫了个共享单车，我骑回家。这是我对他唯一的感受。我不知道他们客服中心是这样的，说着说着会突然沉默的。你这不正常，因为什么？大家去租共享单车，那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便利程度也好，租车的方式也好，和这个价值也好，都是比较小的，都是很日常化、便利化的。但是租汽车就不一样了，汽车在道路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基本上的理赔金额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哈罗租车的业务你一定要做好，你正常的客服中心你要有基本的素质和状态。你租车的用户找到你处理个什么事儿，你会说着说着人不见了的。嗯，好神奇。电话撂那不管了，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导播在外面疯狂呼喊，没有人说话。这是不是他的招数啊？就不说话，然后让我主动放弃。邓夏，你为什么要？算了，我也不问了。你为什么要在哈罗租车？你把他电话 hold 着，然后喊他，他什么时候通了，什么时候给我接进来。然后我现在要问一下邓先生，因为评论区好像有人知道邓先生这个事儿。邓先生啊，邓先生，哎，邓先生，你是不是已经起诉他们了？
5: 没有
0: 啊，为什么评论区有朋友说你在别人的投诉过已经起诉了？
5: 没有，
0: 你都没有？
5: 没有
0: 错。那大家搞错了，不是您啊，对，大家都说你在别人的投诉过，然后你也起诉他们了，都没有，是不是？
5: 对。
0: 因为你如果起诉了的话，那这个事情性质不一样了，我也支持你起诉的。因为他们这个样子理都不理你，你平时打电话他们理你吗？
5: 对，没有。
0: 还有人说他们起诉你啊，他们有起诉你吗？
5: 他们说要去起诉我吗？
0: 哦，他们要起诉你，这个是真的。
5: 对。
0: 是线下门店要起诉你，还是哈罗租车平台要起诉你啊？
5: 线下门店。
0: 门店为什么要起诉你？你们怎么啦？因为你不掏十几万理赔。
5: 对对，这不给，就是我不走他们的那个要求嘛。
0: 啊，是不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代位求偿求到你身上，你不支持费用，所以他们要一起起诉你？
5: 他是说，就是我线下门店说，就是不走他们线下门店。
0: 什么不走他们线下门？哎呀呀呀，费劲！来来来，344号，您回来了是吧？ 先生。
4: 对，我帮您问了一下，女士，那个、
0: 啊、您说，您说，您说。
4: 这样，女士是，您这边提供一个手机号，我给您发一个短信链接。
0: 然后呢？
4: 您上传一下您的那个证件。
0: 上传我的什么证件？
4: 您不是说是那个节目组的吗？
0: 哦，对，是节目组的。然后你们现在处理问题要先上传证件的是吧？
4: 对，核实一下您的身份，然后记录您的问题，然后这边提交，
0: 我
4: 之后有专员给您联系。
0: 哎，我会把手机号发给您的，也会上传证件的，没有问题。但是我想问一问啊，如果在你们平台租车发生纠纷的话，问你们几个问题，要先上传证件，核实身份信息，然后配合你们处理，然后你再来处理我们，是这个逻辑吗？你们用户打你们电话，你们怎么跟他聊的？现在用户就在线上。先生，
4: 是需要您这边表明您的身份，然后这边核实之后，这边会记录您记录的情况，您反馈的情况这边会记录。
0: 啊，我知道，我知道您在记录，先生，我不是冲您啊，你们的流程我也全程配合。我们的相关所有的材料，您说给我链接，让我自动上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我上传，那我上传到哪里去啊？上传到你们什么平台啊？你们是个什么平台啊？
4: 我们的租车客户中心，女士。
0: 你不是给我链接上传吗？我上传到哪里去啊？我不得问问吗？你给我这链接，我上传到你们什么部门啊？
4: 上传到后台，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0: 你们是个什么后台啊？你们上传给你们哪个部门看啊？哎，你们也真是搞笑。那作为媒体啊，来监督你们和消费者之间处理的纠纷和问题，你如果让我亮明我的记者证，我也要知道我上传给你们哪个部门吧？你们后台是哪个部门啊？你们后台，先生，先生，他怎么又不说话了？你不要在这浪费我时间啊！你为什么老是不说话啊，先生？哈罗租车客服中心，你为什么老不说话呀？哈罗租车，然后我想问一下哈罗租车啊，你们基本的规则性问题，是个人打电话来问都要先证明自己是谁吗？我问问。那如果普通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问你们发生交通事故车怎么理赔的，你们要给个链接在后台让人上传身份证的，是这样吗？我没租你们车呢，问问你们规则，我不得问清楚我才能租你车吗？不行，你们是这个样子的。现在什么事？
4: 女士，您这边需要提供证件之后，
0: 我您等一下，先生，我
4: 是您的身份，
0: 稍等，先生，你是不是哈罗租车客服中心？先生，您是不是？我打的是不是哈罗租车客服中心？您是344号工号是不是？
4: 对。
0: 我问一下，为什么您老不说话？回答我这个问题。
4: 没有不说话，女士。
0: 你就是不说话，我全程录音录像。你如果不相信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反听的，我可以发给你的。你不是有链接吗？我都给你。你为什么老不说话，先生？你为什么长时间的沉默？为什么？你怎么了？
4: 好，那需要您发一个，那需要
0: 您
4: 发。
0: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长时间的不说话，先生？您告诉我，你怎么了？你刚刚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先生？你现在又不说话。
4: 这边需要核实情况。
0: 你跟谁核实情况？你跟别人核实情况，跟您同事核实情况，跟您主管核实情况，你不得告诉我你就核实情况了？你离开你的座位了，你不得告诉我你为什么长时间都不说话？就打电话基本的。
4: 我跟您说过稍等一下。
0: 你跟我说过稍等一下，你让我等多久了吗？而且你稍等一下你干嘛去了？你告诉我了吗？然后你也没有让我稍等的时候，你依然沉默啊，比如现在。那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呢？你们作为一个对外的客服中心，处理问题你要有基本的流程和礼貌和行为规范啊。现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也没有人。
4: 麻烦您这边。
0: 先生是这样的。
4: 麻烦您这边提供。
0: 先生是这样的，我
4: 上传一下您的证件。
0: 先生，我有说我不提供吗？我说了吗？我有说我不提供吗？我有说我不提供吗？我有说我不提供吗？我有说我不提供吗？先生，我有说我不提供吗？我是不是说了我会提供？我在提供之前，你是不是得记一下我什么事儿啊？不然我提供干嘛？ 我想你们，我喜欢你们，我跑到你们平台去上传我自己的身份证明，上传我的营业执照，上传我的记者证，上传我单位地址，

0: 我闲的，我不得告诉你我什么事儿吗？我不得告诉你们，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什么事儿吗？你反反复复说给手机号发链接让我上传，然后我多说的每一个问题每一句你就开始沉默，把我电话晾在一边不说话。我觉得你们客服中心的服务状态很有问题啊，你基本的礼貌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说着说着不说话呢？你怎么了先生？我哪里做的让您不满意吗？你这样对我。
1: 那就麻烦您先提供一下。
0: 我说了我不提供
1: 吗？
0: 我会提供。我找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1: 那就麻烦您先提供一下。
0: 我找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1: 提供之后这边审核之后先生。
0: 什么叫审核之后啊？为什么要按照你们的规则来？什么叫审核之后啊？我也没有对你们提其他的要求。首先我说我会提供。但是提供之前你是不是得记录一下你们什么事儿啊？我找你们什么事儿？你们用户什么事儿啊？你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让我上传身份证。我上传完之后然后呢？你不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吗？啊，对，你只会说这一句，我们网友都听出来了，你只会说这一句。你看你又沉默了，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你让我稍等一下了，你刚刚说稍等一下了吗？你为什么又不说话先生？你能不能说话？
1: 那麻烦您先提供一下证件先女士。
0: 我可以把问题转给您然后再提供吗？你要不要记录一下你们用户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记录吗先生？先生你为什么又不说话？你怎么了？你是对你的工作不满意吗？
1: 你好女士。
0: 我在，你说。
1: 这边是需要您先提供了之后记录之后然后。
0: 你记录完问。我俩现在是不是在打电话先生？
1: 是需要您先。
0: 啊，我俩现在是不是在打电话先生？我问问，那你能不能把用户的问题记录完之后我把我的手机号留给您，然后按照你们的规则我上传你们需要的信息，那同时你的问题也记录好了，是不是这个逻辑？但是你不行不行，任何人给你们打电话都不行，需要先上传身份证，你们拿到别人的信息，你们觉得可以。
1: 女士，
0: 您说。
1: 这个确实是需要您先上传。
0: 我说我不上传了吗？我说我不上传了吗先生？
1: 那就麻烦您先提供一下可以吗？
0: 那你们的用户问题是什么？您记录好了吗？为什么你要在这里跟我兜圈圈啊？打什么太极啊？哈罗租车现在是这种地步这种状态啊？你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啊？你正常说话的能力都没有。我真不知道您怎么了先生。就是首先这个逻辑一定是这样的，媒体来电你们觉得是媒体了没关系。
1: 是这样
0: 先生，我不要听你是这样还是哪样，我要的是你们平台的规则。你们平台在接听别人电话的时候是这种服务状态吗？你让我上传我的相应链接相应的内容到你们的后台对不对？我是不是告诉你我可以上传，待会儿会给你留手机号，你把链接发来，但是请你在记录我们手机号之前先记录一下你们用户的问题。用户的问题我现在一个字都没有说，你不停的像机器人一样重复说要让我发手机号，你们要给链接，我要自证身份才能处理问题的，你们是这种服务状态啊女士？先生，344号。
1: 是这样女士，这个确实是需要您那边先提供审核身份证。
0: 那你们用户问题不记了？
1: 这不反馈，
0: 那你们用户问题是什么呢？你用户问题是什么？你用户问题不记了？你用户问题不记了？你就光记一个我手机号，给我发个链接。你们什么流程？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什么流程？你告诉我你们什么流程，先生？
1: 这边是需要您填，这边是需要您先提供证件。
0: 然后呢？
1: 这个审核之后。
0: 你审核我，
1: 会有专人给您联系。
0: 你审核我，那你专人联系我干嘛？
1: 你要表明。
0: 你专人联系我干嘛？你说，你专人联系我干嘛？
1: 处理您的问题。
0: 我什么问题？
1: 实在是抱歉，女士。
0: 我什么问题？不是我什么问题？
1: 就帮您反馈。
0: 先生，我什么？344号，我什么问题？
1: 那您这边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就不打扰您了。
0: 先生，先生我是。牛，这一出我早就想到了。一定最后会挂电话的，他聊不了了，他把他能说的全说了，他发现聊不了了，回答不了我任何了，最后只能挂电话了。人跟人打电话最后的结局不都是这样吗？聊好了咱继续聊，聊不好我就挂电话，甭管谁有理，我只要不想聊我立刻挂电话，哪怕这是我的工作。

0: 兜不住的部分，你车主自己掏钱也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都没有办法还原，因为这个客服中心是这样的状态，这不是我打是这样的状态，你们打也是这样的状态。他挂电话挂习惯了，所以到谁头上都不意外。在我这儿也是他平时日常挂电话的其中之一。来，这个是多少号？告诉我。
1: 嗯，可以的。
0: 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一下。女士，
1: 这边工号是240。
0: 240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想问一下，你们客服中心可以随便挂断别人电话吗？
1: 这边的话是不会随便挂断那个用户电话的。
0: 那我想问一下，344号是不是您同事啊？
1: 这边的话就是不知道他那个具体的那个什么，我们这边都是独立的，所以的话每个人都每个人是不知道的。如
0: 就
1: 果
0: 是，
1: 说您这
0: 我
1: 边
0: 的女士稍等，抱歉打断您啊，对不起，240号，240号，稍等，稍等，稍等，我问一下，就是，我这样理解，就是你们的客服中心，就是每一个电话线路，每一个工位都是独立的，是不是？您是见不到跟您一块接听电话的客服同事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这边的话是
0: 了
1: 不
0: 解，
1: 知道谁
0: 然
1: 的
0: 后
1: 工
0: 您，
1: 号是多少
0: 哎，
1: 的，
0: 然后
1: 没
0: 您。
1: 有办法看到每个人的那个，
0: 明白，明白，明
1: 工
0: 白，
1: 位。
0: 没关系啊。然后您也不知道您的客服同事当中有没有344号，是不是？
1: 对。
0: 哦，了解。然后您说了，你们客服中心不会随便挂断别人电话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如果说媒体打进电话向你们咨询一点问题，你们可以随便挂断媒体电话吗？如果你们不想听，也可以吗？
1: 不会的，
0: 不会的是
1: 不
0: 吧？
1: 会的，
0: 啊，
1: 对。
0: 那既然不会的，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344号客服工作人员一位男士为什么挂断我们电话？
1: 如果说他那边挂断电话的话，他现在就是有几种原因，就是，一是这个系统问题，还有就是用户那边如果是辱骂的话，还有就是如果说给用户提供的方案，用户实在不认可，咱们这边已经是最终方案了，然后用户那边就是一直在那个有一些辱骂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如果过长时间，说这个方案不同意的话，是可以挂电话的。这边的话也会有一个报备情况。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情况会挂电话？
1: 这边的话
0: 没
1: 具
0: 了
1: 体情
0: 吧？
1: 况就这几种，就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就
0: 啊，
1: 这几种。
0: 那我说点题外话啊，你们哈罗租
1: 您
0: 车平
1: 说。
0: 台的客服中心，那你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有这几种，那我不难推断，你们客服中心确实老是接电话被用户辱骂，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有这种场景了，是可以挂电话的。就当然了。刚刚你们344号工作人员挂断我们电话，首先我和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没有任何辱骂，他之前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刚刚和您同事的对话全程我没有辱骂。其次，挂断电话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单方面的不想听我说话。然后最后，你们的规则是一般不会挂断别人电话，但是刚刚两种情况是会挂电话的，一个是系统问题，但刚刚我们可以排除系统问题，因为您同事在挂电话之前有明显的挂电话的通知行为，他说如果您这边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我就挂断了，然后啪把我挂了，所以排除系统问题。那你们为什么挂我电话？我想问问。
1: 这边如果说您这边没有要任何问题，然后一直在保持在这个通话中，过
0: 你
1: 长
0: 们
1: 时
0: 为
1: 间
0: 什
1: 的
0: 么？
1: 话，
0: 哎，
1: 那
0: 我
1: 边
0: 知
1: 的话
0: 道，
1: 也会挂断电话的。
0: 我听懂了。那我们有没有问题判断的标准？为什么是你们呢，女士？
1: 因为这边有询问过您这边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咱们这边的话是一个客服
0: 我
1: 热
0: 有
1: 线，
0: 其他问
1: 是
0: 题
1: 一个
0: 呀。
1: 解决问题的一个热线，对吧？如
0: 对。
1: 果说您这边一直长时间没有问题，然后一直在保持通话中的话，我们这边没有办法为其他有问题的一个用户进行一个解答，所以的话，如果过长时间这边的话就会挂断一个电话。
0: 那我有问题呀，你们为什么还要挂电话呢？我明明有问题呀，问题非
1: 那
0: 常
1: 请问
0: 多。
1: 您。那您这边现在是有什么问题？我这边的话可以帮您解决一下。
0: 哎，您帮我记录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但是我刚刚第一个问题我就不再重复了，刚刚我说的就是第一个问题，您记清楚没有？
1: 因为客服这边挂断您的电话，对吗？
0: 你工号多少？你告诉我。
1: 我这边工号是
0: 不是您，
1: 240。
0: 抱歉女士。您挂断电话，您同事的工号。
1: 这边的话我不清楚，然后您
0: 我告诉您了呀，
1: 就是、
0: 我告诉您了，女士，女士，女士。

0: 女士，我告诉您了，344号，我再告诉您一遍，我节约时间，我不想重复，我再告诉您一遍，344号在今天挂断了我的电话，就是在接通您之前的一通电话，他挂断了，我需要您去帮我核实他为什么挂电话，以及他挂断电话的行为符不符合你们哈罗租车客服中心的行为标准，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吗，女士？
1: 就是说，您这边是要求投诉这个344号，
0: 我没有要求
1: 挂断您电话的一个问题，对吧？
0: 我说投诉两个字了吗？没有吧？我是不是让您去核实一下他为什么要挂断我们电话，符不符合你们平台服务的标准啊？我是不是这个是原话呀？你为什么老是解读我的话？我没说呀。
1: 可以。然后您这边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您这边继续说。
0: 我有啊，女士。就是我希望在我说完之前，你不要挂我电话，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单方面的比较强势，就是你们的标准就是标准。如果你们觉得别人没有问题了，所以你们就会挂断电话了。这个我已经从你们身上明显的感受到了。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问题是，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租车的时候发生了追尾事故，他追尾了别人，也追尾了路边的公共设施，涉及到的理赔金额，据他描述，一共有十几万。但是现在，负责他这台车辆发放的线下门店的意思是说，让他全额的单方面的掏钱，才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故。首先，我在和您同事344号描述的过程当中，我就表达了观点，并不是说用户不能掏钱，也不是说该你们全部掏钱，而是在你们平台租车是否会享受相应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哪些部分可以理赔，哪些部分不可以理赔？如果发生这样比较高额的交通事故，应该如何处理？和你们平台之间需要知道的是，你们哈罗租车平台发生交通事故的理赔规则。女士，我说的够清楚，您听懂没有？
1: 咱们这边提供的并不是保险，因为咱们平台现在根据订单，就是用户订单的话，那边是提供的一个保障服务。
0: 对，就是你们的保障服务。
1: 那边在用车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边的话是需要用户，把这个车损以及事故认定书发送给商家，商家那边会在平台正常去，发起这个保障服务的一个流程。如果这个保障服务生效，那就是有保险公司会去进行理赔。如果说因为账户，就是因为用户这边无法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所以他可能这个服务的话就没有办法生效。
0: 了解，就是你了解您稍等，了解您稍，我不懂啊，所以您不要说的这么快，您不要觉得所有人都懂，这是因为不懂所以才打你们电话咨询，所以希望您节奏慢一些，给我们一些时间可以吗，女士？感谢您啊。你们的平台不叫什么驾乘无忧或尊享无忧险，叫你们平台的保障服务。首先，发生交通事故是需要车主提供事故认定书和相应一系列的材料给到线下门店，由线下门店递交回传给你们的平台。保障服务如果能够生效，你们是能够按照保障服务范围内去给他进行赔偿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是资料的缺失就不赔偿，这个正常的逻辑可以理解，但像他这种情况，为什么你们不赔，或者你们能赔多少，或者是他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保障服务，能不能把这个事儿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了解一下。因为用户现在说十几万的理赔金额，事故的损失你们一块钱不掏，我们想知道怎么了，可以吗？
1: 如果说用户那边产生了资损，我们这边的话会有专员，就是高级专员去给他处理这个问题。
0: 啊，高级专员。
1: 我这边的话是没有这个权限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0: 我没有让您去处理啊。
1: 就是、
0: 女士，您别着急好吗？我们没有让您去处理，你们一定是有部门在处理呀、啊。但是现在处理的部门呢，据消费者说没有给他处理好，他有很多的疑问不知道。而且我只听了他单方面的说法，我需要跟你们平台核实，所以你们把这个问题记录好，我听听你们怎么说的。那万一事情不是这样反转了呢？我好给你们证明啊，是车主有毛病，不是吗？是这么个逻辑。所以您把这事儿记录好，让你们高级专员怎么给他处理的，为什么不赔，什么情况下能赔，保障服务能生效，什么情况下不能生效，我们也好知道你们哈罗租车平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怎么样去享受保障服务的规则。你能理解吗，女士？可以帮我们记录好吗，女士？
1: 我这边能记录，是因为您这边刚刚说让我这边给您回电告知您这些处理情况，因为我这边没有权限去处理。
0: 你们有部门可以处理的吧？你们有部门可以处理的吧，女士？应该。
1: 这边的话也跟您说了，都是个人独立，所以的话我只能是通过这个用户的 问题工单去传到高级专员，所
0: 以
1: 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联系到部门那边的。
0: 你们同事之间不联系的？你跟你的上级部门联系不了的？你们靠什么联系啊？
1: 对，我就是如果说用户这边有问题，我们都会给用户这边建立问题工单，去在这个工单里面记录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去上传的，所以
0: 就是
1: 我们不会有个人之间的一个联系。
0: 啊，我理解，我理解。那你这是能够联系呀？无非你们联系方式不是传统的打电话，或者是在办公室我过去，是在工单当中以邮件的形式回传相应的文字，他看到你的文字之后，他去处理去回复，是不是？是不是？啊，那您就帮我打字记录好，回传吧，往上传，好不好？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我们的时间要求下午三点钟之前，我听听你们怎么说。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女士，感谢您啊。可以吗，女士？女士，
1: 就是说您这边是否能够提供一下用户的那些信息？
0: 可以提供，全部都可以提供，所有的都可以提供。租的什么车呀？用户的信息呀？哪个城市啊？用户全名啊？我的手机号啊？你要我什么东西啊？我家庭住址、户口本全都可以给到你啊！你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外包的，不知道。但是外包的也比这好，这是。外包的外包的外包的外包，不知道是哪个包的。好累啊，真的，我现在好想深呼吸几下。今天效率非常不高，首先这个租车的用户就，对吧，吞吞吐吐的来了这么两个客服，都是人才，豆包的，哈哈，笑死了，朋友说豆包的，不知道是不是外包。但是呢，不管是谁来组织和搭建客服中心，你只要是对外有任何的服务性质的，你都要尊重你的工作，你要尊重你的企业，你要尊重你的品牌形象。你不能说你一个客服中心你这副样子的，那我怎么在你这消费呀？我就算今天我租个电瓶车，骑个电瓶车，我感觉我把电瓶车整坏了，你也要跟我来点纠纷呢？啊，有没有反转的不知道。就哈罗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回电话、啊。行吧，这个时间就来到了58分36秒，还有一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各位有问题点头像私信给我们啊，我们会尽快的帮大家去处理的，会尽快的回复您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反馈完问题之后，我们会回复，回复完之后来节目里边才是一个受理的流程。所以如果您很着急，备注加急，好不好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了，明天见了啊。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
7: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8: 哈哈，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9: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0: 走啊，
11: 走了，
10: 走
11: 了，
10: 走
11: 走。
12: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 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0: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11: 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又开始了。昨天下午啊，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全文如下，说是针对云南省2026年中考历史科目试卷第29题展板二内容有误的情况，云南省教育厅责成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立即对命题工作开展核查，对答题影响开展评估，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第一，试题核实情况。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表述错误，应为1847年出生于俄亥俄州。第二，爱迪生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表述不严谨，应该为爱迪生一生取得了电灯、电话、电影等领域的1000多项发明专利。针对以上问题，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及时组织历史学科专家、一线教师、基层招考机构负责人代表组成了专家组，调阅命题素材、溯源命题、审题过程，从试题材料构成和设问、对考生答题影响、试题评分标准等方面开展了审核评估，经过综合研判认为，展板二内容包括人物姓名、国籍、早年经历和主要贡献。问题二要求解析爱迪生的发明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考生呢，主要根据展板二当中的主要贡献内容和所学知识作答，评分标准不涉及爱迪生出生时间地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已经统一制定该题的评分细则，将进一步加强监督指导，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组织评卷，并逐一认真合评、复核评卷的结果。当然了，这个事情呢，当地教育厅也成立了调查组，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调查。目前呢，已经对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的分管领导、命题处的处长、中考历史学科命题秘书进行停职检查处理，同时呢，对命题组组长及成员开展严肃追责问责。

在中高考的试卷当中啊，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确实也是匪夷所思。因为这个题目肯定也不是这个出题老师想怎么出就怎么出啊，他肯定也要经过层层的审核。结果这么多专业人士，没有一个人看出他有什么问题。这个题目呢，是试卷的第29题，在背景材料上载明，托马斯·爱迪生1882年出生于纽约，一生发明了电灯、电话、电影等1000多项专利技术。1882年，他在纽约创建了美国第一个火力发电站。然后呢，考完试结束之后啊，就有很多的网友反馈说这个题目存在了三处史诗错误。首先呢，出生年份完全写错了，爱迪生是1847年2月11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米兰。其次呢，错误宣称了爱迪生发明电话，电话公认发明者是贝尔。最后呢，说爱迪生刚出生就创建了火力发电站，甚至根据背景资料，1882年出生的爱迪生在1879年就发明了白炽灯。这个真的是太离谱了，就已经离谱到你都没有办法再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原谅他们。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黑龙江考编的这个事儿啊，从云南说到黑龙江。最近呢一条新闻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很多人都在替黑龙江的一位90后宝妈鸣不平。这位宝妈叫王一，去年呢她报考了黑龙江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医生岗位，这个岗位的招聘要求是学历大专及以上，需要具备中医类别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她觉得自己符合要求，所以就报了名，之后呢一切也很顺利，她顺利地通过了审核，经过笔试面试，最终呢凭借综合成绩 61.13 分排名岗位第一。当时他们全家都很开心，熬了这么久只要公示期一过就可以稳稳上岸了。但是谁能想到啊，公示结束他左等右等始终等不来入职通知，等来的却是第二名考上递补的消息。要知道第二名的分数比他整整低了 3.35 分，凭什么不要他，要第二名去顶替呢？而且当时官方的招录公告明明写着岗位空缺不予递补，这种操作换谁都不甘心。委屈的王一开始四处申诉维权，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啊，一通维权之后，相关部门直接就把这个岗位取消了。这个意思看起来是宁可取消也不给你。那这件事情呢，经过媒体的报道，舆论彻底炸锅了，全网开始阴谋论，寒窗苦读多年，努力被权力碾碎，普通人再拼也斗不过关系户。很多人都坚定地认为，这一定是暗箱操作，量身定制的萝卜岗，就欺负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可是呢，随着调查深入，事件的真相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很多人奇怪啊，为什么相关部门宁愿把事儿闹得这么大，他也不愿意把岗位还给他。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不符合要求。这个岗位呢，他招的是执业医师，需要有持有执业医师的资格证。虽然当初他通过了审核，但是在公示期复核发现他持有的是低一等的执业助理医师证。虽然就差两个字啊，但是天差地别。执业医师呢，拥有独立行医、开具处方的资格，而助理医师呢，就必须要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工作，没有独立的处方权。简单就是说呢，助理医师是没有资格单独给人看病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要的是能够独立坐诊、开方、处置患者的医生，所以呢，王一从一开始就不符合报考条件，本应该在第一关就被拦下来的，但偏偏遇到一个马大哈审核人员，没有搞清楚二者区别，稀里糊涂就给他放了行，而在整个过程里也没有人在审核，最终让他得了考试第一名。到这里呢，事件本来就应该结束了，该道歉的道歉，该被处理的处理，毕竟大家都要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但是有些人呢，嫌篓子捅得还不够大，这个岗位之前公告里明确写了，如果出现岗位空缺是不进行递补的，或许呢是为了掩盖错误，把这个篓子悄无声息地堵上，他们选择把第二名递补了上来，用一个错误来掩盖另一个错误。这一下被王一抓到了把柄，他本就经历了得而复失的痛苦，而现在又看着比自己分数低的人被违规放上去顶替了自己，于是呢，他继续举报维权，要讨回公道。而为了安抚王一，不把事情闹大，相关部门又犯了第三个错误，他们对王一提出了解决方案，因为他的证书呢不符合要求，不能给事业编，但是可以先给合同工岗位，虽然不能给职业年金和13薪，但是会补偿20000块的备考费，而且呢，以后如果有助理医师岗位的时候，会优先考虑招录。但是呢，王一依然无法接受，他选择继续举报维权，还把这件事情曝光，闹到了网上。至此呢，这件事情再也掩饰不住了。当地纪委展开了调查，最终以最粗暴的方式收尾，直接取消了该岗位的招聘，并且对资格审核把关不严的工作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和处罚。这场闹剧以这种方式结束了。很多人都说这是萝卜岗，其实呢，要真是萝卜岗，应该是想方设法的把更多的人筛出去，范围缩得越小越好。怎么会把不符合要求的放进去，还让他拿了第一，最
最后再取消成绩。所以呢，相比有黑幕，这更像是一个捅了娄子的草台班子，最终掩饰不了错误的现行记。机缘巧合让他进来考试，机缘巧合让他考了第一名，机缘巧合让第二名替补，再机缘巧合让他看到这一切，最后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当然王一的委屈呢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因为他从2022年就开始全职备考了，怀孕生子之后呢，一边带孩子一边啃书，熬了多少个夜只有他自己知道，努力了好几年，好不容易考了第一，全家都以为苦尽甘来了，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那种感觉换谁谁不难受。他走不出来的也许不是那个编制，是那种得而复失的落差感。如果当初审核没有通过，他报不了名，也就不会投入那么多时间，如果当初没有进面试，他也不会有念想，偏偏他还考了第一，那种从云端跌进谷底的滋味太折磨人了。虽然心有不甘，但我们还是要看到事情背后的底层逻辑。首先无论怎么闹，这个岗位大概率不会给他。如果当地为了息事宁人真的把这个编制给了王一，会怎么样呢？假如他第一天去上班，坐在诊室里来了一个生病的大爷，他开的药是合规的吗？不是，因为他没有医生的执业资格证。而更可怕的是，万一他硬着头皮开了药，医生吃出了问题，谁来负责？他付不起，单位也付不起。非法行医致人损害，重则是要坐牢的，到时候就不是丢了编制那么简单了。面试的时候审核人员的失职确实应该被追责，该受处罚，但是这一份失职改变不了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王一手里的证书撑不起这个岗位的要求。其次，眼下对他最重要的还是冷静看清楚自己手里的牌。事业编、公立卫生院独立医生岗、门诊主诊岗硬性要求就是执业医师证。助理医师呢，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而且助理医师大专毕业一年就能考，执业医师呢，则要在拿到助理医师证之后，再工作满两年才能报考。王一是90后，他还是有机会去考这个证的。如果呢，他还想走考编这条路，那眼下的当务之急不是和过去较劲儿，而是尽快去考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到手了，才有可能报名心仪的岗位。如果这条路确实走不通了，那更应该抓紧时间，尽早去找工作，不是在这件事情上耗这么久。现在的就业环境有多卷，大家心里都清楚，编制就不用说了，连合同工岗也是无数人抢得香饽饽。很多网友说啊，如果换作是他们，当初可能会接受那个合同工加优先招录的方案，虽然不甘心，但是毕竟没有白忙一场，还能在边工作边准备考这个证。可惜的是，这条路已经被他拒绝了。那现在能做的呢，就是不要再耗在负面情绪里，除了浪费时间真的没有什么用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像王一一样，容易陷入极端的负面情绪里，而一旦陷入情绪的漩涡，冲动之下就容易犯一个致命的错，只纠结对错不算代价。多年前徐州的纪元事件和这个事儿也很类似，女生笔试面试双第一，全程审核通过，稳居综合第一，但是临近这个录用复核，人社局发现他的专业属于中国语言文学类，不是中国语言文学，虽然差了一个字，但是专业并不匹配，最终呢，他的录用资格被刷。接下来纪元开始了漫长的维权，他维权诉讼拉扯一年多，父亲辞职陪他到处奔走，是要夺回岗位，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官方承认自己审核失误，工作人员被处分，但是他依然不符合录取要求。表面上看他赢了，但现实呢？漫长的奔波维权让他错过了其他所有事业单位报考窗口期，原本稳定的临时工作也无暇维系。他看起来赢了，其实也输了。不是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不能维权，但有的时候，你要想要较真到底的时候，可能还要考虑一下付出的时间和成本啊。可能你明明占理，但是你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你争回来的东西。看似自己在较真，实则是拿着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人最昂贵的成本就是情绪和执念。真正的成熟不是要你忍气吞声，也不是让你认输妥协，而是让你算清楚这笔账。什么样的账？就是时间账、精力账、机会账，放弃无意义的拉扯，看清楚烂局，及时止损，我们才有机会逆风翻盘啊。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今日暮不赏。
2: 一名普通的贵州大二学生在2025年10月的深秋走向了冰冷的湖水。这桩轰动一时的悲剧背后，是一份字字泣血的遗书，控诉着无休止的早晚自习、机械的打卡和令人窒息的作息管控。这绝非孤立。如今呢，大学衡水化的冰冷浪潮早已无情地席卷了全国各地的高校。从教室里防不胜防的哀哀抬头率检测，到每日通报的前排就座率，再到令人疲于奔命的量化指标，曾经象征着自由与探索的高等学府，正迅速沦为高压流水线。教育的初衷被抛诸脑后，形式主义的紧箍咒紧紧勒在每一位师生的头上。刚逃离高中的年轻人满心欢喜地推开大学校门，迎头撞上的却是一座更加庞大的高中牢笼。我们今天呢，在成长小欢喜这个前半段啊，跟大家分享这个例子。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好像也就是从最近这两年开始吧，慢慢的出现了大学高中化，甚至大学都已经开始建家长群了，学生也有晚自习了，也有各种各样的打卡要求了，有没有发现？

哈佛大学的课堂社会契约委员会出了一份报告，这个委员会呢是由七名教授组成，专门讨论哈佛当前课堂文化出现的严重问题。现在哈佛的课堂上，学生盯着电子设备不愿意开口，课堂参与率越来越低，有时候是因为害怕和其他学生意见不同被攻击被取消，更多时候呢是因为学生不读作业不做作业，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而且由于哈佛严重的成绩膨胀，学生哪怕这样仍然能够轻松过关，排名越高的学校成绩膨胀的现象越严重。

哈佛耶鲁现在的平均绩点是 I 减，也就是 3.7 或 3.8 的平均 GPI， 这个分数呢非常高。美国大学生现在普遍期待自己在课上哪怕没有付出相应的努力，也一定能够拿到差不多 I 的成绩。这也是所有在精英大学任教的教授和助教抱怨的普遍问题，不敢给学生打低分，只要教授敢诚实评价学生的水平，给他们打一个 B 的成绩，就很有可能被投诉、被骚扰，甚至要处理一堆行政问题。这种过分松散而且逐渐失真的氛围，与国内愈发严苛的大学高中形成了刺眼的割裂感。哈佛教授委员会在报告里写道，课堂应该是自由交流思想的地方，但有一年春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哈佛毕业班的学生表示，他们在有争议的话题上敢自由表达观点。学生害怕被孤立，害怕自己看起来很蠢，认为必须和教授观点一致才能拿到好的成绩，并且倾向于选择容易得高分的课程，而不是出于求知欲选课。这个是非常普遍的现实。国内大家都听过清华成功学，一进清华就有好心的学长告诉你，这四年要怎么安排才能选最水的课，拿到最高的 GPI。 哈佛也是一样的情况。哈佛的成绩膨胀在疫情之后变得更为严重，曾经只有40%的学生拿 I， 现在这个比例达到了60%。绝大多数的 A 呢都是在网课远程授课期间给出去的。当时教授担心如果打分太严格会拿到学生差评，所以不敢给学生打低分。打分膨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学生只能通过别的方式脱颖而出。课堂本来应该是优越的学生脱颖而出的地方，靠公平的打分机制评判能力高低。

0: 现在呢，所有人都能够拿到 A， 学生就只能够靠参加课外活动、参加俱乐部来凸显自己的优势。部分的教授在报告里写道，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广泛参与课外活动而不是上课才是真正的上大学的方式。当大洋彼岸的大学生还在利用宽松换取社交筹码的时候，国内的高校却在毫不留情的复刻衡水模式的铁腕。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开始有强制晚自习。湖南高校里除了个别的985不用上早晚自习，其他一本、二本、民办院校大多都有晚自习，不上才不正常。缺席的人呢会被记录上报给老师，影响日常表现学分。大一的新生被统一要求在教室上早晚自习，不能迟到早退，不准使用手机，上厕所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没有人反对，大家说这是传统。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这一句，这是传统。之前呢，和美国教授交流，他们也经常抱怨说自由是传统。学生上课玩手机，教授不敢说让把手机这个电子设备收起来，也不敢施加纪律，因为这个是美国大学的传统啊。一边呢自由是传统，一边纪律是传统，早晚自习是传统。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以为上了大学就不用再上晚自习了，实际上现在的大学远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福建、东北、湖南的多所高校里面都设置了晚自习打卡机，还不能够随便离开校园。如果晚上不打卡，就被视为晚归，每个月有晚归的指标。很多人晚归原因一栏填的是在自动售卖机买吃的。自动售卖机在宿舍外面，过去要通过闸机，这成了他们晚归最常见的理由。在这种席卷全国的大学高中化浪潮中，曾经向往的自由被彻底没收，代之以令人窒息的纪律。现在全国高中都陆续落实周末双休了，大学生的周末却在悄然消失。很多的本科生周一到周六的日程都排得满满当当，大学辅导员更惨啊，直到退休都不会有完整的周末双休，晚间还要点名，点名通常不会超过5分钟，多半的是对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反诈安全等安全问题进行宣讲。比晚点名更严的是课堂纪律，每堂课都要考勤，无一例外。考勤呢由班上的党员监督，阴到人数和实到人数都会被写在黑板的右下角，如果发现班委包庇啊，还会被进行连带处罚。学校还有检查人员不定期的在教学楼里巡查，在教室里数人头，一旦发现人头和考勤数量不符，就会拍照或者拍视频查人。食品和饮料在教室被明令禁止，穿洞洞鞋也会被扣分，不能穿拖鞋，手机更是违禁品。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有大学生反馈啊，他们原先想象的大学是自由自在的，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课不会排得太满，有兴趣参加学生会和社团工作。但是他们发现大学根本不是这样的，感觉大学生活就是多了一个手机的高中生活。当大学生天塌了的哀叹变成现实，高压的衡水化流水线把年轻人的心理防线逼到了悬崖边缘。为了避免学生出现安全事故，越来越多的大学对有心理疾病的学生高度关注。有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的学生曾经被校领导要求找家长陪读，要么不出校门，并且要签免责协议，否则呢就会劝退。如今大学管理的中学化，更深层的原因是大学和中学一样，正在日益成为无限责任主体。学业成绩出问题，外出安全出问题，家长都要找学校追究学校的责任。为了避免担责，学校无奈只能够采取和 中学类似的圈养管理方式。辅导员都很无奈啊，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正解决这些年轻人问题的根源，很多

时候问题是来自于他们的家长，所以辅导员能做的极其有限，他们没有办法取代这些年轻人过去几十年的经历，更没有办法抹去造成他们当前心理问题的种种原因。所以辅导员有能力关心的仅仅是预防最坏的情况发生，一旦有学生跳楼就属于重大事故。哎呀，把握管理的度啊，是每一位学校管理者都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无论是极度的放任还是极度的圈养，最终买单的都是那些陷入迷茫的年轻人啊。

0: 爱别人。
1: 转变思维模式，了解青春期孩子的心理特征，如何成为有效关怀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和莲姐一起来解码青春期，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苏燕杰教授，他在《健康中国说》当中分享了一段啊青春期的那些事儿，来跟家长们交流，我们如何理解青春期，如何走进青少年，一起来听听。
3: 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的苏燕杰。

今天来跟大家讲讲青少年。我不知道大家一说青少年会想到什么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在暑假刚开学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就跟我讲，我女儿啊，说怎么会干这件事儿？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在被窝里头吃东西，然后作业还没写完。原来那么乖的一个小孩子，我说现在有10岁了，他说11岁，我一下就说到了，哦，我说进入青春期了。所以我们一说到青少年，我们就想起青春期，它是一个生理的概念，就是我们说它是从一个不能生育到能够生育的一个性成熟的过程。但是青少年就会比青春期这件事儿要复杂很多。我们十几年的时间，对一个青少年来说，我们干什么呀？我们要完成些什么样的关键的发展的任务呢？那我们心理学的研究就告诉我们，至少我们有4项的发展任务。第一项，因为你脱离了家庭的这种监管啊，就是我们说啊，不用父母老跟着，你可以独立的去跟同学们一块儿出去野营，参加各种活动。那我们要自保安全，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没有我们安全的存在，我们就没有后边的发展。所以第一条，我们叫自保安全，你要清楚地去评判哪些是风险的地方，哪些是安全的地方。第二条，我们孩子们会生长在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关系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亲子关系，我们有师生关系，我们有同伴关系，我们还可能有亲密关系，那我们就要学会在关系当中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第二个我们要长本事的地方。第三条，我们说有一个性的发育，从不能生育到能够生育，我们不是说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性征的发展，我们就真的会进入生儿育女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不是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处理和性有关系的事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我们要逐渐的成熟起来，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个体。那么当然第四个任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性的任务，你长了本事，你就可以自己打实，在整个的生物界当中，独自打实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本事，表明你成熟了。那我们的人也是这样，我们能够去获得我们的食物，能够找到我们的住处，能够让我们安居乐业，这就是我们说独立的自力更生的本事。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本事，我们才能够承担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所以这10多年，我们就要为这4项特别重要的基本的任务而努力，去学习我们的技能，做好准备，应对我们能够作为一个成熟的个体在社会上立足。那么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平衡。首先，我们的脑发育不平衡，因为管情绪的边缘系统，比如说杏仁核啊、海马呀、很多的这种皮层下的结构，它到15岁左右我们就成熟了。我们的边缘系统是管我们的情绪的，你有什么事情，我就会有情绪的唤起，我就会有动机要去做事情。那这个情绪有点像我们那个汽车上的油门啊，说我们先把油门装上了，我一踩油门，我这车就出去了，遇到事情我就能够有行动，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不平衡哈。情绪是先发展，我刚才讲到了管理智的前额叶是25、26岁我们才最后发育成熟，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汽车的刹车，结果我25、26岁那个刹车我才装，或者说我的功能才完善。你想想这辆汽车，那如果开起来啊，我油门一踩我出去了，可是呢遇见障碍的时候我停不住，因为我刹车没装，或者我刹车的那功能还不完善，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机体啊。那么容易情绪的波动啊，容易突然的有情绪上来我就冒险呀，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所以这是一个不平衡。还有一个不平衡，就是我们的逻辑推理能力，我们大概12岁左右既已经跟大人差不多了，我们能够做抽象的逻辑推理，但是我们看问题不辩证，它很容易陷入绝对推理。因为我们大人都知道

生活在现实世界当中，我们很多事情是有条件的，我们是需要妥协的。但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还没有学会在生活当中我们需要有些条件，按照约束条件来行事，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冲突，可能不一定按照现在的实际的情况来做出合理的或者是最适宜的选择。真的你要给他时间让他去做好的决策，他其实是完全可以跟我们成人一样能够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有了情绪唤醒，在紧急的情况下，或者说他的周围全是他的同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不淡定了，他就跟我们大人不一样了，他就不那么冷静。我们有一个研究，就是他在做那个游戏啊，这个赛车游戏，那个青少年这一段他自己在那儿开车，他跟大人是一样的，没有那么多冒险的行为，但一旦有同龄人在场，他的动作就不一样了，他就开始一会儿换line啊，一会儿加速，就会做出很多的冒险行为。所以我们经常讲到的，说在国外他16岁就可以开车，但是他说建议不要车里头全是同龄人，因为那样容易啊，我们说那个车祸的这种概率增加。所以我们说这个阶段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发展，我们能力的发展和我们现实的要求有很多矛盾冲突的地方。所以我们经常说怎么去理解孩子们的逆反哈、啊，因为孩子们能力好啦，他是说我可以做好多事情啦，我要自己做主啊，这个家里要是如果没人管我多好啊，就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他自主，他要求跟老师啊跟家长啊平等对话。我们不能说我原来说什么是什么你就得听话，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对话啊。我们经常说你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要用询问代替指责，你不要一上来就说你不该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你还说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要试着去理解，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关系就好处了。那么我们刚才讲了好多青少年哈，有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这一段真的事情是特别多的，问题也是特别多的。为什么我们还要保留这样的一个青少年发展阶段呢？从进化上来说它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情绪是先成熟，理智是后成熟，一有一些情绪的唤起，我就想做事情，我就想做出点什么，我就要做出一些改变。那么这个对一个物种来说，我们要往前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灵长类的例子哈。那么有一个日本猴有一个发明非常非常有趣，因为在猴子就是生活在这个岛上，它是被投食的，那么就会给他们一些比如说这种白鼠，原来呢就是大家蹭吧蹭吧就直接吃了，对吧？那么他呢做了一件事儿，他就把这个红薯啊拿到海边去洗啊。大家都知道甜的东西，带有一定的甜的东西，如果用盐水洗一洗泡一泡的话会更甜，口味会更好。结果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创造之后哈、啊，他的那个周围的小朋友就学会了啊，然后慢慢的这些小朋友的妈妈们学会了，最后才是那个猴王学会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新的行为都是在青少年发展阶段出来的，所以你靠一个成熟的个体去做行为的发现或者是做那种探索的创新的事情，就不如这个年龄段他做出了那么容易，或者说对于他来说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们经常讲呢说哎，冒险可能是他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的，但是其实对一个物种来说，对我们人类来说，它都是有意义的，它可以带动我们这样的一个往前发展，就是它可以引领很多创新的行为。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你看到一个事情你要从两面去看，说我们为什么他这么多的事儿我还要留着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因为它对我们进化是有意义的，那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社会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跟他平等对话，我们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从一个不成熟的个体走向一个

0: 的关于青少年的心理世界和成长难题，如何与青春期的孩子相处啊？这好像已经变成了世界级的难题。但是呢，只要父母能够一直不放弃，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带着你的真诚和尊重跟孩子相处，我相信没有什么隔阂是化解不了的。
1: 为什么手机咱不干预，运动咱不逼他做，昼夜颠倒，作息咱不一定干预得了，学习这个事儿为什么咱不推，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说啊。比如说沉迷手机，我遇到的用手机打游戏的，看小说听小说的，上网聊天的，刷短视频的，其实呢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好像是孩子的另一个世界，尤其那个打游戏和听故事的啊，往往他沉浸在另一个世界里面，那个里面有他的快乐，有他的价值，他其实在换一个方式和这个世界链接。有些孩子生活中不交朋友，但是他网络上会有朋友，我们说有总比没有强。很多孩子刷手机，他会说其实我也玩得不开心，但我停不下来，如果我停下，我会觉得我荒废了时光，我会觉得别人都在做事情，而我好像停滞不前，我会非常的焦虑难受，我会很恐慌。但是如果让我去做事儿，他往往又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或者他现在的状态不允许，没有办法去做，那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的，他可能就一头扎在手机里面。至少这个时间我在做点什么，至少好像这个时间没有白白的浪费掉。然后运动和家务呢，也是很多家长提出来的。你不上学呀，那你至少活动吧，把身材维持住啊，不要太胖啊。我们家长会期待孩子有一些正向的表现。如果孩子能够运动，至少可能代表他意志力这些方面可能还好一些。他能够参与家务劳动，至少可能代表这孩子还能比较体贴家长，还比较懂事儿。他没有放弃自己啊。但是呢，尤其是 YY 的孩子，他的动力会大打折扣，做事的那个心力是没有的，不想动，没动力干事。比如有的孩子就会讲，在家什么都不干，他还会觉得很疲惫，从精力到体力到那个心气儿都不足，这样的孩子要求他去运动，他很难做到啊。即便某一次能够满足家长，后面他也坚持不了。然后第三个，这个熬夜，很多入睡困难的孩子，包括起床困难的孩子，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动力在里面。我最近工作的一个小孩，他如果睡不着觉呢，妈妈会给他吃这个片片，但是他吃了之后就容易做梦，经常是噩梦，令他害怕的、孤独的、很冰冷的、被抛弃的这样的梦。除非他是自然入睡，但是他自然入睡又很困难，他必须把自己熬得很困了、很疲惫了，他才能睡着。孩子的感觉，我宁愿熬着把自己熬得没魂了，困得不行了，我再去睡觉，我也比吃了那个迅速的入睡我要舒服很多，至少我睡着了我是不痛苦的，否则的话我醒着我也痛苦，我睡着了我也痛苦，我干嘛呢，我太难受了。但是呢，妈妈只是想让他快点睡，你快点睡，你不能再熬了，你这熬夜对身体不好，怕一片吃进去然后睡了好了。我们不能只是粗暴地认为说沉迷手机的孩子就是逃避现实，不去运动的孩子就是他懒，熬夜的孩子就是他任性。很多的孩子会跟我说，我不是不想睡，我是睡不着，我也想好好的睡，我也想舒服的睡，但没辙。如果这个时候家长的责备再加进来，你怎么还不睡，这么晚了为什么还要熬，孩子其实是解释不了的。这个原因背后的动力，他是在潜意识，他是在水面之下的那个冰山里封存着的，一下子问他，很多孩子其实是说不出来的。然后我跟你解释又解释不清楚，我期待得到你的关心和鼓励又没有，所以很多孩子最终就是不跟家长对话，实在不行就啪叽把门一关，拒绝你询问关心。学习的这个地方，有的孩子其实在学校学不了，在家也学不进去，他就不是一个说学习本身的事儿。综合的讲，沉迷手机、不运动、熬夜、学习学不进去，我们希望孩子把这些都改善，哪怕不上学，他也应该有个什么什么样。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是家长的需求，这个是家长对于一个事情应该的那个严格的执行，这个也是我们期待孩子要满足我。但尤其对于自恋的孩子，本来就不自信，他本来就分不清你和我，他本来就不知道这是你的要求还是说是我本来就想要的，所以很多孩子在学习这件事情他搞不清楚，考大学究竟是我爸妈一直逼着我去考的还是我想考的，好像我对于学习我也想做，但一旦我去做的时候，我那个被逼迫被逼着做事情很难受的那个感受就出现了，我就不想做了。但好像有的时候我想起来学习本身，我并不厌恶，我不讨厌学习啊，有的科目甚至还挺有兴趣，那到底怎么回事？我曾经有一个读研的一个来访，身边所有的人都劝他说你要继续读博，家里人也觉得天哪，继续读博是多好，这条件，当时他就恍惚了，我读吗？他们越让我读我越不想读，但是过了个把月，他后来他想明白了，他说哎，好像是我自己想读， 我自己愿意做这个事，想清楚这个他就可以去做了。所以综合上面所有提出的这些现象，你期待说能够给孩子带来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吗？你能够接受这个孩子的成长是一个长线的事情吗？长线的运作啊，就不是今天一锤子下去他能出去今天跑步了，今天干了什么了，我就能够确定他将来都会好。实际上他今

0: 今天跑了，他有可能明天就不跑了，后天他又去跑。我们能耐受孩子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变化性吗？而是我们采取正确的方式，我们能够接受，也许当下孩子不会特别的理想，但是我们长线工作下去，我们能够确定说这个方向是对的，能够发掘这个孩子的内驱力，让他自己帮自己，让他自己为自己拿主意。我们能把这些事儿交给他自己吗？我们工作有一个小孩，就是天天关在家里不出门的，然后他逐渐悄悄地给自己置办了骑车的一套行头、头盔啊什么的。这孩子就是开始骑车，半夜出去骑，选夜深人静没有人的时候，他出去骑车去了。妈妈说："那他半夜出去，他还是怕人呀，你看他还是躲着人呀。"先出去嘛，对吧？躲着人就躲着人呗，是不是比闷在家里强？这孩子也是之前喝冰的、喝凉的、喝甜的。后来跟他妈妈说："你给我弄一壶热水吧，我想喝温水。"就是孩子总会有一些变化。当我们工作的方向是对的，也许孩子不会发生我们期待那样的变化。即便不上学，也非常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把身材管理好，把饮食控制好，把作息调整好。但凡一个孩子能做到这些，我觉得学习也不是个难事儿了吧？好多家长会说，那他电子产品不放下，他的眼睛就不行了呀？那他又不运动，那就肥胖了呀？那他熬夜，他掉头发呀？他就长痘啊？他各种身体都不舒服呀？这些是我们非常直观看到的，但是我们看不到的呢？好多家长会说，我关心他的身体，我关心他的健康，身心健康。那个心呢？我们要关心吗？关心他的心理和他的精神世界吗？很多孩子一开始就是状态不好，个人卫生啊、刷牙洗脸啊这些他都做不好。但是你如果能够空一段时间，或者比如有的家长就说我给他把牙膏挤好了，他就会去刷。但是有的家长会觉得你连个牙膏都不能挤吗？在孩子比较艰难的这个阶段，我们能够稍稍的把我们的那个高要求降下来一些，更靠近他，更体贴，更呵护一些，能接受。比如说这孩子现在又真的挺困难的，他就是做不好的，要不然我帮一帮他吧。身体的健康固然重要，心理的健康也很重要。我们总说内外是统一的，很多的孩子外在的改变是因为他内在已经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思考打磨，有了一点点的突破，带来外在的改变。所以一个孩子内在的世界更值得我们关注啊。而往往我们想解决外在的一些问题，我们需要通过内在的一些工作去实现。如果你也认同我的理念，也很想改变自己的现状，想和孩子回到健康的关系中，那你可以跟着我的课程系统的学习，一步一步的改变。
1: 好，这是小希老师啊，跟大家分享，如果孩子沉迷于手机不运动，作息紊乱，该怎么办？
0: 孩子就不应该用，这个会带来什么呢？本身使用手机是一个正常的需求，结果却成为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那第二点就是家长的疑问来了，那这孩子我让他玩啊，他就真是没度啊，玩起来没完，管不住，我们就经常会起冲突。那为什么孩子一拿起手机就停不下来？大致会有下面这四种情况。一个就是我们家长给的这个时间是不合理的。孩子可能玩一局游戏40分钟或者1个小时，然后家长给他设定到30分钟就得停。孩子可能会来跟家长交涉说我想多要点时间。但是呢，家长的感觉是，如果你突破了我给你设定的底线，那么我的感觉就是你会不断的突破我的设置，然后挑战我的规则，最终你会完全的失控，不听我的。所以我为了避免发生那种严重的失控，我就是要严密的掌控着你的这个时间。但孩子可能会说，我不会的，我就只是想把这个游戏打完而已，我就只是再多要那么10几20分钟。但是也许家长因为自己内心失控的这个恐惧，然后就不愿意给孩子放宽这个时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通过说跟孩子去设置一个合理的使用时间就能够解决了。第二种情况是，比如我们已经跟孩子讨论了一个合理的时间，孩子也答应了，但是一到玩的时候就失控，根本停不下来。你去跟他说时间到了，然后孩子说再玩一会儿，然后时间又到了，你再找他还不行。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孩子是节制不了自己的，好像管控不了他的欲望，而另一边我们发现家长好像也不能够节制他。那这样的情况，一般这个孩子在比较早期设定规则的时候，家长的态度就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发生一个什么场景，家长管了好几次也实在是烦了，最终爆发了，孩子害怕了，把电子产品交出来。或者就是家长管的孩子烦了，然后双方爆发了冲突，这个孩子就更有理由不把东西交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你情绪的爆发，你的态度是恶劣的，他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以你态度不好而拒绝交出手机。如果你是温和坚定的，我要求你在我们约定的时间把手机交出来，但是我不以你现在说到没做到的这个情况来攻击你、责备你，我只是坚定的站在这里，希望你能够遵守约定。而且我不管你是不高兴也好、发脾气也好，我都觉得你应该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你
2: 你把手机交出来，时间已经玩得足够了。如果你不高兴，你需要自己去消化你的情绪。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那个温和而坚定就发挥作用了。很多家长温和过度，坚定不足，就被孩子拿捏。那第三种情况就是棘手一些的情况了，就是这孩子可能手机不离手，已经到了沉迷手机的程度。可能在早期我们做了很多破坏关系的事情，比如说过度严密的管控，包括孩子在提出一些合理需求的时候，家长会拒绝。比如这个孩子可能早就会说，我们同学都玩手机，或者我们同学都能够打游戏，我也想玩，但是家长可能前面完全给他掐掉的。这个会导致孩子在有了独立意识的时候，会有一个强烈的情绪反扑，就是我要对抗，我不服气，我不想让你们管我。那么内心满足的匮乏反而会不断的积累欲望，最后让这个孩子有一个极度的渴望在玩手机的这个事情上失控。有好多的家长都会非常非常的不理解，这孩子他不懂道理吗？我给他讲的很多过度的使用手机的害处，对各种事情的影响，这些难道他都听不懂吗？不是孩子听不懂道理，也不是家长讲的道理有什么问题，是你跟这个孩子的关系不够好。我们代入一下孩子的感受，我面对一个我从很小总是想管理和控制我的人，或者我面对一个总是指责和批评我的人，就好像我总是做错事情，我一无是处似的，我没有办法说一丁点情绪都不带的去听他讲道理。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到孩子在努力的摆脱过去固有的和家长相处的模式，他们期待自己变强大，不被支配。但是如果我听家长的话，就代表我再次的低头让步，这个就等于我和家长的关系又回到了过去。于是我们就常常看到家长和孩子的相处进入了一个循环，如果这孩子玩手机，我就要管他，我不管他，他又管不住自己，他就废了。结果呢，我们发现管不仅管不住手机，孩子还会和家长发生冲突，进一步的破坏关系。关系破坏之后，这孩子更不会听父母的，然后父母就发现说这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他越不听话，我越想升级我的管控压住了他，然后这个孩子也会感觉到，于是就用更激烈的反抗对抗父母。孩子越不听，家长越要管，然后就不停的在这里循环。所以我们家长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看似是在管孩子用手机的这件事儿，实际上可能是维护家长的权威，维护我还能够掌控孩子的事情。我们回到孩子的位置上去理解一下孩子的状态，往往是我非常享受反抗家长带来的痛快，好像只要我能反抗得了家长，我就觉得我相当的牛，我已经长大了。因为他们非常的强势，总想控制我，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去看我的父母真实为我好的这个部分，他们真正的为我付出，为我负责的，我就不需要去感恩，我甚至都不需要去体会，我就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他们对我的照顾，还有要为我的事负责。然后这个孩子其实忽略了什么？忽略了他其实没有为自己负责的能力。他一方面不断的跟父母对抗，想挣脱父母的管理，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心安理得的享受着父母为他去承担责任。并且我的父母对我的态度越粗暴，越想管我，我就越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他们为我承担我应该承担的重担，而我的内心不需要有丝毫的愧疚，甚至我还觉得他们道歉我的。如果我们看到了孩子的这个视角，他的内心在发生什么，我也非常的想请问家长们，我们还要以这样的方式不停地为孩子负责下去吗？所以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地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来自于凤飞飞，这个名字曾经响彻整个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的华语歌坛。如果你经历过那个年代，你一定还记得掌声响起，燕儿在林梢，我是一片云，以及刚才的月朦胧鸟朦胧。这些歌都曾经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而被当时的年轻人所喜爱。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同名的爱情电影，就是由林青霞和秦祥林主演的。当年的琼瑶电影当中，林青霞还初出茅庐，美得不可方物，而如今她倒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安然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老去。曾经为电影造势的时候，林青霞还和凤飞飞一起来合唱过这首歌。在当年歌坛和影坛的两位大人物难得同台合作，也传为了艺坛当中的一大佳话。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仍然属于上个世纪的歌，叫做《双星情歌》。这是许冠杰为他的哥哥许冠文、许冠英共同合作演出的电影《鬼马双星》而写的一首插曲。作为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你第一次听这首歌，你会觉得会不会太古老了？传言当中，许冠杰本人是比较喜欢李商隐和南唐后主李煜，所以在这首歌的词当中，也隐隐约约可以听得到伤怀之感。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高慧君这个名字现在来听到会觉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当年她和张学友有一首歌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女歌手算是人美歌甜，只适合唱情歌，但是最早她出道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很多人认为她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她又开始做演员，拿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现在的她算是比较有年纪的女人了，但是她没有局限自己，也没有去安心于相夫教子去嫁人为妻，她可以自己写歌写剧本，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拍摄电影和纪录片。这个女歌手背后倒是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传奇的故事。当年她和张学友一起唱《你最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新人，两个人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各自录歌，来回交换了好几次的录音带，才最终合成了成品的《你最珍贵》。那一年高慧君26岁，她原本以为做摇滚歌手就已经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想到命运给了她更加广阔的舞台。也就是在《你最珍贵》之后的第二年，她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听完了高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晓东。

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5: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六月总是盛满离别的声音，是时候和难忘的人、熟悉的地方、过去的时光好好的说声再见了。一张张即将散落天涯的脸庞，一个个曾无数次走过的教学楼楼道，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关于青春的歌，当旋律再次响起，记忆也随之翻起层层涟漪。这些歌或温柔，或洒脱，或忧伤，或灿烂，像青春本身，也像我们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的《送别》，毕业季没有哪首歌比《送别》更加的应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也许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而是就这样静静地踏上远方的列车，告别昔日的朋友，告别曾经走过的那段日子，带着美好的回忆，开始新的旅程。

生活就是这样，总有很多的分别，有人来就会有人走。毕业季，我们会在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告别。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凤凰花开象征着离别与新的开始，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堪称是毕业季的 BGM 天花板，悠扬的旋律如同缓缓流淌的青春记忆，在不舍与憧憬之间轻轻地托起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和对往昔的眷恋。有的时候一阵风又把那所有美好的回忆吹到我们的眼前，继续听到周深《起风了》。

起风了也是这些年毕业季的必唱曲目，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像一封写给青春的长信，娓娓道出那些走走停停的日子，那些猝不及防闯入的笑颜，从初识这世间的好奇到走过这世间的坦然。这首歌写尽了成长的勇气与温柔，毕业不是句点而是风起之处，愿你我逆着光迎着风走向属于自己的盛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青春的告别总是让人笑中带泪，运动会上的呐喊，偷偷传阅的小说，还有毕业照上笑得傻傻的我们，都化作了闪光的回忆，成为青春纪念册里永不褪色的主角。曾经的我们一起幻想未来，如今的我们也在心里悄悄地许愿，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北京东路的日子》。

0: 2010年，《北京东路的日子》上线之后，获得了上亿的播放量，数年来成为了众多毕业生的毕业神曲。作为一首由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毕业歌，就像一部怀旧的老电影，轻轻地按下播放键，就能够将时光拉回到那些年，那些藏着童话影子的歌谣，被胶片记录下的笑脸，还有西装领带下强壮的长大，全都在歌声里变得温柔而珍贵。很多年后，若街角传来熟悉的旋律，愿你我还能一眼认出，哦，那是北京东路的日子。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

再经典不过的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这首经典的老歌，旋律轻松舒缓，歌词又朗朗上口，每个人似乎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这首歌响起，我们才惊觉，那些以为很漫长的日子早已经悄然溜走。毕业后的我们或许不再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但是对于青春的怀念却永远都不会消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那些花儿》。

有些名字未曾真正的忘记，有些笑容只在梦里重逢。歌曲《那些花儿》轻轻地唱着青春里最温柔的离别，那些和你一起走过青葱岁月的小伙伴，即便已经离去走远，也依然盛放在你们记忆的心田。毕业并不只是离开，也是新的开始。我们终将奔赴各自的远方，但那些一起唱过的歌会变成我们青春的注脚，永远留存在心底最温柔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入海》。

毕业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这首毛不易的《入海》献给那些即将或已经毕业的学子们，希望它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毕业的你们都能够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就是最好的祝福，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明天你好》。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明天你好》这首歌唱的是成长，是眼泪，是咬着牙也不肯停下脚步的我们。它告诉你我，未来的人生路途，即便在黑暗中跌倒，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祝福所有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的学子们。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理财经资讯，
1: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1: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啊，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每周一到周五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会

0: 也和您一起来关注市场的变化，同时我们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呢，对于当下的市场给一个判断和分析，为大家的操作来提供一些建议。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交流群。您可以先加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SWQY2019，SWQY2019。加了以后，他会拉您进我们的微信群。今天的这个市场啊，应该说是出现了一个，就下午，这个下午之后啊，十一点半收盘，然后下午1点钟再开盘以后，下午的这个走势呢，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尤其我们看到在盘面上啊，这个黄白线的分歧比较大，就是大盘股今天走得比较好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非银金融今天是明显的带动了指数啊，给指数带来了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拉动。而一些小盘的这种题材股呢，可能走的就没有这么好，当然也有一些强者恒强的啊。先来关注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稍后呢，请嘉宾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市场行情。我们先进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国元快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市场报收。今天的上证指数啊，报的这个是4163.10点啊，上涨了72.62点，涨幅1.78%，成交金额是17040亿元，上涨家数1214家，下跌家数呢是1070家，平盘的家数是62家。深证成指今天报在16372.50点，这个是上涨了341.80点，涨幅是2.13%，成交金额是20331.98亿元，上涨的家数是1517家，下跌呢是1333家，平盘是73家。我们看今天的这个上涨家数还是略多一些啊，两市合计的上涨家数呢是超过了2700只。成交量今天也不错啊，今天是37000的这个成交。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创业板方面的表现。创业板是4359.39点报收，上涨了107点，涨幅是2.52%，成交金额是10281.36亿元。创业板走势这个非常强啊，就成指创业板啊，这个都是跌创新高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再来看一下科创五零。科创五零呢是报在1948.93点啊，上涨了37.42点，涨幅是1.96%，成交金额是2008.56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那么从板块方面来看的话呢，今天行业板涨幅第一的是保险，涨了7.18%，然后小金属涨6.99%，非金属材料涨6.59%，证券涨了6.43%，稀土涨了5.85%，能源金属涨4.35%。跌幅上来看呢，是机器人下跌了2.86%，航天装备跌1.80%，医疗美容跌1.57%。军工电子跌1.50%，教育啊跌了1.30%。概念板方面来看呢，是培育钻石涨8.76%，科创板做市商涨6.99%，钛白粉概念涨6.92%，第四代半导体涨6.83%，磷化工涨了6.7%。跌幅上看呢，是机器人执行器跌2.26%，3D 摄像头跌2.01%，减速器跌1.93%，EDA 概念跌

0: 1.52%，汽车热管理跌1.4%。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个股表现。今天在沪深京三市方面啊，我们从涨幅榜上来看，涨幅今天超过10%的家数一共是有63家。那么在跌幅上来看呢，跌幅超过10%的家数今天一共是有35家。这是今天市场的一个具体的报收啊，能够明显的看到啊，就是在这个深证成指、创业板还有科创50这些方面啊，都是指数啊创出了这个新高。另外呢，就是今天从指数贡献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呢，行业上来讲啊，这种就是非银金融、保险和证券整体的这个表现呢是比较强势的，而这个成交量啊也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放量，今天是3.76万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比上一个交易日放了4000多亿的这样的一个成交量，水涨船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看啊，听听我们这个嘉宾对于当下的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也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就是目前的这个市场当中，我们应该是采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判断，从操作上又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进行应对。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市场。我们要连到的是来自于国元证券同林分公司的优家投顾刘侃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我们看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表现啊，量放出来，然后在大盘股的带领之下呢，指数是高歌猛进啊。但是从黄白线上来看的话，我们又明显的看到有分化啊，就是大盘股可能走得更好一些啊，然后一些这个小盘股啊，甚至于是微盘股走得可能要差一些。那对于今天的这个走势啊，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1: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从整个的市场来看的话，主要是分上午和下午。因为上午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市场可能还是受到一些外部的影响，那比如说啊，周末这个反反复复的事件啊，还有今天早上的亚太市场呢，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的市场呢，其实上午整体呢是受外部影响的比较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到了中午的时候啊，也是受一则消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然后我们的市场呢就能看到今天的这个权重方向，尤其是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非银金融，今天居然出现了一个集体的一个异动，而且板块内呢还是出现了很多标的的这样一个涨停，尤其是互联网金融这样的一个情况。那随着今天的这个金融板块的一个拉升啊，大家能够看到指数呢在下午就突飞猛进了，然后我们能看到包括深成指数还有咱们的大盘指数也是从绿盘啊直接是涨到了4150点的上方。而且呢成交量，刚才我们的主持人老师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成交量今天已经放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今天呢是有3.74万亿，而这个成交量呢也是创了历史第二，是在上周四的基础上是放量了差不多有4300亿的这样一个成交量。那我们观察到盘面有两个关键的信号，第一个呢就是今天其实在上午的时候，科技方向呢虽说有分化，但是分化不大，其实还是走的之前上周这种抱团急着抱团这种情况。那问题来了，那这个科技方向其实并没有出现大的分化，那么今天呢金融方向的这个资金呢，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偏增量资金一点，因为今天整体放量了4000多亿，那么可能这4000多亿它属于场外的一些观望的资金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外部资金进入到咱们这个场子里面。那么之前我们也聊到啊，整个这个证券板块或者说一些其他的保险、非银这个板块的，它一直以来呢，它是有这种压盘的动作，但今天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在盘中这种上涨啊，它很少有冲高回落的啊，要不就是说涨得慢，要不就直接就涨到了一个相对高点。也就是说我们从收盘来看的话，今天呢大金融几乎是近乎啊都是收的差不多是一个光头的这样一个情况。其实我们从上证指数也能看到它也是收的一个光头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啊，在盘中来说的话，大家的今天进来的资金呢还是相对一致的。也就是说大家认为 本次的

0: 这个金融方向的拉升可能会有延续。那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前呢一直都是大科技这样的金融型这样一个抱团，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啊，金融方向呢它做了一个助攻，让指数呢又是更进一步。那这有一种可能性啊，其实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们也跟很多的这个啊投资者啊，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朋友也在聊天，就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啊，就大金融作为这样的一个上涨的动作去掩护啊其他方向一些密集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撤退。嗯，但是我们从整个量能的方向来看，包括今天资金的啊这样的一个流出方向来看，或者说流入方向来看，跟上周四或者说上周三啊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像今天除了证券方向啊保险方向的这个流入金额比较多，那像其他的像稀有金属，包括这个光伏电网设备啊，还有这个玻璃破铅等等，其实还有新能源等等，也是之前比较强势的方向。那今天其实走的相对比较弱的，可能就是像化工类的，包括这个啊商业航天类的，因为可能映射到咱们在周四美股的像商业航天走的比较的弱。那另外就是整个体育方向呢，也是啊随着世界杯的一个开始啊，体育方向也是连续的一个下挫啊，这个下挫的过程当中呢也是没有出现过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反弹。所以综合来看的话，我认为今天呢这个上涨啊，虽然说有分化啊，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黄白线，其实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还是一个权重上涨的。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啊，市场的资金行为是比较活跃的。那么这个放量之后啊，市场呢也随着今天的放量纷纷打出了高度，双上指数呢更进一步。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上证指数实际上距离前期的一个高点4258点也几乎啊就是触手可得了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话，它会去有这样的一个延续去挑战这个位置。我们从整个上证指数的走势图来看的话，大家如果在电脑面前其实可以看到，这一次啊每一次上涨，因为大阳线之后都会出现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十字星，而且这个十字星呢几乎都是一个缩量的。所以我们认为啊，这次这个上涨过程当中呢，它是在不断的啊这样的一个修整，继续修整继续。所以说没有出现冲高回落之前啊，我们认为至少从指数层面来说的话啊，市场的这种热度还是维持在。那具体的方向板块，那肯定还是需要我们啊，通过这种专业的这种知识啊，或者说通过对于市场的敏感度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啊选取更好的这个方向这个布局。所以我们最后来看的话，认为啊，今天这样的一个啊走势呢啊，至少啊能够感觉到啊市场的资金是比较活跃的，那么延续性还是有的。
1: 嗯。好，我们过去其实也曾经讲过啊，就是有一段时间特别的流行啊，叫这个权重搭台，然后题材唱戏啊。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前面这个题材的戏唱的其实很火爆了哈，很多的这个权重走的比较一般的。那今天这个非银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上涨啊，也给就是前期可能有不少啊，拿着它当成是一种防御或者是配置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哎，觉得好像有所收获。那我们对于后市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您刚才也讲，我们还要再继续去判断，就是哪些可能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机会。非银金融这块的话，理论上来讲，其实尤其是证券啊，大家都说只要有行情，券商就应该是有业绩，然后就应该能够有所表现的啊。这过去经常说是牛市的旗手嘛，那现在也很快要到这个发半年报的时候了。您觉得像非银这块的话，是后面还会有机会吗？就我们从业绩的角度来看的话，还值得关注吗？比如说我们今天拿了，然后今天有一些走的也非常的不错，需不需要去进行这个兑现，还是说可以再拿一拿？
0: 嗯，是的。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啊几轮牛市当中，我们都特别喜欢去关注这个非银金融，尤其是证券方向。但随着今年尤其是九幺四行以来啊，其实证券方向其实在整个板块当中呢，它是落后于整个市场的啊，也仅仅比整个这个消费稍微强一点。它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其实还是刚才我们主持人老师提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很多这个证券方向的这个经济业务啊，就是传统的这种通道业务啊，它的随着运经的一个下滑，包括现在成交量这么火爆，但是呢很多证券方向呢在一季报实际上它的经济业务呢它是出现了这样一个涨势啊，或者说增速不及预期的。那随着目前来看的话，半年报的一个开始啊， 差不多是在月底到7月15号啊，这个两周的时间啊，就会去一个发布。那现在也是可以发的。那么现在大家如果看到半年报出来的话，基本上都非常不错的。就像我们之前聊到的，先发的都是不错的，一直压到最后的可能会比较差啊。那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可能啊，因为半年报当中呢，它会叠加的一季报。哎，其实很多有一季报比较差的，虽然说它在二季报当中会不错，但整体来看的话，它还是增速会比较的慢。那么今天这样的一个拉升，那么时间上来看的话，还有一点时间，所以说有可能是提前兑现。如果不是特别超预期的话，那么随着7月15号的一个临近，或者是进入到7月份之后，那相关方向来说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龙头。你比如说我们讲到的一些头部的那几家，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它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但是呢，由于它盘子比较大。反而弹性也不是特别好，像今天涨停的或者说涨势比较大的都是这个互联网金融，或者说是一个盘子比较小的那些龙头的券商啊，反而涨势不是很大所以我对于这个方向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就今天溢价其实是不错的。那么随着今天资金这么大面积的去进入的话，那么本周我觉得啊，这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大概率会维持在一个相对不错的一个高位来回的震荡，它不会马上就会打下去的，因为资金进来之后它还是想去要一点溢价的。如果今天的资金进来之后明天就直接往下砸的话，那实际上本身的话可能啊这个资金呢这个它的一个获利比也比较差。虽然说这里面存在着一定的这种量化资金的一个读取，因为今天实际上它是受消息面的一个影响啊，这个在下午差不多2点的时候啊，它是有一个消息是关于整个的这个扩大金融业的，包括对于这个外资的一个准入程度啊，它是有一个这样消息一个提振啊，所以不排除有一部分这个量化资金啊，这个读取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那么如果说是量化资金的占比比较多的话，那么明天这样的一个冲高回落也有可能会快速的是触发啊它的这样一个卖盘啊，它要卖盘。所以综合来看的话，这个方向我认为持续性不会很长，但是这一次的持续性会比我们以往啊，就是我们以往其实每次看到金融板块非金融板块这个一涨，就觉得这个我们经常说渣男嘛，就涨一天就可能跌个好几天所以我的观点啊，这次它的一个力度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主要还是说有这个利用外资也好，或者是引进外资提升外资的这样一个入市的这样一个一个准则吧等等的所以我的看法啊仅供参考啊，就是本周的话，如果说大家在有低位的，或者说已经手里面有相对不错的一个溢价在明后2天呢，还可以去适当的来观察一下，看看盘中这样一个反应。但是如果没有的啊，我们经常讲，你不在车上呢，咱们就不建议了因为你今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互联网金融都涨停了，甚至说这个有涨了10%几的。那么明天一个冲高就有可能会这个打下来出现这样一个上影线。那么这个位置再介入的话整体来看性价比可能就不是特别高。刚才主持人老师也提到了，这个有可能今天这个权重大台的后面可能还会有一个题材的这种机会。那么现在来看的话，至少从今天我们没有看到除了这个打科技方向的一个走强，整体来看的话，就是超级题材还是没有特别多的走出来，所以大家呢，第一方面呢，还是要去关注大科技里面的一个分化，找一些这种头部的低位的机会。那第二呢，就是在证券方向呢，去尽量的，如果有的话，就尽量都提啊，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大仓位去博弈它的这样的一个延续性了。
1: 好，这个是说到这个非银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向，今天也有一些有表现的。我们先来说一些科技太热了哈，我们先挑科技来说一下别的。说一下这个化工品啊，化工品的话呢有一段时间其实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后来经过了回调以后啊，今天又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表现。前期主要说是涨价嘛，然后现在来看的话，您觉得我们怎么来看它？现在油价回落了以后，从原料角度来说它可能也有一些利好哈，那这个后面会不会有机会呢？
0: 其实今天我们能够感觉到，就这个市场整体上这个资金流出的一个方向来看的话，就是化工方向啊，这个流出的还是比较多的啊，那主要的原因呢，我认为啊，一方面呢也是有这个外部的一个干扰啊，这个可能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咱们讲 今天这个上午啊，双方呢也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啊，包括这个海峡的接下来有可能一个全面的一个放开，它呢就可能会导致啊，我们之前因为这里面化工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的其实是跟原油是沾关系的啊，沾关系的，那之前呢由于这样的一个关闭啊，它可能会导致一些这个啊需求端啊或者说这个供给端的这样一个失衡啊，所以说涨价呢也比较的快，换句话来说就是之前这个事件呢算是一个预期结束了啊，预期结束了，那么现在来看其实化工啊，在去年。

0: 年底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的强势啊，这个主要还是一个涨价，大宗商品整体那个涨价的这个导致的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经济这边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复苏还是比较慢的啊，幅度比较慢的。那如果说不是需求端的这样的一个引导的话，那么需求端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供给端现在铺的比较大啊，整体来看的话，接下来我们认为化工这个方向啊，可能这个机会啊。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前面已经涨了一大波之后，你像我们看到很多化工，之前呢是因为业绩的影响，包括这个外部的冲突的影响，它已经拉了很多了，那如果说这个事件落地，包括接下来这个年报啊，不是年报，这个中报出来之后呢，看起来可能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要去看它是否已经从底部走出来了。另外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化工，其实它是内部一个分化，今天其实还是有一些化工啊，因为很多化工它不单单是化工，它里面可能还会沾一些其他的概念啊，所以今天我们看了，其实还是有一些化工啊，这个还是涨停的一个状态，它里面可能更多的涉及到跟目前这个 AI 相关的一些材料的东西，比如说一些这个氟啊，包括这个一些其他的新材料的东西啊，还是有不错的啊，有不错的一个机会。我们讲的这个化工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比较传统的，那比如说像它持有一些什么甲醇啊这些东西的啊，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些化工能源的这些东西，它可能会受到影响的。包括其实整个这个原油来说的话，还有像事件的影响吧，这个可能接下来金价吧，长期来看的话，中长期来看可能也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压制，很强压制。所以我的观点啊，就是大家目前来看的话，如果大家第一个观点就是今天的这个金融方向搭好了台子之后，如果做题材的话，我不认为题材会在这个化工类的产生，我们认为可能会在机器人方向啊有一些机会。包括这个像上洋电，我也觉得机会目前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外部的这家龙头已经上市了，上市之后我们也发现了，它也反复的这样一个拉扯，包括他们本土的实际上跟它沾关系的一些方向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我们作为它的一个映射来说的话，想走出一个超级行情目前来说也比较困难。但是机器人呢，随着六月份的这个展出啊，包括接下来还有一些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一个量产嘛，可能会有一些机会。
1: 好，那我们在还剩的一点时间里面，我们简单的给一个这个中短期的操作建议。
0: 大家呢其实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的这个这个成交量是比较的大的，是创了历史第二高的量，像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量会不会又是出现这种天量的行为啊？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现在这个成交量呢，实际上叫成交额，成交额指的呢就是。这个个股的价格越高啊，它的成交就越大，所以今天这个量随着一些高位的科技股的这个股价不断的上升，实际上今天的这个量能呢，它可能如果按成交量来算，它可能排不到第二，所以大家不要去担心今天这个量放了一个巨量啊，我反而认为啊，今天呢它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信号，至少说市场呢有一部分资金呢是增量资金进来了啊，增量资金并不是里面的一个换手资金啊，增量资金进来的话，就算明天从金融方向出来的话，它也不见得一天就流出去啊，有可能会在市场盘中呢去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反复去尝试，我们经常讲权重打完台之后，它会利用这种点火就不断去尝试哪个方向能够形成市场合力，所以我们认为啊，大家呢目前这个仓位呢还是保持积极性吧，保持积极性就是至少五成仓位以上啊，五成仓位以上就仓位不要太低啊，那大家不要去追啊，还是不要去追，就像今天一样，你看今天券商涨了就是追券商啊，明天这个化工涨也是不要这样，我们做的就是潜伏，比如说大家如果觉得这个大科技在我们重要的一些上市公司没有上市之前，我们依然是可以进行这样一个低位潜伏的啊。
1: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分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呢也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证券时间的全部内容，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的是，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为您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3: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1: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3: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好像有一点。
3: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1: 好像是这么回事。
3: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1: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3: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入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了解到的是直接融资。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基本方式。所谓直接融资，是指资金盈余单位通过直接和资金需求单位协议，或者在金融市场上购买资金需求单位所发行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将货币资金提供给需求单位使用。直接融资具有直接性、分散性，融资的性质有较大的差异性，部分融资方式具有不可逆性，融资者有相对较强的自主性等相关特性。而常见的直接融资方式有股票市场的融资、债券市场的融资、风险投资融资、商业信用融资以及民间借贷等等。那么证券市场融资呢，是属于典型的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对于金融市场会造成哪些影响呢？首先，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风险和分布的情况。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平衡金融体系结构，可以分散过度集中于银行的金融风险，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的平稳运行。第二，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反映了一个国家金融体系配置的效率是否与实体经济相匹配。比如说，像我们国家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转型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特别是发展多种股权融资方式，能够弥补间接融资的不足，也将会最终有利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第三呢，就是通过市场主体充分博弈，直接进行交易，更加有利于合理的引导资源配置，发挥市场的筛选作用。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对于刚刚接触理财的朋友来说，在实际操作中或许还是会感到有些迷茫，被理财产品的专业术语整的是晕头转向，看了半天没看懂不说，反而让自己对理财这事儿啊产生了恐惧的心理，战战兢兢不敢下手。有一些朋友可能为了学习理财，还会陷入低价财商课程的骗局里。都说万丈高楼平地起，理财我们还是要从最简单的理财知识学起，一步一步的去掌握理财的精髓所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伙说的是在理财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就是风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风险承受能力，不同的产品也有不同的风险等级。只有风险等级和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产品，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产品。 无论是选购银行理财产品还是各类基金产品，金融机构都会要求投资者按照实际情况完成风险能力评测，并且根据测评结果购入对应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实际上指的就是投资者的本金与收益会受到风险因素影响的程度有多少。在我们国家，金融机构通常会将产品的风险等级分为 R1、R2、R3、R4、R5 五个级别，数字越大意味着风险等级越高。那么 R1 到 R5 每一级的含义是什么呢？ R1 的含义是保守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低，本金和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很小。 R2 的含义是稳健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较低，本金和收益受风险因素影响较小。 R3 型的含义是平衡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适中，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和收益产生一定影响。 R4 成长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较高，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产生较大影响，产品结构存在一定复杂性。R5 进取型理财产品，总体风险水平高，风险因素可能对本金造成重大损失，产品结构较为复杂，可使用杠杆运作。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你看，真的有利息。
5: 一丝甜头，送出他拼尽全力的梦想。
6: 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7: 充值一万返20000呢。
6: 考虑一下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他用心守护的未来。
8: 爸爸，
9: 阿姨，我们呢真的是为您好，一次投资，终身回报。
5: 几句嘘寒问暖，送出他们晚年的幸福。也许你在意的人正受到高利诱惑，
6: 不要相信他们。
5: 多一点普及，提醒身边人远离圈套。
10: 高回报，
5: 多一次劝阻，别让朋友陷入泥潭。
11: 老
5: 了，多一份陪伴，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12: 妈，以后我会多回来陪您的。
5: 防范非法集资，需要我们每个人警钟长鸣，把非法集资拒之门外。
1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8: 您家的外卖。
1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专业知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文书涵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行业新手指南，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是本期的一个主讲人，国元证券优家投顾文书涵。我个人的话是这个17年的一个投资经验啊，有四轮牛熊市啊，以及11年基金投资跟产品研究的一个经验。12年加入国元证券啊，目前我的这个能力圈啊是擅长这个价值啊，这个市场趋势及核心资产配置。理念的话是这个流水不争先啊，争滔滔不绝。那我认为这个股票的一个市场的主要的一个分析方法，也就是行业新手法宝，主要分为两块。那第一块的话就是这个以这个技术分析啊，就是以外攻啊这个绚烂的一个招式啊，通过短期的一个技术啊、量能啊、均线的一个变化啊，去这个做市场啊涨跌的一个判断以及参考。那第二块呢，也就是基本面分析啊，是内攻啊，需要这个不断的一个修养沉淀啊，提升自己的认知啊，提升自己的行业公司的一个知识啊，去判断啊分析股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整体的一个基本面分析啊，分为三个层次。那第一块就是最大的啊，就是宏观啊经济分析层面。第二块呢，在就是这个行业中观的一个行业分析啊。第三块的话就是微观的一个公司分析。那从啊自上而下的话，就是宏观、中观跟微观啊，整体是呈现一个这个包裹啊覆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目前的这个课程啊，主要也针对的中观的行业以及微观的公司啊。让大家去熟悉去了解，那认识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见证这个产业的一个变迁和发展啊，去分析这个优秀的企业的一个成长过程，发现价值所在啊，本身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啊。那目前金融市场的一个行业的一个一级分类法，主要目前常用的也就是这个申万的一个行业分类啊，主要的话是分为这个31个行业啊，可以看到啊，比较常见的啊，这个比如说石油啊、石油石化、这个银行、煤炭啊，包括这个房地产、汽车、计算机、钢铁啊、传媒啊等等啊，这个是一个一级行业的一个分类。那一级行业下面啊，还有这个二级行业，那比如说这个轻工制造行业啊，下面就有家用轻工，包括这个文具啊、家居啊，这都是属于轻工，包括造纸啊、包装啊，都是属于轻工制造的一个二级分类啊。所以说从一级大类来看啊，我们金融市场粗略的一个分类就是以31个这个申万行业分类啊为这个相对比较常见常用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分类啊，也是我们分析行业的一个啊这个粗略的这样的一个常用的一个框架。那基本面分析呢啊，这个定义啊是指通过啊这个经济的一个因素啊去评估啊这个证券价值这样的一个分析方法。那核心呢就是发现价值啊，去发现这个行业的价值，发现公司的一个价值。那适用周期啊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价格预测，所谓内功修炼啊，任重道远啊，需要不断的一个积累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方法。基本面分析的一个前提呢啊，条件是啊，证券的一个价格由它价值决定，但是价格与价值啊很难啊在长时间完全达成一致，但价格总随着价值进行这个上下波动啊，时而高于啊，时而这个价格高于价值，时而价格低于价值。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合理的一个基本面分析啊，发现这个价格啊大幅低于价值的时候啊进行布局啊，大幅高于价格的时候啊进行。这个落袋啊，这个是基本面分析方法的一个市场应用。那主要评估的影响的因素啊，包括这个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公司自身本身的一个情况因素、公司所处的一个行业的一个行业发展变化因素啊，以及市场因素啊，这个市场的一个牛市、熊市啊、情绪面啊，都会对公司啊这个波动啊产生影响。那行业啊面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核心内容啊，主要是行业发展阶段啊，包括在国民经济中的一个地位啊，未来的一个前景啊，行业集中度啊，未来的投资价值，包。

现金流量表啊是最为重要的，也是这个分析公司啊如何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三块因素。它通常可以通过这个的一个投资看盘软件 F10 啊，这个资料查询功能啊进行查看。那资产负债表呢，主要来应用是去看公司的一个未来。通过看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发现公司现在有多少钱可以用，公司可以从这个客户那边回收多少钱，那应该付给供应商多少钱，有多少的大额的对外投资，是不是有大量的一个外债，这个都是可以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数据去得来的。那利润表的话，最主要的是体现公司的一个经营现状利润表可以非常直接的体现公司这个当期盈不盈利，赚不赚钱赚了多少钱，那包括经营的费用日常这个所耗的一些费用。那在分析过程中这个可以分析其对应的一个营收比率，以体现这个公司经营效率的一个高低那利润表呢，也就是反映公司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盈利的一个状况。那现金流量表呢，主要反映的是公司目前是处于这个造血阶段还是失血阶段其中这个分为三块，第一块就是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那它直接反映的是公司的一个经营活动的一个造血的一个能力，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务指标之一。那投资性的投资活动的一个现金流，那体现的是公司剩余资金的一个分配的一个动向投资的一个动向，那包括买一些银行的一些理财产品一些对外投资或者是购买一些固定资产包括这个投资扩产扩大再生产等等。那融资的活动的一个现金流，包括公司对外这个融资活动产生的一个现金维持这个经营的一个钱，大部分是通过融资活动取得还是其他的一个方式体现在这个融资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现金流当中。那一些常用的一些财务指标呢包括这个市盈率，那市盈率就是每股的一个这个股价除以每股的一个收益，也是市场比较重要、比较常用的这个一个指标。它代表主要是对这个投资者对公司每股盈利所付出的一个价格。那公司如果市盈率高于这个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代表着目前这个估值相对比较高，也意味着更多的一个投资者目前愿意以这个很高的一个价格看好这个公司是否有一定的一个成长性。那如果这个市盈率相对比较低的，目前这个可能有可能是公司处于相对低估值的一个阶段，那也有可能是目前大家还在观望不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进行这个购买暂时还不看好它一个持续的一个成长性。所以市盈率高低它也对应的分析方法也都不一样具体的公司具体的行业应该还是可以这个分开的去对待的。那每股收益来说总体是等于这个税后的净利润除以总股本，那它主要反映的是这个每股创造的一个税后的一个利润比例越高，代表的是创造的利润越多体现了公司的经营管理能力跟股东的一个回报能力越强。那这个指标也可以通过同一个公司我们每一年的一个这个方法进行这个纵向的比较比较去看过去公司3年、5年甚至10年的一个成长性，也可以跟其他公司进行一个横向对比，那去找出公司与公司之间经营数据经营利润的一个差距。每股净资产等于是股东权益除以总股本这个指标反映了这个每股股票所拥有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限制，体现了上市公司的一个资本扩张能力。这个每股净资产越高，代表公司股东拥有的这个资产限制越多，那反之也就越少。市盈率也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指标代表的是每股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股价市价除以每股的一个净资产，那反映了这个普通股东愿意每一块钱这个净资产支付的这样的一个价格说明这个市场对公司质量的

0: 一个综合评价。而净资产收益率是等于这个净利润除以这个平均的一个股东权益，可以衡量这个公司对股东投入资本的一个利用的一个效率，体现了这个自由资本获得这个净收益的一个能力。那这个指标越高，说明资产的一个盈利能力越强带来的收益就越高。那成本费用，成本费用率等于这个利润总额除以成本费用总额。反映的是每花掉1块钱费用啊，给公司带来的利润。那这个指标越高，代表是投资者带来的一个利润也就越高。销售这个净利率也是比较常用的指标，等于这个净利润除以销售收入。反映了是每1块钱的一个销售收入带给公司的一个这个净利润量。表示这个销售收入的一个收益水平，指标越高，说明公司的一个销售能力也就越强。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文书涵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专业课程《行业新手指南》。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这个课程的上半部分，在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这个课程的下半部分。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点半，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文明群星璀璨，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那么古典学研究在当今世界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如何在文明互鉴中感受中国古典学的现代智慧？
6: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
7: 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
8: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还能够提供中国方案。
5: 资讯有故事，为您关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让古典智慧启迪当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首都雅典召开，中西双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中外古典学研究专业学者以及文明、文化、考古等领域专家学者共约200位嘉宾出席大会。与会嘉宾表示，大会不但推动了古典文明研究的发展，也为文明交流互鉴搭建了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教育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希腊文化部、希腊雅典科学院共同主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德性与教化、古典教育的现代阐释、友爱和共同体、古今之变中的伦理共同体、和平与秩序、全球变局的文明方案以及技术与文明、数字时代的人文精神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与会嘉宾表示，自2024年11月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包括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内的学术机构各展所长，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为促进人类文明互学互鉴、交流交融发挥了重要作用。大会发布以古典智慧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共同倡议，体现出古典学研究从历史阐释向现实关怀不断延展的时代意义。另一项重要成果是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发布全球驻研访学计划，向国际学者发出邀约，推动古典文明研究交流合作。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希腊理事会主席巴拉表示，
9: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倡议，创建一个人们可以交流的平台，学者们可以讨论当下相关的问题，同时也可以展示中西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5: 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幕式上，希腊文化部长丽娜·门佐尼发表了致辞。
10: 来自不同国家、背景和学术传统的杰出学者齐聚雅典，这印证了古典学如今已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研究和对话领域。对古代伟大文明的研究，并非仅仅关乎其后继者， 而是关乎整个国际社会乃至全人类，因为人类至今仍在从中汲取知识、灵感和方向。
5: 与会嘉宾认为，由中西两大古老文明共同主办，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雅典举办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东西方加强交流与对话，有助于增进了解，消除误解与偏见。美国贝勒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蒂莫西·伯恩斯认为，
6: 本次大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学者，尤其是两大古老文明希腊和中国的学者，来重新发现古老文明的智慧。这些智慧由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曾一度失传。
5: 在西方语境中，古典学是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学科，特别注重对传世经典的整理、翻译、阐释和研究。自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沃尔夫于18世纪末创立古典学以来，西方学者就赋予古典学深厚的精神意涵。他们以古希腊罗马文明为典范，寄望通过古典学塑造人的良好品性，以对抗日趋功利化、实用化的知识体系，重塑具有人文精神的文明传统。对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表示，此前西方把古典学仅仅理解为对古希腊、古罗马的研究，然而随着中国对古典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文明也是古代文明的典范，人类文明的典范。
8: 因为古典学的这个典，它不是典册的典，它这个典呢是典范的典。古典它不仅仅强调古代，更强调典范。也就是说，西方人研究古典学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古希腊罗马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典范。但是我们中国崛起，中国人自立世界民族之林，充分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文明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现在完全有理由有自信说中国文明也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古代的学问啊，用古典学的形式重新整合起来，也有这种啊旧文明交流对话或者互鉴的意义，也有不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个步伐的这样一个意蕴在。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古典学，我们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学啊，我们讲的是大古典学，就是包括中国古典学、西方古典学啊，还有印度学、亚述学、埃及学，其他的世界伟大古典文明在内的大古典学。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古典学在未来跟西方古典学啊最大的一个不同。
5: 对中国人而言，研究古典学的意义也在于从文明源头上理解、把握与我们不同的西方文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下研究古典学可能有四个方面主要内容。
7: 第一方面当然是中国古典的内容，作为中国的古典学，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是理所当然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研究西方古代的经典，主要是以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主，因为这奠定了西方最基本的文明的根本典籍。但同时

0: 那我认为还有一部分的经典比较重要，我把它称之为欧洲经典，因为欧洲的现代变化从文艺复兴以来，这几百年的现代变化呢，它对世界的影响这个极其重大，勾勒了当代的政治和文化的许多基本的哲学和政治哲学的一些内在的逻辑，而且西方现代经典和古代之间的一种断裂。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吧，对许多研究这方面的学者来讲，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是，古今间的断裂造成了现代，不节制的整体的政治方向和文化方向以及经济发展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个根由在里面。因此呢，我觉得欧洲现代经典的理解，也是我们理解古典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第四个方面呢，当然还包括，比如说，波斯啊、印度啊等其他古老文明的经典研究，可以拓宽我们对文明理解的更多的一个视野。
1: 古希腊罗马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但现代社会自启蒙时代以来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2000多年前的世界，探究古希腊罗马人如何生活和思考？这是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现代社会正直面价值失序、浮躁功利与个体异化的时代难题。在这种情况下，看似遥远的古代世界反而成为我们反思并完善当下生活的思想资源。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不仅仅是历史研究的对象，更是活生生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宝库，能够为当今和未来的社会提供宝贵的指引。面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古典研究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但它却提供了深厚的历史经验和批判性思维的基础，引导人们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看来，
2: 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如果靠当代社会自身生产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思想啊、文化，它实际上是无法反思它自身的。那么，如果要反思它自己，就必然要回到古典，得找到一个参照系，这个参照系不能以自身为参照系，必然是以古典为参照系，那么才能够看到当代社会的问题，才能够理解当代社会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啊，它未来的可能的出路啊。
1: 李长春认为，古典学的价值多元而丰富，其中极为重要的一项，便是以古典智慧为当代人反思现代性提供参照与借鉴。
2: 回归古典，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代社会做出深度的理解和反思。它究竟怎么样才能够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走？也就是说，我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基础之上推进现代化，那么这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那么，古典学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表示，从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来讲，古典学具有两个方面的突出价值。
0: 首先呢，古典学它不单纯是一种学术或者学科，它的核心，内在核心是关乎人的一个完整性的一个教育，它是要把人教育为有担当、有责任的一个人的整体的精神的和道德价值的一个教育。当然，这基于一些基本的古典文本和理解才能够达成的。所以，这个在其他学科当中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古典学所牵涉到的基本文本，比如说中国古代的《论语》《周易》，西方古典的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甚至像西塞罗等，它很可能牵涉到哲学、文学、史学，包括其他各种现代学科，可能具有的一些更基础的一个内容。所以，古典学可以为其他的人文学科奠定最为根本的思想基础和文本典籍的基础。这一点呢，也可能是其他的学科所占缺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点上，它应该具有比较重要的价值。
1: 在当代守护古典文明的根脉，让古典学研究在中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是一项伟大而漫长的事业。娄林介绍说，2000年以后，国内的古典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热潮，尤其是最近10年来，越来越受到政府和学界重视。
0: 古典学大会的召开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标志，所以我觉得

0: 那目前来讲，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受人关注，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这些年也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研究成果。我举几个例子，一个是这个，以古典学相关的一系列的丛书，包括大量的对西方古典思想和现代思想的翻译和详细的解释，其中也包含一部分中国古典的教刊和书籍。这些是中国古典目前在国内的大型的一些研究，而且尤为突出的是呢，经学研究在近20年来的繁盛，包括前2年经学研究会的成立，我觉得都可以很大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对于自身的古典传统强烈的兴趣。
1: 楼林举例说，通过对比发现，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对于言和行的关系认知有差异，那么如何找到言和行之间的平衡点呢？
0: 中西文化交流互鉴了，就不能在一些表层上来进行交流，说一些文化上的一些简单现象，而应该在最深的根基上来进行交流。比如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西方的这个主要思想都是柏拉图的脚注。同样，孔子对于中国的思想和历代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我认为中西的文化交流互鉴了，就应该在确定这些文明最根基上的一些经典人物和他们的经典思想之间来进行深刻的交流。比如说我举一个小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论语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这个言行的一个关系，他会强调行胜于言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但是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演说术，一直流传至今，所以他们在言行关系当中呢的言辞重要性的这个考虑，其实是比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要求可能更高。而这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言行关系在中西传统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同或者异，有利于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就是人的言辞跟行为政治行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紧密的关联。我觉得这些是叫做求同存异，来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比较有意义的。
1: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李长春认为，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连续性，和古典文明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2: 因为中国文明它的连续性使得现代中国保持了它的文明属性，我们今天的古典学建设呢，就是在中西合璧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推进，对于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理解自身、肯定自身，而且对于世界和人类未来它能够提供中国方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学呢能够做更多的工作，能够有更大的贡献。
1: 当下科技和生产力蓬勃发展，数字时代的到来更让世界以亘古未有的方式紧密联系。在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与会学者表示，数字时代使很多人误认为古典学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现实情况是人工智能并不能使人产生智慧，古典学中蕴藏的人类智慧结晶是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在数字时代更需要人类守护人文精神，保存共同记忆，用古老的智慧启迪未来。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乔治皮拉斯表示，
3: 正因为人工智能取得巨大发展，维护和守卫过去的记忆才尤为重要。古典学正是古人和不同文明记忆的典范，因为全球最重要的文明都有他们的过去和古典学，所以在这个通讯技术快速变革的时代，留住我们的记忆是至关重要的。
1: 那么古典文明与现代治理有什么关系？在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楼林看来，推动中西方文明交流互鉴走深走实，关键在于深入文明的精神根脉，围绕经典思想家及其原创性思想开展学术对话与价值共鸣，学习和借鉴古典学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0: 我为什么今天召开古典学大会，就中国为什么会这么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自身内在的这个古典学的，或者说自身古典的一些内在要求仍然在发生或者起作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倒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古典文明跟现代治理之间的关系可能要更加的紧密。一个很根本的表达就是，技术和制度它当然是有变化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使用的手机啊、通信啊，以及具体的一些日常制度的安排，跟古代社会相比，那当然都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但是我们还可以从古代这个借鉴的，一个呢就是人的本性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人的生老病死，人如何过上一个相对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呢，我觉得古今是相同的。不管是阅读《论语》也好，阅读柏拉图也好，他都会这个教导人去过上一个幸福的生活，以及人如何能实现自己的幸福生活。这一点上，我觉得古典文明可以为现代治理提供比较丰富的一些思路。
1: 与会嘉宾认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智慧力量，始终为人类繁衍发展提供精神滋养，为各国繁荣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是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文明返本开新的必然路径。要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以古典智慧涵育公民道德情操，着眼于国家繁荣进步，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着眼于世界和和共生，以古典智慧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希腊前总统帕弗洛普洛斯在闭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
4: 在当前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中西两种文明、两种古典文明一起贡献他们的智慧，以便我们能够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
1: 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娄林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一个地缘冲突加剧的时代，全球文明对话是化解分歧、实现和平的重要途径。
0: 我觉得中国历来是一个讲求和平、讲求这个天下为公的一个思想传统，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其实是带有一个比较强的中国古典特色的说法，带有天下为公啊、大同的一个古典理念在里面，但它更加具有当代意义，因为只有通过文明之间的对话是消解冲突的最便捷，其实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方式。战争和冲突只会带来更多的人类的灾难。如果我们更多的国家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解决不同的冲突，我觉得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具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1: 通过古典学研究，各文明在彼此关照和相互尊重中为人类当下的生活提供借鉴，这是对古典学最好传承，也是对其当代意义的最好注脚。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

0: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见证岁月沧桑。在历史文化遗产的背后，一代又一代文物守护者以执着与坚守，将文明的脉络串联，传承民族和文化记忆。
1: 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着它。
2: 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
0: 资讯有故事，带您认识两位石窟里的文物修复师，让艺术瑰宝延续千年神韵。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李云鹤今年94岁，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
3: 这是您的第几个工具箱？
1: 哎呀，第5个嘛，第6个了，
3: 满满当当啊。
1: 这是刀具
3: 啊，刀具。
0: 李云鹤新换的工具箱就放在家里卧室的门后，和以往的很多年一样，他随时拎起来就能出门。在莫高窟70年，能做多少事？李云�鹤的答案是：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
1: 这就好像大夫给人家治一命，这是多幸福的事情。我有时候这不说了，是我们老伴和孩子。哎呀，你把这个没到下场去工作，你那个工作咱变得少得多。
0: 文物修复师，这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他刚上高二，就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那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常书鸿。
1: 常书鸿下就说：“小李啊，你到新疆干啥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干可干的，我下到那去闯一闯去。”他就说：“我们这里也需要人呐，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罗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壁画经过清理。”有用的、有色彩的、有线条的，把它留起来。另外，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壁画。这一下子我就懵了，好长时间没说话。
3: 要从零开始。
1: 我考虑来考虑去，我不管我走到哪里，我搞一专业的话都得重新进。我常说啥，我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但是我可以试一试。
0: 可是，该从哪里开始试一试呢？李云鹤回忆说。
1: 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卖中药的那个邓子成一样的胶没出卖，我只用这个美术说调颜料用的那个胶，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还要放到啥地方去风沙吹啥的呢，就这样得出一点数据来。
0: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美轮美奂的壁画与彩塑饱受奇甲、苏简、空谷等多种病害侵扰。1957年，当时的文化部特地邀请捷克专家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专家在莫高窟只待了一周就匆匆离开，他不愿分享修复文物的秘籍，但他使用的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
1: 用针管修复壁画。针管就是还是可以，但是修洞窟的顶部的壁画不行，不用力的压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顶上就很容易把其他壁画冲掉。突然有一天，我一个职工，他的小孩拿着一个就血压计上压气的那个气囊，我说能不能把那个针管去掉，这个气囊容易整我，我就说我用碳化的这个东西。

0: 结果划来以后，我说：“哎呀，非常好。”
1: 专家用纱布滚压的方法，让齐甲壁画变得平整，但纱布的纹路也留在了壁画上。李云鹤又找到美术所装裱画用的菱子，一年的摸索和反复时，李云鹤得出结论：修复齐甲壁画六道工序缺一不可。磨洋工不行，火急火燎更不行。
0: 星期六你煮药水就把壁画涂，你必须要有耐心，等它第一遍吸收完，第二遍吸收完，最多得要煮13次。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得2个多月。
1: 看到李云鹤修复齐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就让他去修复齐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那个时候没有门，一进去会是黑风一吹，那个壁画就往下落了。哎呀，心里边这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太可惜了。
2: 161窟修复你用了多久？
0: 隔了2年的时间，甚至吃饭经常忘掉，家里人就跑到总的地下干吃饭了。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哎，我就保护着它。
1: 新的考验总是不期而至。就在修复161窟期间，李云鹤突然听到旁边的洞窟传来巨大的声响，
0: 从130度里面冒出来的灰尘出来了。我说麻烦了，壁画可能坏掉了。我进去一看，掏了2个多平方米的壁画，它掉下来以后正好砸到大佛的脚上去，摔得碎碎的。
1: 修复130窟的空谷壁画该用什么办法？李云鹤盯着稀碎的壁画，定了修复方案：先救命，后治病。在130窟中，他开创性的使用卯固法抢救空谷壁画。通过测算每平方米壁画的重量，在20多米高的崖壁上手工打入300多根钢筋铆钉，将壁画牢牢固定。修复的文物越来越多，可李云鹤越做越不踏实。他想学画画，学雕塑。经常书鸿介绍，他跟在石伟香身后开始学壁画临摹。
0: 因为我保护他，这就是和大夫一样，我不知道他的五脏内腑六腑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的就坏掉了，有的为啥不起家。我是从他早晨开始到晚上，你画我就跟着你画，练线条我就跟着你练线条，我整整跟着他一年。第二年我就到雕塑室去了。
1: 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的像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的能听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看见太阳在735个洞窟里慢慢西沉，缓缓东升。
0: 坐下花了那么大的心血留下来的宝贵资料，咱们的楼掉了几个讲子呢，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
1: 敦煌的风沙不知疲累，围抱着莫高窟经年累月的呼嚎，看着壁画和雕像齐甲空谷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心里盘算过，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需要的不止一个人，甚至不止一代人。
0: 那是莫高窟161窟齐甲壁画的修复，这都是原始资料。你看这是莫高窟隋代壁画。
1: 莫高窟历经10个朝代的营建，不少地方都是后朝壁画覆盖前朝图绘，如何才能让不同朝代的壁画各展精彩？李云鹤独创了大型壁画整体剥离法。面对受损严重的北魏石窟，他又开创性地提出整体搬迁、异地修复，辗转60公里，将40多平方米的壁画和3尊塑像完整迁移至莫高窟北区，实现原貌复原。接手修复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里的大佛时，李云鹤已经83岁了。
0: 它那个总高度是24米7，这个佛头是6米多高，石台啊坏掉了，也就是说整个头没了。 你说难过不难过？
1: 几米高的脚手架一点点搭起来，整整六年，李云鹤就守在榆林窟。
3: 李云鹤用心作笔，以血为墨，让风化的历史暗香浮动，绚烂重生。
1: 2019年春天，还在修复石窟文物的李云鹤到北京去领奖。这一次，他被评为大国工匠2018年度人物。给他颁奖的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站在舞台上的樊锦诗夸李云鹤人高马大，心灵手巧。李云鹤说，这句他没记住，但记住了另外一句：他几十年里修的壁画没有失手过。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干这种苦，不干这种累？就是这些老先生教育了我。那么好的活油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是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
1: 走下领奖台，李云鹤就回到了甘肃，换上工作服，又继续忙碌起来。除了在莫高窟修复壁画和塑像，李云鹤还去往11个省市，帮助多家相关单位修复文物。对修复过的文物，他每年都要尽量抽出时间再去看一看，就像去见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安好，这才安心。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就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宫祭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4: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给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就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5: 他值得去，
4: 他值得去。
1: 周志波是李云鹤的一名学生，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的克孜尔石窟工作多年。
4: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6: 这是几号窟？
7: 第27号窟。
6: 你们这个洞窟吗？
1: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不忍直视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4: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接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面对这些事，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克孜尔石窟的日子。
4: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克孜尔也好，对这秋瓷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克孜尔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 周志波的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
4: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5: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

0: 喧嚣，就特别安静。
1: 到克孜尔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秋瓷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周志波回忆说，
2: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林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些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周志波修的是一块不到1丈大的壁画，
2: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脚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啊，如果你力度不对的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但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2: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3: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2: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在克孜尔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层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2: 但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是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3: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2: 啊，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去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克孜尔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2: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像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还需要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2: 紫矿呢，其实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布，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布，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我们在认识其实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周志波总说自己很幸运，2017年他在剥落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2: 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 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区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他原来这里的地方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那个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这代表就是1清2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在周志波眼中，修复不是再造，而是让历史自己说话。和千年前的工匠对话，用心感受他们的思想与表达，用时光去守护历史和文明。
2: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担任新疆龟兹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克孜尔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2: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1: 在新疆工作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周志波这样回答：
2: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持于探索，忠于选择。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18: 下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下班路上做自己啊！
0: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啊！
1: 这两天天气不太好啊，
0: 那怎么办呢？
1: 下班路上要注意点呐、
0: 啊，好累，
1: 有点差呀、
0: 啊，好累。
1: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0: 我是叶大胖，
1: 我是怡子。
0: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跟
1: 迟了。
0: 在昨天没节目呀，
1: 那没办法了。
0: 谁让昨天是父亲节呢？就以后这个父亲节、母亲节这个时候，我们都没办法按时聊，因为他们都是在周末。不管哪一年，他都是周末。
1: 父亲节，这样一个连商家都懒得炒作的节日，
0: 我们
1: 要炒作炒作。
0: 请问，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
1: 嗯，
0: 可以是吃，可以是喝。也可以是塞，
1: 就是爸爸的爱呢，他一大概率不会说出孩子我爱你这种话，
0: 也可以是钱，
1: 但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的爱的，对吧？
0: 是，
1: 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说，
0: 是，
1: 如果你现在已经当爹了，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是怎么对你的小孩表达你的爱意的。
0: 是，
1: 因为你不可能不爱他。
0: 是，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啊。有没有爸爸？我给你养子。
0: 那要等孩子18岁以后，年纪大一点了，并且孩子可以喝酒，并且跟寝室的同学喝过酒以后，才有可能养子啊！哥，你喝，你真搞的，你要这样在外面喝，你要怕被背死。
1: 爸爸，你是不是看错人了？你是不是以为我是张叔叔？
0: 长得跟张叔叔是有点像哈。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爸爸的爱一般在你家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方式出现的啊？
0: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和各位说一下新鲜资讯。
1: 好，今天2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就这么样缓缓的拉开了帷幕啊！希望大家呢，这个下班路上呢，开车也要缓缓的，好不好？不要着急。
0: 今天下雨、
1: 啊，
0: 这两天都下雨，
1: 对，
0: 所以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呢，可能会有点堵。
1: 嗯，
0: 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这个早高峰啊，很容易堵扎的。然后我以为高考完了中考完了应该没有那么堵，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的孩子可能还是要上学。
1: 那当然了，
0: 但是今天呢我又听怡子老师跟我说呢，明天考试是吧？明天期末、期中考试。
1: 有一些学校在这个星期会完成期末考试，
0: 就是陆陆续续的会在这周完成考试，
1: 对，
0: 对吧？然后就开始放暑假，
1: 到7月1号之后应该就会好一点。嗯，干嘛碍着你事儿了？
0: 我没事啊，我骑电动车啊。
1: 主要是因为天气，特别是端午三天假期，我相信大家出去玩的也不多，对吧？嗯嗯，被出游的热情被大雨给浇灭了。
0: 啊、
1: 大雨下个不停，我依然爱你。
0: 不应该听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吗？
1: 好，今天说点。
0: 哎。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不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在我还是单身的时候，每天我爸都会上演着花式催婚。
5: 小美啊，爸跟你说个事儿，我这儿呢有个对象的人选。
4: 哎呀爸，我不见不见。
5: 我跟你说，这个男生啊，长相帅气，身材修长，一口白牙，爱好广泛，收入可观，性格风趣呢，还有房有车。
4: 哦爸，那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呢不能这么宅，还是应该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那我跟他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啊？
5: 哦，小美是这样的，这样优秀的男人你不配，毕竟只有你妈这样优秀的女性才配得上我。
4: 爸，我觉得你是在凡尔赛。
5: 今天你爹地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如果你要找对象要按照我这样的标准来找啊，是不是很难找得到？没有关系，适当降低一下你的要求。刚刚啊，老爸说自己的那些条件中一个就可以了啦。
4: 一年后我带大胖回家见了爹妈。
5: 那个小美啊，爸刚跟这个小伙子聊了一下，没有一个条件是对的。
4: 爸，你当年是不是说这个男生要长相帅气，身材修长，爱好广泛，收入可观，性格风趣，有车有房？大胖肯定沾了一条。
5: 长相帅气 不对，身材修长不厉害，爱好广泛，他好像就喜欢打游戏，收入可观，一个月3000多，性格反曲，有点老，有房有车，他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家拿一条。
4: 他是个男生啊，
6: 他是个男生啊。
4: 我是小美，从那以后我爸就真的再也不对我催婚了。
0: 所以爸爸他
1: 给你找对象，
0: 给你找对象
1: 也体现出他的爱。
0: 他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在找对象吗？
1: 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0: 他的模样吗？
1: 嗯，就是他，
0: 或者
1: 他
0: 的性格，
1: 他的特点。嗯嗯。
0: 家里
1: 我
0: 啊，你爸爸的爱在家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你体现出来？
1: 小时候我爸爸的爱是体现在对我的无条件鼓励。
0: 嗯，
1: 就是你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这么一个什么鼓励型教育啊，什么这种语言。以前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打压式教育还是比较多的。
0: 是，
1: 但我小时候，我爸是比较喜欢夸我的，就是一点点事情干了点事儿，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啊，就是做得不错啊，可以啊，不错啊，哎呀，没事啊，就是考差了也没事啊，就是一次也没事、
0: 哦，
1: 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鼓励，小时候呢是鼓励的比较多，所以也就奠定了我就是一半自信一半自卑的性格，因为另一半自卑呢是我妈是打压式教育。
0: 哇，你们家的这个成分好复杂。
1: 嗯，然后长大之后确实啊，就是女孩子的成长之后呢，随着你自己工作结婚，我吧就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就会变得少一些。
0: 嗯，
1: 那如果再回来套用就是这个爱的表现的话，就是你想想看，这么多年我爸从30岁到70岁。
0: 没事没事，暴露就暴露，年纪暴露就暴露吧，没关系的。
1: 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烧的每一顿饭
0: 啊，
1: 而且就是知道我回家的肯定是会提前准备一些我爱吃的东西。
0: 嗯，
1: 这几十年的每一顿饭就是爱的表现嘛，对不对？
0: 嗯，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特别爱跟我聊他工作上的事儿和我工作上的事儿，他特别乐意听我跟他唠我单位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对，
0: 唠我吗？
1: 因为他，
0: 那我不就是你工作的一环吗？
1: 那也不能光唠你呀，
0: 还唠谁？
1: 反正工作上的事儿他会很乐意听。我觉得很多父亲可能都有这种。就是感，特别是老了之后的父亲，你跟他说工作的事儿，他会认为他还有用。
0: 嗯，
1: 他还可以给你建议。
0: 嗯，
1: 他还可以给你一些
0: 他们的帮助。
1: 不，帮助，对，就是他可能会体现他的价值。他就是特别是老了之后退休之后的父亲，他很这个怎么价值体现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本来退休之后就会有心理落差。嗯，所以我能想到是在这三方面。第一个是比较喜欢夸，第二个呢就是做饭，
0: 嗯，
1: 第三个呢就是聊工作。
0: 嗯，我爸对我的爱体现在第一打。
1: 你少来了，你爸没怎么打过你。
0: 但他每一次打我都记得啊。
1: 你在男孩子里面真的算是打得很少的了。
0: 一般我妈塞得多一点，但我爸也是动手。
1: 哎，你家是属于那种一打就两个人都打吗？
0: 也不是，他们两个是有一个打，
1: 男女
0: 混合。不，就是分开打，一个打。另外一个来，不对，我妈打我的时候，我爸不哄。我爸打完以后，我妈来哄。
1: 哦，
0: 是这样。
1: 嗯，
0: 所以我爸的爱体现第一是打。
1: 嗯，
0: 第二，宠溺吧。其实这种宠溺在男生看来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算是
1: 比较
0: 重视你的这个诉求。
1: 嗯嗯，就是你想要什么他都给。
0: 嗯，
1: 在有能力范围之内都满足。
0: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有一年学校组织放风筝，那年应该是在小学六年级左右的样子，然后呢放风筝当天没风，小朋友们全部都回家了，就是老师啊带着那个其他同学都回家了。
1: 嗯，
0: 我爸呢过来接我。
1: 嗯，
0: 我跟他讲没放起来，因为没有风。
1: 嗯，
0: 我爸骑着他的边三轮啊
1: 在操场上狂奔是吧？
0: 对，他讲你趴在那个上面，然后把风筝往后面拉着，我骑摩托车，然后看那个风筝能不能飞起来。
1: 哇，这个太美好了，这个
0: 啊， 我爸当年
1: 就是纵容出你这样的性子，
0: 就想让我把那个风筝放起来。
1: 哦，太美好了，这个场景。哎，你但凡是一个稍微有点能力的学生啊，都应该把这个写进作文里，绝对是非常好的题材。
0: 这样，马上我来想一想怎么把它编一编哈。
1: 对啊，
0: 用豆包 AI 把它那个帮我润色一下。
1: 对啊，就
0: 要把你们讲的这个胜利，
1: 爸爸的爱。五年级以下左右的作文里面绝对可以拔得头筹。
0: 也就是讲五年级就以后我家的孩子五年级以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老头店里吃那个放风筝，然后吃电动车也放风筝，你知道吗？
1: 对，一代
0: 电瓶器
1: 一代不如一代。
0: 然后打完了以后呢，这个是宠溺，剩下一个呢就是做吃的。这个确实跟姨子也很像。我只要回家，因为我十八岁的时候不就离开家里面到外出游学。
1: 那一年我背上行囊
0: 合肥的
1: 合肥的新郎
0: 啊，到合肥来求学了以后就一直留在了安徽。所以每年回去的这个时间点呢算是比较固定，
1: 他比较少回去了。
0: 对，就一年可能
1: 是一次或者两次。也就是说十
0: 八岁以后
1: 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就觉得现在大胖跟他的爸爸妈妈变得越来越客气，
0: 就不是很熟不是很熟的样子。但每一次回去呢，我爸他都不管我吃的胖瘦与否啊，都会按照他自己的那个状态呢，会先熬到十点钟的时候过来准时问我一句要不要吃宵夜。
1: 二百二十斤的时候也会问你要不要吃宵夜。
0: 二百四十斤的时候也问我要不要吃宵夜。他的宵夜会有很多种。这个也可以写到作文里面啊。
1: 对呀、
0: 爸爸的这个宵夜啊。
1: 因为你爸爸那个水平不是每个爸爸，有的爸爸给你泡个方便面就不错了。我跟你讲，
0: 我爸会在晚上的时候动火，就是动那个燃气灶，给我炒一碗那个酸辣粉的那个码子，就是那个浇头。酸辣粉的
1: 那个
0: 浇头，那
1: 个很复杂，我觉得在我看来很复杂。
0: 就相当于你要炒个菜嘛，
1: 就是肉吗？
0: 肉末，然后再加那个酸菜嘛，然后再拿水把它烧开，然后剩下再煮一碗米粉嘛。要么呢就自己做甜酒，做了甜酒以后呢，给我的那个甜酒里面冲个蛋。我们那边叫甜酒冲个蛋嘛。再要么呢就是给我煎年糕或者是瓷糕。
1: 你呀，你怎么不能二百四嘞？就吃这么多。
0: 或者呢晚上可能还会给我做一碗炒米粉。就种种的一切，就他晚上的时候会永远觉得你没吃饱，或者晚上的时候你虽然讲三个人在不同的房间，我妈在书房，我爸在客厅，我在我自己房间里面，三个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他也会觉得你自己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饿，可能会就是想吃点东西。
1: 其实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打油算。我还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正事儿。
0: 就确实没什么正事啊，在家里面就是打游戏啊。对吧。但是他还是会给你做这些好吃的。早上的时候呢也会提前把早餐啊，就如果回家的话，提前把早餐给你买好，然后你起来了以后就可以吃，或者问你早上的时候想吃什么。你要是想吃我给你下的那个米粉的话呢，我早上等你起来了，我就给你下米粉。
1: 你爸爸的对你的尊重度好高哦。一般就是父子之间不都应该是你不如我，我不如你，就是这种 battle 吗？现在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爸爸的很多做法你已经不认可了，或者觉得他已经不如你了，有没有就是一般男孩子长大会应该会有这么个阶段。
0: 没有，我一直觉得我爸做得很好，包括
1: 一直觉得我不如爸爸。
0: 对，这但是有些时候啊，会觉得我爸在不知道如何出面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变成了那个出面做这个事情的人。
1: 顶上。有朋友说你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参与度太低了，我有的时候确实也不能理解，就是你们跟爸爸这么不熟的吗？
0: 怎么就这么不熟？

0: 怎么就不这么不输了呢？你们细想想好不好？虽然现在可能长大之后跟爸爸的交流少了，但是之前应该对吧，关系还挺密切的是吧？
1: 对啊。
0: 嗯，挨打就挨打，挨打也是，很多人说挨打也是一个相处方式，对吧？好，我们用歌曲来催一催，把他们的情感催一催。
1: 这个歌一出来，我觉得应该都能想到什么吧？
0: 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形式出现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可能勾起一点，
1: 可能引起你们一点对爸爸美好的回忆。
0: 不一定是美好吧，但但你总有回忆对吧？
1: 这个我觉得有点反常。
0: 怎么都讲不出爸爸，你跟爸爸的、
1: 爸爸的好都讲不出来啊。
0: 对啊，
1: 咱们是怎么长这么大的？
0: 是，虽然我知道爸爸的确实在很多时候叫什么，就是不善于表达或者什么的。
1: 对，不善于表达，然后或者揍你是吧？所以刚才我在问七匹狼是什么意思？
0: 七匹狼皮带。
1: 就是因为有朋友回答了这个答案，就意思说爸爸会解皮带打你是吧？
0: 对啊。
1: 这个我说实话，我确实就是觉得
0: 女孩子没被打过，
1: 就是皮带是不是有点狠？
0: 你爸应该没打过你。
1: 我爸没打过我。
0: 对啊，一般都是你妈打。
1: 我爸不用打，他吓唬我一下我就害怕了。我真的有一次被他吓得，就真的是我发现我自己在抖，就那一次，
0: 浑身颤抖。
1: 就是不自觉的抖，就是什么原因呢？这话我在节目里面说过一次，就是说过很多次，就是。我有一次小学的时候，小学四年级成绩开始下降，有一次数学没考好呢，就是已经连续两次数学考不好了，然后我爸妈就找我谈话，说你看你现在在班上还是个班长，你要是成绩老这样，老师到时候不让你当了你怎么办？
0: 要你管。
1: 我说我不让你当就不让你当，阿姨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你跟他讲要你管。
1: 你知道吗？爸爸妈妈不是担心你就是成绩不好，是担心你这个三观不正。你看你那个指头压紧的样子，根本就不意识不到自己。
0: 要你管，
1: 不让当就不让当，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
0: 就是的。
1: 然后我爸就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就那一个动作，我就就下了一拘令，因为我爸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火。我这个我印象我非常深刻。还有一次让我跪一晚上，也没有，其实也就跪几十分钟。跪二十分钟吧，是因为我自己到同学家写作业，我没跟他说，然后他在整个这个从学校到家里，从家里到学校的这马路沿岸，大概找了三四个小时，没找着我。然后后来我悠哒的，哦，我到同学家写作业了，哦，有什么好找的？
0: 我在同学家写作业啊，你干嘛不把你腿打断掉啊？
1: 然后就气死了，然后让我跪一会儿，其实跪一会儿也就起来了。好吧，那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仅有的一些故事吧。仅有的一些故事啊，
0: 爸爸给你们这么不熟啊。
1: 我看到有一些就是朋友啊，在表达一个老父亲的，也不是老父亲，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心意吧。小苹果说想借你们这个嘴啊送个祝福，我们这个嘴。看着你从小不点儿长成小少年，即将踏入初中，不必畏惧新挑战，大胆去探索，去交朋友，尽力就是最好的。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这跟自己的小孩说的。但他的小孩小升初了是吧？他说印象中有一会儿呀，我在家里生病了。然后我爸呢就连夜去跑医院买药，守在床边熬着夜，确实是很少表达爱，但是全部落实在行动当中。爸爸的付出，爸爸的兜底，爸爸的等候，平淡且厚重。老爸，我爱你。
0: 我昨天甚至都没给我爸发个我爱你。你昨天给你爸发了吗？
1: 昨天我一天都在陪我爸，但是我讲不出来这是我爱你。
0: 女孩子都讲不出来吗？
1: 我也讲不出来，我因为我一向跟我爸的这个沟通就像男孩子跟男孩子之间的沟通一样。好，我父亲也给我爸买了两件衬衣，我爸讲小了，替了吧，那对吧？表达过了，但钱也没花了。
2: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4: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

0: 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荣威拿下4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嘎吉
2: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哦。
5: 钱在哪里
2: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5: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6: 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5: 哎，我真绑架他了，嘿。
6: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5: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6: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5: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6: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5: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6: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5: 喂，
2: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5: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14: 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跟爸爸挺熟的怡子。
15: 我是跟爸爸也熟也不熟的燕大胖。
14: 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啊。这个好，还好一首父亲呢至少激出来一点点父爱。记住了一点点对爸爸的这个爱的感受啊。
15: 学生朋友们他们对于这个父爱的表达就很清晰明了了。
14: 他们怎么说的？先说小朋友们他们现在感受到的父爱。
15: 给我带好资料。
14: 父爱，给我转账。
15: 给我转账，无条件给我转账。出门出差会记得给我带特产，我在外生病或者是遇到事的时候，我爸总是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他爸转1000。
14: 不是，他跟爸爸的截图是爸爸帮我把我房间衣柜里面的粉色纸板夹拿回来，就是爸爸还能认识你的粉色
15: 纸板夹
14: 已经很好了，好吗？
15: 啊，粉色纸板夹，
14: 这个就是你这条信息足以说明你跟你爸爸的熟悉程度，对吧？就是他喜欢，就他能够理解你的可可爱爱，对吧？
15: 你想到这儿，讲到带特产的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也是，我爸到外面去那个出差的时候，到长沙去出差的时候，他会给我带当地的那个蛋糕回来。
14: 哦，那还挺
15: 好。就带面包啊。我当时特别迷恋那一口面包的味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做的那么好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肉松面包，你知道吧？
14: 知道。
15: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它的名字叫小天使。

0: 哦，小甜食，
1: 小天使，什么小甜食？小天使面包。
0: 我爸这点就做的不好。我爸出去玩的时候从来不给我带吃的。
1: 啊、
0: 他就是一个就是手上有任何一样东西他都会嫌很烦的人，就两个胳膊都嫌多的那种甩来甩去，你懂吧？就他不喜欢在手上拎任何东西。现在岁数大了好点了。
1: 岁数大了怎么他有劲儿了是吧？
0: 有的时候开始给，有的时候出去有什么好东西还能记得带回来给我吃。
1: 橘子说，我爸以前的爱很简单，就一句话：你对爸爸对待你的态度行为有不理解的，只要长大了你不要埋怨我没有给你创造好的机会就行了。比如以前我不想找老师辅导，他非要给我找，以前老觉得找个老师是一个丢人的事情。你对爸爸对待你的态度行为有不理解的，只要你长大不要埋怨我没有给你创造好的机会就行了。哇，这是一个长难句。
0: 嗯，
1: 就是你不要你长大了以后你别怪我说什么我没给你提供好的。
0: 就你现在不理解可以，但长大之后不要怪我就行。
1: 嗯，
0: 是吧？
1: 我给你们的这个，给你安排的这个你就做就行了。
0: 哎，
1: 小的时候都不会做的，都觉得你懂得什么意义。
0: 文杰说，冬季早晨热腾腾的红薯稀饭死面饼配咸菜，还有夏天的烧咸鱼。不会游泳的鱼也说，你们开始点菜了是吧？冬天早晨的丸子汤
1: 啊，
0: 就是爸爸会早起给他们烧的东西
1: 啊、
0: 哦。我爸也是，我爸就是哪怕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我吃的东西他都要亲自烧给我吃。
1: 嗯，
0: 我也觉得有的时候也觉得挺挺不好意思的。
1: 40岁了还少不了一个正菜是吧？
0: 对对对。
1: 何飞芬不是陆安芬胖讲的是，我80后啊，小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2-3个月才买一次肉。那个时候我跟我哥呢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每一次买肉呢
0: 这个词
1: 是本来就是半大小小子其实是吃垮老子。
0: 嗯，
1: 我爸呢都是让我跟我哥吃够不吃了他再动筷子。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呢，我会问我爸妈为什么不吃，他们都说不爱吃肉，经常到最后我们吃的一块都不剩，我爸就只能点就搞点肉汤啊尝尝味道。
0: 嗯，
1: 后来长大才知道原来爸爸的爱啊就藏在这些细节当中。虽然小的时候因为原生家庭也受到了很多的心理创伤，但现在也不忍心怪爸爸妈妈，他们也只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我们教育好。
0: 现在关于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已经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已经开始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种讲法了。就以前什么事情都怪原生家庭这原生家庭那，但有一种讲法是，你其实应该是你本来就应该比你的原生家庭更先进，
1: 嗯，
0: 反过来去改变它，而不是去埋怨它。所以有的时候也挺那个哈。随风说，我爸的爱挺有意思的，有规矩但不死板。我小时候把他的刮胡刀摁在地上摩擦，把他的刮胡刀摁在地上摩擦，
1: 刮胡刀摁在地上摩擦，
0: 结果坏了，弄坏刮胡刀让我罚站1个小时。他说他不是心疼东西，而是教你长点记性。还有一次考试考了40分，我改成90分，被我爸看出来了。我爸说改分那事儿，一句是多少就多少，其实分量挺重的，说明比起分数他更看重你的诚实。买房拿了那3万估计也是他尽力了，又故意不让你觉得有压力。我爸就是那种嘴上不说我爱你，但是一直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信你我挺你的人。好棒好棒。爸爸就是立规矩的人，他不能什么事情你做什么呀，每次这个就
1: 你不是说以后我们要比原来好吗？对，来，我不就要每次
0: 但你得有底线，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不能完全没有底线的去纵容他，对吧？妈妈呢就的爱呢就相对于溺爱一点点，是吧？
1: 慈母多败儿。
0: 对，就是反正
1: 严父出孝子嘛。
0: 对，就是妈妈总觉得哎没有事的啦，这么小的小朋友犯点错误也是正常的嘛。
1: 真的吗？
0: 对呀、
1: 啊。嗯。
0: 六总说父爱如山深似海。
1: 六总他现在自己也是爸爸。
0: 而且是一个很优秀的爸爸。
1: 你就说说你是怎么爱你家孩子就行。
0: 他说我记忆当中我的父亲没怎么打过我，哪怕是高考过后即将开学的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被妈妈打得伤痕累累，他也没有动手。三年级的时候学校有危机课程，小伙伴家里有学习机可以打游戏，我就去市场找到父亲说要100块钱去买小霸王。对于学习的需求他从来不反对，大学毕业之后工资不高他也总会问我钱可够啊，经常补贴我。后来买车买房换车换房他都会偷偷的给点钱，怕我钱不够。你看看你看看，你们对于爸爸的爱印象最深的就是
1: 给钱。
0: 茉莉说记忆当中的爸爸总是干着最重的活，出着最远的门，用他最大的力气和走最远的路来养活我们一家，真真实实的父爱如山。你看放葛孩子有好处的，一下子就把他们的情感给激发出来了。
1: 那接下来还有父亲的歌，
0: 嗯，再来，嗯，
1: 周杰伦的爸我回来了，这个是爸他打他的那个歌，
0: 对，这个真的是打爸
1: 我回来了。

0: 宝回来了。
1: 我刚跟大胖说，就是我们今天是要歌颂父爱啊、哦。这个歌好像是在
0: 不是让爸爸晒，
1: 是对爸爸的批判，对吧？
0: 啊、哦，
1: 是不是这个问题？
0: 是，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嗯、
0: 父亲节，昨天是父亲节，那来讲一个关于父亲节的新闻吧。
1: 嗯，
0: 6月21号，就昨天啊，是父亲节。但是对河南的30岁的张冬梅来说呢，今年的这个父亲节呢，比以往任何一年父亲节都会厚重。因为她说自己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经常会嫌弃这个养育她长大的家。直到前段时间，她知道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在外打工时捡来的孩子。养父呢，还因为她与相亲对象分手，至今单身未娶，问心无愧的无以，内心愧疚的无以回报，更加珍惜这段父女情。他说当时父亲捡垃圾，下煤窑，干建筑队，供我上学，自己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却在最大努力在物质上来满足我。这个养父呢，张宝朝说呢，哪怕重回当年，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他喊了我一声爸，我就要养他一辈子。
1: 嗯，我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当你得知你自己是被
0: 领养或者
1: 是抱养，或者不是他对抱养，不是这个家庭的亲生的孩子，其实内心会是比较
0: 纠结，
1: 可能斗争会比较激烈，对吧？嗯。但这个是一个好的结局啊。嗯，
0: 啊，接下来再来看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爸爸们或者是钓不到鱼的爸爸们提个醒啊。
1: 怎么了？
0: 最近平顶山长村派出所凌晨呢、接到鱼塘主的报警，说自家鱼塘的鱼呢疑似被偷了。
1: 嗯，
0: 接警后呢，民警迅速赶赴鱼塘开展案件核查工作。6月19号晚呢，民警研判发现，这个嫌疑车辆再次驶入辖区，疑似寻找作案时机。民警迅速展开蹲守，大概30分钟以后呢，把正在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现场查获了大量电捕鱼工具以及鱼获若干。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说呢，他其实是钓鱼爱好者。偷鱼呢，他不为吃也不为卖，干嘛呢？只是为了向微信群里面的好友炫耀，我自己今天钓的，你看这都是我钓的。
1: 我怎么觉得这么幼稚啊？
0: 并将偷来的鱼大方的送给他人，
1: 太幼稚了。
0: 目前，一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多次盗窃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行政拘留。退赃挽回损失的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嗯，他偷了200斤鱼，他不吃，他只是
1: 既不是为了牟利，
0: 他也不是，
1: 也不是为了自己吃，
0: 他就是为了要
1: 炫耀
0: 炫耀。哇，你看我今天钓了200多斤，个个都是10来斤。
1: 所以男人至死是少年，但你这个也没有想过，你这也触犯了法律。
0: 你可以钓不到，但你不能去偷，不是，但
1: 你
0: 不能，但你不能去电人家鱼。
1: 对，你不行你屁一个啊！
0: 你电人家鱼这个事情就过分了。
1: 好，最近是毕业季啊，毕业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校会去开展一些就是这个毕业的活动啊，晚会啊什么的。最近有很多学校里面的，比如说保安爷爷、宿管阿姨，甚至这个食堂大厨，都纷纷登上舞台展示他们的一技之长。最近在湖北工程学院啊，他们举办了一个毕业歌会。在这个歌会当中，有5位宿管阿姨组成了一个乐队，他们最大的53岁，最小的46岁，用一曲方言摇滚惊艳全场。为了演出效果，他们白天查寝、登记、维修，晚上苦练摇滚，主唱还特意烫了个爆炸头。
0: 我看了啊，
1: 虽然歌词表面是吐槽，但是字里行间全都是牵挂。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同学们，毕业快乐。
0: 那几个
1: 看不出来是宿管阿姨。
0: 那个中间唱 C 位的那个宿管阿姨，我讲实话，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是个好苗子，
1: 是吧？嗓子应该很好啊。
0: 那嗓子确实挺好，
1: 妆造一上就不一样。
0: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给所有的爸爸们啊， 对，这反
1: 爸爸们四大那么短，
0: 就男生吧。
1: 我刚刚讲一个女生的，你要讲那么多男生的，
0: 也不是这个事情，可能男生的更多一点
1: 啊。你讲，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2.5升的水下去啊。
1: 好，
0: 这个他硬憋着不去厕所呢，谁料一次不慎撞到桌角以后呢，尽管尿意汹涌，却只排出几滴，随即昏厥送医。
1: 哦，
0: 最终确诊为膀胱破裂，他的尿液流入腹腔，诱发严重的腹腔感染，甚至感染性休克。
1: 你这憋得有多狠呐、
0: 啊！福建省人民医院的专家解释说，啤酒当中既含酒精又有利尿成分，醉酒状态下人的尿液呢会被酒精削弱，但是膀胱呢却在不断的充盈，这个时候你要再受到外力的冲击啊，很容易爆裂，所以医生郑重提醒，有尿千万别强忍，看球再投入你也要抓住中场休息的时候去排空一下。
1: 嗯，
0: 赛前一小时呢你尽量少喝咖啡啤酒这样的利尿的饮品，
1: 嗯，
0: 别让一时的坚守变成急诊室里的惊险。
1: 对，你看球是消遣，你为此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你这个再怎么
1: 到底有多精彩啊，我不能理解。
0: 精彩到晚上熬夜也要把这部剧看完。
1: 嗯，
0: 最近武汉的一名23岁的女子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啊，连续熬了2天晚上的夜，干嘛呢？追剧。
1: 嗯，
0: 那不就是逮着时间猛看嘛，对吧？
1: 嗯，
0: 肯定是要猛看的。
1: 嗯，
0: 打了一个哈欠，太困了啊，哎。把下巴打掉了，
1: 脱臼了
0: ，送到医院。张女士呢，晨起的时候张嘴打哈欠，哎呀，下巴卡死了，合不上，所以就赶紧送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生确诊呢是急性的，颞下颌关节前脱位，当场手法复位。用手法复位吗？
1: 嗯，对，好多好多医院的骨科医生都有这个一技之长，
0: 就有这个技能是吧？
1: 对对对，
0: 直接手法复位，
1: 脱臼可以手法复位。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张女士呢，早就有关节酸胀，弹响，熬夜呢透支，让她的韧带肌肉又比较松弛，所以她一个哈欠就直接诱发了脱臼。
1: 嗯，
0: 所以医生提醒说，女性熬夜党、压力大的人群，这个事情很容易高发，很容易发生。
1: 嗯，
0: 下巴脱臼呢，你千万别强行掰扯，你别掰，你到医院去，
1: 让别人掰，
0: 让医生用专业手法帮你掰。对，恢复期间呢，你也要少吃硬物。打哈欠的时候呢，哎，拖住下巴，把下巴。
1: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们健康的，健康的生活在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是真的不容易。打个哈欠有可能有个病，尿个尿有可能有个病，对吧？真是不容易。当然你看昨天夏至了，夏至之后
0: 什么夏至了，
1: 对啊，昨天夏至了，盛夏的序幕又要开启了。别看这个星期凉快啊，后面肯定是汹涌的高温，对吧？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中暑呢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它的应对方式是有区别的，大家可以学一下。第一个，如果是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中暑，它的典型症状有体温迅速升高到40度以上，面红耳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这个时候呢，要把人转移到通风的阴凉的地方，用湿毛巾去擦拭他的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循环少量多次的原则。然后呢，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都可以，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但是也有一种所谓的中暑，是因为你的夏季过度贪凉，比如说长期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所导致的中暑。它的症状类似于肠胃型的感冒，主要表现是不出汗或者少量冷汗，胃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这个时候的情况应该避免汗 出汗之后直接去空调房，空调温度也不要低于26度， 不能冷风直吹，少吃冰镇食物。原来这种也叫中暑，就是过度贪凉导致的所谓的中暑。
0: 过度贪凉也是叫中暑。
1: 嗯，就是你不出汗，就汗出不来，

0: 害怕怕冷，然后还有点拉肚子。
1: 哦，
0: 对，
1: 这个也叫
0: 夏天啊，就是其实身体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毕竟外部环境不那么好，忽冷忽热的容易生病啊，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好吧？
1: 好。
0: 好，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啊，来说一说你家这个父爱是怎么表达的啊？
1: 父爱如山，你爸是怎么给你表达这个山的？
0: 就像一座山一样坐在那里啊，
1: 就不动。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啊，来自许巍的父亲写的，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好多人都说这首歌要听哭哦。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嗯，忙碌的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5: 嗯，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2: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3: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2: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2: 爸，不疼啊。
1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2: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2: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3: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5: 小李，社区 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8: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9: 怎么七笑了？
18: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1: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8: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1: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跟爸爸有关呐、
0: 请问，你们家爸爸的爱最常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
1: 对，
0: 其实就是讲爸爸的爱。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你总不能跟我讲你爸爸不爱你吧？
1: C27说，以前调皮，放学之后去打游戏和踢球，老头经常塞我，但是老是偷偷给我塞零花钱，生怕我身上零花钱不够花，别的小朋友吃着我只能看着，
0: 然后
1: 就是生怕他儿子在外面受委屈，但是又怕他儿子在外面太不委屈。
0: 不是，又怕他儿子在外面惹是生非。
1: 对，又打游戏又踢球，你要怎么搞？
0: 浪里个浪说，听妈妈说，在我还不会走路的时候，农忙顾不上我，他们白天在田里收割，晚上回家要打场，爸爸就把我放在肩上，骑着手上，还牵着牛打场，
1: 就是一边就是。让他骑在脖子上，一边他还要干活
0: 啊。慢讲的是每次就打钱啊，算不算？只要带他们出去，只要带他们出去玩，或者是买一些大件，我爸就一定会给我打钱，也不管花了多少，反正往多了转。是，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
1: 你爸经常给你转钱吗？
0: 我爸
1: 好羡慕、
0: 我爸不经常给我转钱，但我妈会经常给我转钱。就如果我没钱的话，我会跟我妈说。然后呢？前一段时间我爸妈不是从新疆旅游回来了嘛？回来了以后呢，他觉得回来了以后感冒了。他觉得这个休息不是很好，就想到我们家楼旁边的那个酒店里面去休息。我想我来给他订那个房间。然后到了地方以后呢，我爸要掏钱给我。然后从他的腰包里面掏出1000块钱，说那个你去把那个房费结一下，我住3天，你去把那个房费结一下。
1: 我爸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给我转钱、
0: 真的吗？阿姨你在听吧，阿姨，我觉得怡子讲的应该不是太真吧。
1: 不，他觉得我不缺钱。然后这个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心超级细，超级靠谱，也非常少抱怨，只有我爸在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凡事不用操心，问题都有办法的感觉，甚至跟我爸待久了我都会长肉，因为不用动脑子也不用干活。真好。
0: 珊瑚说，爸爸的爱就是每天都要发信息问我今天咋样啊。我今年45了。
1: 哦，他的爸爸真的好爱他。
0: 怎么你爸不给你转钱就不爱你啊？
1: 没有，
0: 你不能这么搞。
1: 我爸
0: 爸虽然不给你转钱，你不能讲你爸爸不爱你。
1: 你不觉得吗？就是40多岁的人，就是正是在就是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需要独当一面，然后好像到处都是要表现出是个大人，是个处理一切事情都游刃有余的大人。但爸爸突然问你今天怎么样啊，开不开心呐、你不要哭吗？你会觉得就是跟你们这些男孩子讲不清楚。那你一般爸爸这样问你的时候，你就会怎么回答？
0: 在忙。
1: 没课。
0: 没课在忙。
1: 正在回客户信息啊。
0: 没课在忙。

0: 在回甲方信息哦。
1: 在忙。
0: 你是会详细的跟他叙述你今天的工作生活，还是说就是简单敷衍两句？珊瑚同学，回答下一个问题。
1: 空白的人说，2004年，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应该8岁，老爸买回来一台二手电脑让我玩。
0: 那时候已经很厉害了。
1: 对，那个时候好像还买回一台叫什么 DVD 的，买了几张赛文奥特曼的碟片给我看。电脑还没有联网，买过来的时候只有单机游戏，像暴力摩托，我爸让我玩。你爸还让你玩暴力摩托啊？
0: 就是你爸能理解你身为一个男孩子对游戏的那种渴望，是吧？你刚才不是问六总，就是他当了父亲之后他是怎么做的吗？他回答你的问题，他说我是一个合格的听友，回答下一问题。对于孩子从小到大一直在陪伴，2017年在上海的时候也会每周回来带他参加活动，现在每周末也会陪他，每次出差有好吃的好玩的也经常给他买，不出差在家早饭晚饭都是我来做，经常拿我的水瓶和外婆的水瓶比，现在天热了又缠着我做双皮奶给他吃，也经常和我说等你大了能理解爸爸妈妈不怪我们就行，现在也是讲得不停的林子。你家儿子应该是初中了吗？还是小学？到什么阶段会讲得不停？
1: 讲什么讲都不停。
0: 哪个阶段都是这样啊？
1: 慢慢也说，我爸也是，我一有时间就给他还有我妈打电话。哪天如果太忙了没顾上的话，他一定会给我发消息问吃饭了没，加班到家了没。
0: 好，珊瑚回答我们的问题，他说我会发小作文加照片给他，就是详细的告诉他我今天怎么样。
1: 这么多？
0: 他说有时候发我自己的，有时候发我儿子的。然后所以就是对爸爸的爱你也要认真回答吗？不要敷衍吗？对不对
1: 啊？你认真回答你爸爸的爱吗？
0: 不，
1: 因为他不给你转钱。
0: 他有时候会问我一些就是比较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他问我，他说我为什么我的公交卡没有办法就是放到手机上，就直接
1: 没有 NFC 的、那个、
0: 不要带卡片。我就跟他说，因为你没有 NFC。 什么叫 NFC？
1: 就是你的手机啊。这样爸，你不要讲了，我现在给你换一部手机你就有了。
0: 那不行，
1: 你要这么跟他讲。
0: 我爸不是这样的人啊。我爸讲，我现在家里还有两部新手机，你给我查一下这两个有没有 NFC。 那两部新手机 都不到1000块钱。
1: 哎，你不能这么讲，不到1000块钱怎么了？就没有 NFC 的功能了吗？
0: 我说我查了，没有 NFC。 你现在手机也没有 NFC， 要不要换个手机？那不要，我就是问，就他有的时候问这些技术问题，他就是哪怕他再多问一个问题我就回答不了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然后他就会问你去问问大胖。
1: 哎，你等一下，不应该问你劳工吗？不应该问大哥吗？
0: 不，他这方面不如你。
1: 不应该问大哥才对吗？
0: 你在我爸那里就是技术大拿，你懂吗？因为我跟他说我电脑都是你修的。
1: 上一次你电脑不是你自己拿 U 盘拷了一个系统回去然后那个的吗？
0: 不，他就很信任你在这块啊、所以他经常问你没事干我大胖啊。
1: 什么时候到你们家说喝酒？
0: 怎么又要喝酒？怎么
1: 不是假的到你们家说喝酒吗？2年了还是3年了？
0: 啊，你现在都戒了？
1: 那是啊，是戒了呀。
0: 我都对吧？
1: 还是大哥啊？
0: 别提了。
1: 怎么了？大哥最近不在家。
0: 哎呀、
1: 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啊，就是爸爸的爱在你们家一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互动就 OK 了。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2: 阿子，你最近这个学习成绩要突飞猛进，不错，来，我来考考你啊，也是词语的解释。你可晓得什么叫幸运？
3: 幸运呢，就是我爸爸不小心从楼顶上掉了下来，但是下面有一个草堆呀、啊。
2: 那什么叫不幸？
3: 你又发现草堆里面有一把钢叉。
2: 我的乖乖，那你跟我讲什么叫死亡？
3: 失望啊，当然是你没有掉在钢叉上面嘛。
2: 那绝望也是很呀，我来。
3: 你也没有掉到草堆里啊。
2: What？ 好，阿子你非常优秀，这个零花钱没了啊。
3: 不要嘛，爸，你看我长得这么好看，你忍心让你的小可爱就这样没有钱拿吗？
2: 我的乖乖，你确定你个长得个真好看？
3: 那我长得丑吗？爸，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

0: 是不是我长得不好看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李百车，你长得也好的百车，哪个人敢讲你扯啊？
0: 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说我长得很像你啊？
1: 这个大胖，白白跟你讲啊，优秀的人是会被别人斗智的。什么叫斗智？你个等啊，你要适应，你知道吧？好了好了，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十一分、三十分、二百二十分、一千分和三千五百分的定义，哪个是可以摸的，哪个是不能摸的？
0: 我觉得都可以摸啊，这个只是摸一次和摸几次的问题嘛。你很简单哈，你看有的呢可以摸一次、摸两次、摸三次都没有问题，但是有的哈，你可能这辈子只能摸一次哦。
1: 嗯，看来你最近学习真的是非常的认真和努力。那么明天就要考试了，你要是考不好的话，回来就不要叫我爸爸了，滚吧。
2: 第二天，
0: 哟，哥们儿打游戏呢？
1: 是的。咦，你喊我回家哇？你喊老子哥们啊？看我不揍死的你！
0: 我不是没有喊你爸爸吗？我喊哥们还错了吗？你不是说不让喊你爸爸吗？你打我干什么？哥们儿，五十九分的试卷，麻烦你签个字哦。我是叶大棒，这就是生活。

0: 一直还在问啊，这是
1: 谁的歌
0: 啊？唱的这个样子。
1: 不，我知道宝石，我知道。
0: 嗯，
1: 那女生是
0: 吴碧霞，吴碧霞老师。
1: 这首歌叫做
0: 《一封家书2022》。
1: 对，现在就流行这种跨界混搭风，是吧？
0: 啊，
1: 嗯。
0: 好，继续来讲我们的话题啊。
1: 嗯，说宝宝。
0: 说宝宝。
1: 嗯，
0: 宝宝宝宝。有人又说我，不，
1: 你别说我，
0: 这个你别说我。
1: 哎呀妈呀，还好还好啊！一开始大家都跟爸爸都不熟，现在好一点了。今天这个话题啊，说的是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形式出现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1: 刚刚我们说这个烧饭的事，小朋友们也突然想起来了。一位小朋友啊，刚刚中考结束，他说我突然想起来，我从一年级到现在中考结束，上学的早餐都是我爸爸做的。啊，不是给直接给5块钱吗？哦，这个不容易耶，9年呢，
0: 全是爸爸一个人做。
1: 9年的，而且他要早起。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早餐的复杂程度啊，因为现在网络上的这个早餐复杂程度已经超乎了我的想象。如果很复杂的话，他真的是要提前很久，哎，是吧？你以后能当这样的爸爸吗？
0: 当不了，当不了。
1: 你就是给5块钱的那个爸爸。
0: 你到外面去捐。
1: 5块钱已经不行了。
0: 你到外面去，你到外面去。
1: 那你给多少啊，老头啊？
0: 是。给多少的？
1: 给多少钱给我吃早餐？
0: 10块吧。10块钱应该够了吧？
1: 10块钱应该够了。现在小朋友10块钱应该够了吧？8块钱一个那个什么鸡蛋灌饼，不对，叫什么那个杂粮煎饼。
0: 现在不止哦，你要加一点东西的话，可能十二块了。
1: 那你就要奖给10块。
0: 对，我给你就搞个基础版的嘛，你再搞2块钱去买杯豆浆。
1: 嗯。
0: 你不总要喝吗？你不喝。
1: 微微说，从记事起，我就没有被爸爸打过。然后现在每到节假日就会问我会不会来吃饭啊，有时候想想真的亏欠父母很多。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开始工作，你陪伴父母的时间骤然减少。哦，不对，应该是这样，当你开始上大学，你陪伴父母的时间骤然减少，然后当你开始工作又减少，当你结婚了有孩子有家庭，
0: 你就没时间了，
1: 再减少。对，几乎没有时间了。我今年端午节当天我都没在家，就是还是第二天才回去的
0: 啊。
1: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显得特别的就是矛盾，你哪怕你回家其实没啥事，可能还要增加他们的负担，因为他们要多炒几个菜，但是不一样不一样。我想我不回去，然后我爸就把牛肉收起来了。
0: Panda 说，小的时候呢，我爸总是给我打掩护，虽然我爸也不敢当面违逆我妈妈的指令，但是在我妈背后呢，她还是颇有胆量的。从小到大，不知道包庇过，我多少回了。如果考试考得不好，就等我妈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呢，我会秒速拿出卷子让我爸来签字。我爸心照不宣，也不论分数高低，鬼鬼祟祟的给我赶紧签了。然后我俩都假装没有事情发生。但是这种事情总有穿帮的时候。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爸背着我回家，刚进门就看见我妈把我爸签字的70分的数学试卷扔在我俩面前。我那会儿3年级，被我妈揍了，我感觉得到我爸那会儿很尴尬。还有呢，只要我妈在，我很难有机会出去疯跑。如果她出门了，我就敢跟我爸要求出去玩，还顺手要1块钱。那种揣着钱自由奔向小卖部的感觉，应该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了。最离谱的是呢，就是有一次我放学路上买了一盒火柴，那是一年冬天，我在一棵松树下面玩火。通过那一次，我真叫记住了，就松树啊，它的油脂性太大了，太容易着火了，火苗一下子就窜上去了，我傻了。还好我爸那会儿下班，简直就是神兵天将，用大衣把火扑灭了。我当时有点懵了，所以具体怎么灭的我描述不出来，就记得我爸后来骂了我几句，但这个事情呢，我妈到现在也不知道。
1: 就是爸爸更能理解你身为一个男孩子想要疯玩，想要无拘无束，想要的就是自由的那种心情，对吧？但是他没有就是通过家长的力量来压制你，反而是支持你，对吧？挺好。 刚才那位同学说，我七点起床，爸爸大概6:01左右起床，就是给他做早餐的那个爸爸。爸爸，我要就是怎么说，感恩教育啊。
0: 啊。
1: 爸爸9年的时间，没有睡过一个懒觉。
0: 什么？
1: 因为，他要为他心爱的孩子
0: 做早餐，
1: 做丰盛和热气腾腾的早餐。
0: 呀哦。
1: 就是感恩教育嘛，
0: 哦，
1: 都这样，
0: 啊，
1: 有些学校不是还会让那个给父母下跪
0: 洗脚，
1: 洗脚，
0: 那不是洗脚吗？
1: 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捧着妈妈那双历尽沧桑的手，然后有个孩子捧着他妈妈那个手啊，珠光宝气的，然后还有好多好多带钻的假戒指，
0: 那不是抓娃娃吗？
1: 笑死我了。
0: 来自赵赵的《当你老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

0: 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来来来来，大家手里的活都听一下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公司新来的同事燕大胖。
5: 大家好，我叫燕大胖，希望以后呢可以多多指教哈，谢谢大家。
4: 来，大胖，这是你的工位
5: 啊。好的，老板。大家怎么都在打瞌睡哦？一个个黑眼圈都好严重啊！那个前辈啊，你好，我签合同的时候听说啊，这家公司从来不让员工加班是吗？
6: 对哦，我们单位啊就执行了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只要到时间，准点的就走就着了，上面从来不会问。
5: 太棒了，我就喜欢这么人性化的公司啊！
7: 好干啊！
0: 下午5点，
5: 哎，前辈，哎，咱们公司不是下午5点下班吗？怎么办公室的人都没走啊？
6: 是这样的，那个晚铁林镇啊，公司食堂提供了个免费晚餐，都五点钟了，回事再买菜再做饭，那都指定了啦，回事肯定懒得做了，不就在公司吃的了吗？用免费的，给你。
5: 这么好啊？那我再来忙一会儿啊，晚上一起吃饭啊。
0: 晚上7点。
5: 前辈，这个公司福利太好了哈！哎，这下可以心满意足的回家了哈。
6: 哦，对了对了，来，这个是你今天的抽奖券 啊！公司福利，我们单位每天晚上10点组织一次抽奖，一等奖小自车一辆，抽不到没公司，每个人都有一份安慰奖。
5: 哎，行，我把明天的工作忙一忙，等着晚上这个抽奖。
0: 晚上10点。
5: 哎，前辈，我没有中奖哎。
6: 啊，没事没事，不有安慰奖吗？安慰奖是健身房入场券一张。
5: 哎，这个也不错，出去办健身卡要不少钱。现在不早了，哎，那我先回去休息了。哎，前辈你不走吗？
6: 单位规定，雇凌晨2点，打车费全包。单位规定，早上6点免费早餐，还有一杯新爸爸咖啡，超大杯。
8: 啊，我叫叶大胖。我们单位真的不用加班啊，而且福利好好啊。可是，为什么比加班还累呢？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3: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4: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9: 今天呢，因为昨天是父亲节，所以我们很难得的说一个跟爸爸有关的话题。其实关于妈妈我们说的已经很多了啊，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母亲节呢可能它的卖点呢比父亲节要大一点。就昨天我看了一个对比图，就是妈妈父亲母亲节是一个琳琅满目的小屋，然后父亲节是一个破破烂烂的房间，就是说连商家都不愿意炒作，是因为本来第一个呢，是因为父爱呢，它确实没有那么多的表达，表达的很少，算是冷门节日，对吧？那其次呢，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觉得长大的过程就是离父亲越来越远的过程，对吧？所以很多人，我们刚刚开始话题抛出去的时候一度冷场，但大家想着想着很多场景也会想起来，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啊？
14: 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还算好的，你要知道有很多我们这一辈的哈，的爸爸可能目前已经不在了
9: 啊，对。对
14: 对吧？
9: 我前一段时间我们那个大学同学就是室友群，我们不就几个人嘛，然后我们也是有一搭就聊天这个事儿，就是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人长时间好长时间不讲话，以前他是话痨来着， 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去世了，然后就会觉得真是世事无常。我们这代人现在确实已经开始有一些人的父母已经步入老年或者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要珍惜，要珍惜宝贝儿们。
14: 幼妈妈说我爸他属于不会说甜言蜜语，甚至脾气还有点暴躁，属于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不做家务不做饭，但是呢他是真的能扛事，赚钱养家一点不含糊。
9: 嗯，
14: 20年前他生病住院的那一次，就那一年我是大四刚考上研究生，正在学校里面准备毕业论文，接到家里面电话说我爸住院了要手术，让我赶紧去医院。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很慌，如果不是很严重的话家里面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我爸是心梗，要放支架，至少15万。那个时候还没有合作医疗，我爸也没有保险，我和我姐的这些年都在上学，家里面就5-6万块钱的存款。我爸跟我妈说要是5-6万块钱能够治好就继续治，不够的话就不治了，把钱留给我们用。我爸我妈当然就没听他的，回家就把钱取出来了，又找亲戚朋友借了钱给我爸做了手术嘛。
9: 嗯，然后就是这位朋友说，我就觉得我从小到大都觉得我爸特爷们儿，家里什么事儿都他自己扛，他来解决，他来处理，他来解决，他来处理。所以我就是这样爷们儿的爸爸，后面会培养出一个爷们儿的儿子吗？
14: 会啊。
9: 还是因为爸爸扛下了所有，所以儿子有点不利事。
14: 就儿子不管了是吧？
9: 对，不利事。嗯，
14: 会啊。
9: 到底你是哪一种啊？你是哪一种？
14: 爸爸能扛，小朋友也就能扛。
9: 你也能扛是吧？
14: 对啊。
9: 你扛在米来。
14: 这身
9: 体，你有没有20公斤的米扛起来，快。
14: 地球 online 挂机玩家说，那必须是厨艺了。
9: 嗯。
14: 我家我爸做饭最好吃，我小时候他只有周末才做饭，因为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他可能都有应酬，现在退休了，每过一阵呢都要到我这来给我做半个月的饭，然后我每一次的减肥都以失败告终。
9: 蓉蓉说我爸话很少，但基本上呢都是就只要他在我身边会帮我主动抱孩子，不让我拎东西，甚至我下班了就把我的包接过去，行动派。是，然后而且你们的爸爸有没有，就是我爸经常跟我的小孩说这个话，这方面你可不如你妈。
14: 嗯，
9: 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表现
14: 啊，
9: 什么拿筷子的标准程度不如你妈，学习成绩不如你妈，听话程度不如你妈，就是
14: 你也没有多听话呀。张姐，
9: 就是他总是会跟我的小孩这样说话，就是可能会比较骄傲吧，可能是。嗯，
14: 张姐，你在节目里面自爆的也不少。哎，
9: 什么？
14: 就是不听话的这一块。
9: 进男生寝室那件事情我爸不知道，到现在都不知道。
14: 阿姨还没跟你爸说吗？
9: 所以他
14: 阿姨听节目听这么久了还没跟你爸说吗？
9: 对，所以我爸不知道这事，他一直认为我是个乖乖女。
14: 啊，Never 说总是莫名为家里面付出，但是呢他也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总觉得我单身是在给他丢人
9: 啊。对，
14: 就觉得女儿一直单身
9: 啊。对对，那这个就我爸到现在有的时候说一些年轻人不结婚，他都会说那怎搞嘞，怎么办嘞、
14: 啊、什么怎搞，
9: 人生就这样了吗？就他会觉得就不结婚这件事情很不行，很不好、
14: 啊、
9: 他们还是老观念嘛，观念没有那么容易改变的。雨乔说我就发现我成为父亲之后确实是越来越节省了，对自己的服装娱乐个人爱好方面的开支可以说是压缩到无可压缩才行，后来我发现这是个普遍现象，可能就是一种责任感和焦虑感，当我们有了父亲这个身份之后，家庭每月生活各项开支，孩子出生到上学的费用，老人的赡养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也许这就是身为男人与生俱来的担当本能吧。不过这个人，这只是个人的观点啊。
14: 嗯，来吧，李荣浩的爸爸妈妈这首歌起码没有偏袒哪一方吧。

0: 刚看到一个朋友刚刚发的一条信息啊，就是感觉爸爸总是默默的，
1: 默默的，
0: 对，
1: 干什么事情都默默的，
0: 对，没有什么声音。然后呢，他就是给他，你问他吃不吃、喝不喝，他都是不喜欢、不喜欢。不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想省给你们吃。就刚刚有那位朋友就是说
1: 不爱吃肉，
0: 对，这也不爱吃，那也不爱吃，嗯，哎，也有朋友说我跟我爸。我不知道该怎么样说，他可以说把所有的爱和年华都陪在了我身边，但他有一辈子没有对我有一句说教或者训斥。哇，这个好难得哦。没有一句说教和训斥啊。
1: 如果没有说教和训斥的话，那
0: 他说
1: 是不是父爱缺位了？
0: 他说我都不敢相信作为一个人。

0: 人是如何做到情绪这么稳定的？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男生啊，男生。
1: 啊。
0: 哇，你跟你爸相处的这么融洽、平和，好难得，真幸福。好，既然大家这个都有爱你们的爸爸啊，父爱都被激发出来了，那么表达就是说不说我爱你，我现在真觉得没。就是不重要，
1: 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们
0: 也要表达爱。
1: 对，你们会用彼此都懂的那种方式向对方表达你们的爱意。
0: 对，
1: 他做了一些事情，你能明白他这样做的用意。
0: 对，
1: 你做的这些事情，他能感受到你的温暖。
0: 哎，对，
1: 当双方都能够理解对方，并且在这份理解当中找到更多的共同点的时候，说明你们两个可能又建立起了一些莫名或者说不被外人所知的
0: 默契
1: 链接吧。
0: 对对对，让爱流动起来。
1: 哦，
0: 不要他说不要你就不买，
1: 你就真不要，
0: 你买了他就要了啊，除非是闯不上，像我爸这样。
1: 小了，退了，
0: 不能怪我。
1: 钱一直跟我讲，我钱没花出去啊。哎，他退了你就不能给他买一件再大的吗？最大的了是吧？
0: 他不是他，首先确实是最大的，因为我爸比较胖。其次他跟我讲，他说你去年买的我还没来得及穿。所以我就发现啊，就当给爸爸买东西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买什么，就说明你对他还是不够了解。我爸前两天自己买了个音响
1: 啊，
0: 小钢炮
1: 啊啊啊，
0: 我说啊，我对他还是不够了解，你知道吧，他喜欢这玩意儿。好了，今天要跟各位爸爸们说一声迟到的节日快乐啊！也希望你们也多爱爱自己，不要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的，好不好？
1: 好啊！
0: 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太爱自己了。那几千块钱的游戏机不能说买就买啊！
1: 哪个宝宝会这样？
0: 不是，就有一些年轻的宝宝
1: 啊。
0: 好，谢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加价销量冠军，荣威 i 六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3: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3: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7: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8: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9: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0: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1: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可以来啊。三种联系方式，首先是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关注这个平台，点击投诉，登记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通过短视频平台，比如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看直播的时候有问题都可以直接发送过来，我们会尽可能的及时的快速的回复您的提问。当然了，来投诉的过程是需要排队等候的，所以各位如果等着急了，备注加急，也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理解，因为确实车主非常多，这是第一。第二，有些事儿处理起来它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过程，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什么事情我们都会受理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沟通完才是正式受理的开始，并不是说您把问题一发过来我们就已经受理了，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理解。但是如果这个事儿特别着急，您说我要抓紧来啊，这个我不投诉的话我这个事儿真解决不了，你可以在你投诉的时候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优先的为您处理您需要解决的汽车纠纷。来吧，先说王先生纠纷。我们在端午假期之前处理到的几个问题基本上都有了比较好的阶段性的进展，所以我们不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更多的描述了啊，我们节约时间。你比如说像这个理赔的，奥迪的 A6L 那个大灯的，要保险理赔的，现在已经理赔掉了，车主已经认可了。还有就是奥迪的 E5 在行驶过程当中它的电量会突然的消失，告诉车主你要立即停车啊，突然断电的这个问题，车主发生了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趴窝的问题，厂家也有回复，后期他们会通过程序升级，在磷酸铁锂电池电量比较低的时候做出明确的告知，请立即充电，防止车主 上路，因为你实际显示的电量和它本身能达到的电量是完全不一致的。另外还有很多的问题都有进展，如果说各位想要看后续，在我们的主页有视频，我们也会在评论区把进展描述出来，有您想知道的事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在我们的评论区直接打出来，我们都会及时的回复到大家的。我刚刚开播就有朋友说我的车不动了，你的车怎么了？为什么不动了？点头像私信啊。还有朋友说叫如何投诉呢？点头像私信我们您的问题，或者您尝试拨打热线0551634586603。还有朋友说我在排队了啊，那排队你就排着吧先，好不好？备注加急，我们尽可能的帮您去优先一下。但是差不多四五天是要排的啊，大家要等一下的，好吧？来来来，先说王先生。王先生这事我特别想说，因为我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执着的车主了。东风本田有一款车 CRV 混动锐志版啊，出了个颜色叫摩登灰。王先生在今年的3月28号就已经下定了，到现在都没有提到车，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颜色这个配色东风本田厂家还没有开始生产呢。那怎么办呢？据车主讲，他了解到的信息是厂家需要等到订单达到一定的数量才会开始生产这个摩登灰的颜色，所以现在人少你就等着吧。那达到多少的数量你才可以生产呢？王先生不知道，厂家也没说。在这个6月18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帮车主去咨询了东风本田客服中心，这个本田 CRV 混动锐志版摩登灰的颜色什么时候能够生产呢？因为王先生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早点生产，希望能够早日提上他想买的这台车。在当天下午，客服中心回复我们了。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呢？也很直接，也很粗暴，建议我们的王先生换一个颜色吧。就是没有，因为现在少，所以我们还没生产呢，你得等。但是达到多少的数量我们生产，以及现在厂家的平台接收到了多少摩登灰的订单也没有透露给车主，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说了等于没说啊。那么小众的配色遇到了小众审美的车主，时间变得遥遥无期了，怎么办呢？来，有请王先生上线。王先生您好。
13: 好。
12: 6月18号，东风本田客服中心联系您了没有？
13: 联系我了。
12: 联系您怎么说的？
13: 联系我说让我建议我换个颜色，
12: 换
13: 白色。
12: 还是
13: 换
12: 颜色，换白色啊。那这个建议您其实在投诉和咨询他们这个问题之前就已经给过您了，对不对？
13: 对，没错。
12: 换颜色，你怎么考虑呢？这一个假期过去了，您怎么考虑呢？
13: 我是不想换颜色，如果换的话，我可能早就提车了。
12: 那当然了，你肯定是不想换吗？那你们有没有再有进一步的沟通？就比如说他有没有透露给您他们现在得到了多少摩登灰配色的订单量？
13: 没有，一问就是他们回复就是机密，这不能泄露。
12: 那不是你的机密归你的机密，但你的秘密干扰到我了。如果你的秘密不会打扰到我，你随便你秘密你自己藏起来。但是我现在什么时候能够提车取决于你们口中你们所谓的秘密。那你把订单量的收集设置的标准比较高，举个例子，比如10000台、50000台、100000台，那这个配色相对来说在审美的这个范围当中呢，一个灰色比较小众，比白色比黑色要稍微小众一些。那你如果你只收集到了500台，那你不永远生产不了吗？你按照他们的逻辑来。
13: 您说的没错。
12: 那现在怎么办呢？他就什么信息都不会给到您，所以您如果非要这个颜色的话，就只能一直等着。
13: 对，但是我现在不理解的是有一个点。
12: 您说。
13: 比我定的这个配置低的，每个月都有摩登灰的配色进行生产。然后跟我同样的配置，每个月都有黑色和白色的排产。
12: 您等一下，您等一下，不着急。黑色白色在排产我们先不管，因为这两个是比较常规的颜色，它肯定在排产的，因为 CRV 在卖的嘛。我想知道的是低配版的混动版的，然后这个摩登灰是在生产的，也在交付的。
13: 是的。
12: 所以不是这个颜色买的人少，它这个就我们用最朴素的理解方式去理解啊，不是说它人少少到它这个燃料池子一开它只燃你一台车它赔钱。也不是这样的，因为低配版据您所说低配版是有这个颜色在交付的，所以它是能够有相应的能力去生产摩登灰这个配色的。
13: 您说的没错，
12: 无非就是您这个配置的还没有。
13: 对，
12: 那这个颜色和配置 他俩中间会有牵绊吗？
13: 可能就是我这个可能买的是次顶配，配置比较高，所以又是紧加上这个比较紧俏的颜色，所以说唯一可能性就是这个原因了，
12: 不是
13: 不生产。
12: 你们的摩登辉的配色如果都是一致的，如果这个颜色本身上没有什么区别，它都是同样的，对，它都是统一标准的，这个颜色都叫摩登辉，都是一样的这个颜色，
13: 对对对，
12: 没有偏珠光的，没有偏哑光磨砂的。那么我们把配置抛开不谈，你这个生产线上你是具备染摩登辉这个配色这个能力的，那为什么因为次顶配比低配车型要高出一些版本配置，所以不给你染？
13: 对，
12: 你不是收到了摩登辉的订单量了吗？你低配版有啊，在交啊。
13: 没错。
12: 你有通过这个角度去问问他吗？
13: 问过。
12: 你怎么说？
13: 就是我每次打这个客服中心电话，他们指着客服中心把这个把我的反馈意见反馈到厂家。
12: 嗯，
13: 厂家是不直接跟我对话的。
12: 那当然，客服中心都是客服跟您对话，或者是转达给 4S 店的，谁跟您对话没关系，把事情处理掉就行了。
13: 但是客服中心知道的信息很有限
12: 啊，就是等于厂家回传给客服中心给到您的就这么多信息，其他都是您自己单方面去了解的。
13: 对，
12: 你看到这个有车主提到了低配版的摩登辉的颜色了是吗？在网上
13: 有，我前两天还去 4S 店看了这个实车呢。
12: 啊，店里就有。
13: 店里就有。
12: 有待交付的吗？还是他们展车啊？
13: 有展车，有待交付的，
12: 都有
13: 库存的
12: 啊，还有库存的啊，了解了。
13: 对对对。
12: 嗯，那我觉得这个信息比较重要，哎，这是一个新的信息。本来我是觉得厂家可能这台车摩登辉它没有

0: 交的原因是因为买这个颜色的车主太少，因为太少太小众，你确实你就三五台好了，或者是我们他们的理解觉得也就五六百台，所以还不值当的去批量性的生产。但是你低配版的你已经开启这个颜色的交付了，那你是有能力去染这个颜色的，那为什么次顶配的就比别人特别一点呢？
1: 是的，这就是我生气的一点，您知道吧？
0: 你这我当然知道，他可以把他困难的点直接告诉你，或者是你给一个给一个让你死心的一个说法，你就比如没有了，你等不到的，
1: 对，这个颜色就不生
0: 对，
1: 产。
0: 我们次顶配这个颜色我们取消了，对不起，
1: 对。
0: 退了吧也行，但是你说我们要达到一定的量，你先等一等，你不从3月28号等到现在了吗？马上7月份了。
1: 对。
0: 了解了，我就问问您啊，您能不能换个颜色，或者你不买了，你看看别的呢？我们评论区挺多人在劝你的，
1: 其实我真不想换颜色，
0: 就非不换，就喜
1: 对，而且
0: 欢。
1: 我也挺喜欢这样说的，实话实说。
0: 啊，车型喜欢，颜色也喜欢，方方面
1: 对，
0: 面都满意，没什么毛病，是不是？
1: 没什么毛病。
0: 那您没有问题，我只是劝劝您，为什么呢？如果长时间等不到，不耽误您时间嘛？但车主就好这一口，怎么办呢？来，东风本田客服中心，喂，您好。
2: 你好，主持
0: 你
2: 人。
0: 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你好，我的工号是7533。
0: 753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们在6月18号节前反馈的一个问题呀、您现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对不对？
2: 是的，确实有看到。
0: 哎，你们也给我们回复过，但是你们回复的内容呢，我们还是不能够理解，你们只是说建议车主换颜色。就是你们从他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有利于你们的解决方案，您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如果你让他换
2: 能
0: 颜
2: 够理解。
0: 色，对，如果你让他换颜色，他凭什么要换颜色？这颜色不是一开始你让他定的吗？你有这个选项啊。那现在如果你们说，因为你们门店曾经跟车主也说也可以退掉，把定金从 app 当中原路返回。但如果说定金就这样单方面的拿到手，那车主从3月28号等到现在又算什么呢？所以你们出方案呢，你就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跟他聊。那如果方案他不接受，也出不了，那我们回到问题最根本的点，就是为什么你们次顶配版的这个 CRV 的混动的摩登辉交付不了？啊，那你们之前说买的少，你们客服中心回复我们也说，你们要达到一定的订单量才能够开始交付，才能够开始去排产。那我本来是觉得不可能说，对吧？因为买的少嘛，你不可能说因为一台车去那什么。那车主要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比如说我定这个版本、这个配置、这个车型的这个颜色之前，我要怎么知道这个情况呢？我要怎么知道你们要达到订单量才能够去生产、才能够去排产呢？你首先你前端四 S 店销售人员你会提醒吗？而且买这个颜色的人，他要怎么知道这个周期很长？如果你们卖不了这个颜色，其实你们就不要上这个颜色。对于消费者来说。因为现在很多汽车厂家在发布新车型的时候，都会出一些非常特别的配色，还有很多个性化的定制啊，吸引消费者。那人要是买的少，你就干脆不卖了，直接给他停产了。那人要是多，你再卖。那我就特别想问问你，出这颜色干啥？纯粹是吸引眼球吗？你们，女士啊，
2: 非常能够理解，我们也会再次去反映的。
0: 那你们反映完这个问题，你要有效果啊。你不能你们内部知道的消息回传给客服中心，永远都是告诉车主一句“你换黑的白的”，要你说，换黑的白的店里就有现车，不需要你们说，他不想换，现在就是他不想换，他就要摩登辉。然后今天呢，车主补充到了一个信息，我顺便再问问你们，这台车型的低配版啊，就是标配最普通版本的那个配置也有摩登辉，这个摩登辉车主说已经开始交付了，店里还有现车，还有展车。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吗？是这样吗？其实你们摩登会的。

0: 车型有在交付的，他就要这个。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们生产不了这个颜色，你为什么要卖？把这两个问题回答清楚就可以了，好不好，女士？
1: 好的，会来跟进的，请放心。
0: 哎，我放心，我放心你们，因为别的不说，你们的服务是非常的及时有效的。虽然说服务的解决问题的效率是很慢的，但是你们回复的效率是高的，基本上反馈的问题都能回复。但是呢，你回复要回复在点子上，你不能单方面的劝消费者放弃呀。就还是那句话，你们的电子订单当中没有显示预计的交付周期，也没有显示准确的交付周期，也没有显示任何的相应的违约的一些单方面的责任和条款，只是说车主交了这个摩登会的定金，现在你们交不出来这个颜色，说单方面退给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结局，那消费者肯定是不认的，所以把问题回答掉，再看车主理不理解，理解呢那就解决了。如果不理解，咱们再看你们的回复是什么。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女士，下午3点钟之前等你们消息，可以吗？
1: 可以的，会来积极跟进的，请放心。
0: 感谢您，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大家都在劝，你为什么要买这个车？你交了定金，你不想要了，能退吗？这种情况不是他不想要了，是厂家给不了，所以他能退，但是他不想退。那我问一下王先生，如果退你双倍定金，你退不退？
2: 不退，
0: 也不退。你定金交5000还是1万？
2: 2000。
0: 交了2000，你退4000也不退？
2: 不退。
0: 大家都劝你退呀，就非要摩登会。
2: 这个
0: 不是钱的事儿啊，我听出来了，不是钱的事儿。就我再问问啊，这你是非东风本田 CRV 不买，还是说别的牌子这个颜色也可以？
2: 其实我选车选了好久，其实这款车是最具有性价比的了，在这个价位。
0: 你懂？其实对于男生来说，就是选一台车，它不单单是一台车，它是一种感觉。对吧，这个很难言喻，就是你相中了谁他就是谁，你别的呢感觉永远都是他的替代品，所以必须得到他。我非常理解，尽可能让他抓紧时间给您这个交付的周期，好不好？
2: 好嘞，谢谢。
0: 哎，没事没事啊，王向，再见再见。那没招了，朋友们等吧，不是颜色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啊？也不是王先生的问题，是厂家安排的问题。真的就很简单，我买车我有三个颜色可以选，然后你给了我选择的选项，那我选了这个颜色，选了这个颜色等了快4个月你给不了，你说这个颜色呢买的人少，你等等我，我凭什么等你？你如果觉得这个颜色买的少，那么你在设置这个颜色的选项的当初，你就要设置一个买的人少的解决方案，对不对？那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点，要让买的这个车主他知道买的人可能会少，你等的时间可能会久，如果长时间的等待，你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和预期，我们要达到多少订单量才会开始排产，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大概到了什么样的交付进度会主动的告诉您，或者您在哪里查，就是你要有一个很完整的方案去应对买的人少的这个现象，消费者才能够去接受，而不是你的销售在买车的时候告诉他不管什么颜色我们基本上一个星期就交了，所以车主才交2000块钱定了嘛，不是钱的事儿啊。来来来，评论区还有朋友在说啊，说什么说怎么还没到我是吧，还没到你的话点头像私信这个问题，或者拨打0551634586 03我们的直播热线啊。交了定金就不想要了，你是交了定金就不想要了还是怎么地了？谁违约谁的责任谁抱走？定金交了，如果是宝盖头那个定啊，那不能随随便便退的啊，你只能没收了，如果你不要的话。来下一位。喂你好。喂喂你好，先生还是女士？电话是通的吗？没有声音哎，我亲爱的导播，你好，你好，没有声音，没有声音，谁呀？打进热线不跟我说话？你给这个热线回拨回去，或者接下一位，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还有朋友说车主倔，说用车后期的问题会更要命。不是的，大家对于每个车的喜爱程度不一样，他愿意为这个车付出时间和精力，这也很正常啊，每个人的角度和理解不一样啊。来来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您好。
3: 喂
0: 您好，是您吗？刚才您怎么不说话呀先生？
3: 说的呀。
0: 没有。

0: 好啊，刚接通了，您没有说话呀，喊您老半天了。您贵姓啊，先生？
1: 邓磊。
0: 姓什么？
1: 邓。
0: 姓邓是吧？哎，邓先生您好，邓先生什么车呀？
1: 丰田 CB3。
0: 丰田什么
1: BZ3。
0: ？BZ3 是吧？邓先生，您把免提或耳机摘了行不行？您用听筒跟我说。
1: 没有没有，我听得到，我听得到。
0: 不是你听不听得到，是我听不清。
1: 丰田。
0: 你用听筒跟我说啊，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回音，显得你声音比较小。您用听筒跟我说，您放在耳朵上好不好？邓先生，邓先生，邓先生，听到我说话吗？邓先生，丰田 BZ3 车主邓先生，您在吗？邓先生，怎么啦？邓先生，你为什么不说话啦？接出去，快点喊一下他，呼唤一下。对，怎么啦？抓紧时间！我只要节目这1个小时开始啊，我这个时间比什么都重要，真的。我这嘟嘟嘟嘟嘟跟机关枪一样，我自己听我说自己说话我都烦。但是怎么办呢？我要节约时间啊，因为你还有别人在打电话，他不说占线，然后呢，我就解决不了他的问题。他说不说话呀？他在外面还说话吗？不说话就挂掉。说了吗？说话了，现在说话了吗？来了是吧？来，邓先生啊，
1: 哎哎，
0: 你说话啊，你得说话啊！你丰田 BZ3 怎么了，邓先生？
1: 就是在那个平台上下的单嘛，然
0: 你
1: 后，
0: 等一下，不着急，哪个平台下的单？干嘛了？
1: 哈罗，
0: 你在哈罗下单，你租这个车是不是？啊，
1: 对，
0: 哈罗平台现在可以租车了是吧？
1: 对，
0: 啊，那租车然后呢？
1: 然后就是发生交通事故嘛。
0: 发生交通事故怎么了？
1: 那个三厦门店他不走保险，不走平台。
0: 不走保险，不走平台，为什么不走？怎么了？
1: 要线下赔他钱吧？
0: 什么线下赔他钱？
1: 对。
0: 你这样啊？你当时租车的时候，在手机上下的订单，还是到门店去交的钱？
1: 在手机上下的。
0: 在手机上下单的时候，这台车租车是应该有保险的，对不对？
1: 但是没有，就是这个车没有保险。
0: 哦，不是，我先不听这个车有没有保险，我先问您，您下单的时候有没有给您这次租车的这个行为，这个车上它有保险的选项的？因为正常租车平台都是有的，你买了吗？
1: 买了买了，
0: 你买了保险，对不对？租车的保险是买了的。
1: 对，
0: 好，然后线下门店让您线下自己掏钱赔这个交通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1: 就是不走平台嘛，他没有原因，他没有给那个具体的解释，他就是说要走线下不走平台。
0: 为什么不是有保险吗？走线下不就您掏钱了吗？如果走线上保险的话，不就保险公司赔了吗？您掏什么钱呀？
1: 就是他不愿意走啊，
0: 就因为门店不愿意。
1: 对，
0: 你问哈罗汽车，这不是哈罗汽车，哈罗租车平台了吗？客服中心，你说怎么啦？你们这个门店，邓先生，不是你问哈罗了吗？为什么有保险却要我掏钱啊？你问他没有啊？
1: 问呢，
0: 让他怎么说？
1: 他说要门店配合，
0: 让门店配合？
1: 嗯。
0: 那你跟他讲门店让我掏钱呀，他不配合啊！我要走你们保险啊！
1: 就是哈罗平台，他一直就是那句话，他说要门店申请。
0: 让门店申请，就是等于他们听门店的，他们哈
1: 对，
0: 罗
1: 对
0: 租车平台没有关于交通事故理赔的规则的，他们的保险要如何动用，或者是你什么样的情况不能用他们的保险，这个也没有说的。
1: 对，对对，
0: 你什么样的交通事故？您跟我描述一下。
1: 就是追尾嘛。
0: 你追尾了别人，还是别人追尾你？你追尾别人肯定是，对吧？你要赔别人嘛，也要赔这台车。然后大概一共多少损失啊？多少钱？
1: 损失下来的话，应该是十来万。
0: 10来万？
1: 对。
0: 你什么追尾追出10几万的赔付金额啊？你怎么追的？对方什么车啊？
1: 对方的车辆和那个路边的基础设施，还有路灯。
0: 你撞了对方的车，你还撞了路边的这个围栏，是不是？还有路灯。
1: 对对对。
0: 你怎么了？你当时在干嘛？你什么时候？你什么场景下你开的车？白天还是晚上啊？
1: 白天。
0: 大白天的你开车怎么追成这个样子啊？怎么啦？当时啊？
1: 当时是和那个对方车辆碰到了，就甩飞出去了。
0: 就你把它撞的再转圈圈甩出去了。
1: 是我被甩飞出去了。
0: 你撞完它之后你失控了甩出去了。

0: 你怎么追成这个样子啊？你速度多少？当时怎么开的呀？开太快了吧？
1: 80-90。
0: 你哪里开80-90啊？你城市路段还有路障设施，还有这个路灯呢，你开80-90啊？
1: 就是他那个门那里撞到我屁股，然后就把我甩飞出去了。
0: 开太快了，知道吗？你正常追尾不至于的。你现在十几万，因为你还要赔这个公共设施的费用，你一个路灯都好几万呢。那现在是这样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这个事故的特殊性，为什么呢？你涉及到的方面有很多，然后金额又非常高，所以您买的这个保险能兜住的部分应该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你是需要单方面的去额外掏出一些赔付费用的，你明白吗？
1: 这个我知道，但是，线下门店他要求全部由我出嘛。
0: 全部由您出，就他们什么责任都不承担，就他们保险走不了，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是这样的，我会帮您去问哈喽租车的，什么样的原因，然后您下单这个租车的时候，他的保险当中是哪些能赔，哪些不能赔的，还是说都不能赔的？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在您选购这个选项，并且支付保险费用的时候做出了什么样的提醒？然后您把您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因为我只听了您的描述，我对这个租车的流程一无所知，好吧？
1: 我发过来了。
0: 您发过来，等会儿我看一下啊，等会儿我看一下，来来来，稍等稍等。你评论区有个朋友说这句话，我都懒得搭理你，你知道吗？来来来，Hello 租车客服中心，喂，你好。这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要车主把车主抬走抬走抬走？不是，是这样的啊，可能大家就是整个收听下来觉得他会很奇怪。但是呢，这种租车的场景啊，虽然很多人没有遇到过，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它现在是大家的消费场景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场景了。不管你去哪个城市旅游，你都有可能涉及到租车。不管你目前是什么样的工作需要，你都有可能去开别人的车。你是车行租的、线下门店租的，还是平台租的？在租完车之后发生交通事故，什么样的交通事故能赔，什么样的不能赔？消费者应该干嘛？这些租车平台需要有明确的相应规定。我们也正好趁着邓香的这个遭遇，帮大家体验一下哈罗租车平台租车之后发生交通事故到底是什么样的理赔流程？啊，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问一下，来来来，客服中心来了，喂，您好，喂。
2: 你好，哎喂，
0: 哎，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
2: 你
0: 号或
2: 好，
0: 者我怎么称呼您？
2: 工号344。
0: 344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我这边是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们刚刚接通你们客服中心的电话，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描述的这个遭遇，可能您没有听到，您系统当中能不能通过他的联系方式先查询一下这笔订单，先生？
2: 好的，您说一声。
0: 哎，他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没有留给您吗？我们的，
2: 没有。
0: 哎，您抓紧时间，您抓紧时间啊！您要我们工作证是吧？你先把车主这个联系方式记一下，查到这个问题，我们再交流。客服中心接电话的时候要工作证，哈罗，租车，啊，所以我们刚刚导播还没有来得及留联系方式，现在我们再留回去。这不是要不要给你工作证的问题，跟谁没有关系啊？解决问题。来，先生，您查询到了吗？这个租车的订单。
2: 稍等一下。
0: 对，您查询一下。是这样的，因为你们的这个用户呢，单方面的描述了整个遭遇，但是呢，现在如果涉及到十几万的交通事故的理赔金额的话，那我也不觉得所有的费用都需要你们平台提供的租车保险来承担。但是，是一点儿都不承担，还是承担多少，还是要怎么承担？这个你们还是要直接的跟你们的租车用户说清楚的。你不能说他一问你们什么问题，你线下门店跟他说全部让他自己自费，他可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是全部都他掏钱。所以我觉得这个规则可以先跟他解释一下，然后咱们再看，在我租车的过程当中，保险申请的过程当中，然后我租车使用期间以及发生交通事故每一项是否符合标准。那如果他自己需要去承担的部分，那他一定该承担的。所以先生，您查询到这个租车订单了吗？现在是什么进展呀？

0: 你像我之前接触很多神州租车，有尊享无忧，有基础险。你如果要把你的这个保险升级成尊享无忧，那么可能会提高你的保额，但是依然有超出的部分要消费者自己承担。我不知道哈罗租车是什么样的情况，或者他们的这个租车的时候，这个车险叫什么？来，线上查到了吗，先生？344号工作人员，先生。先生，先生您好，哈罗租车客服中心344号工作人员，您还在吗？您查询到了吗？你为什么不说话啦？喂？哪有？怎么可能睡着了？真的是，天天看你们弹幕开玩笑，真的是我的，不要影响我啊！来，先生，先生您好。怎么说话啦？你外面电话通了吗？有给他 hold 住吗？没有接出来，就还在我这儿是吧？没接出来，那为什么不说话呀，先生？喂，喂，喂，不会，他怎么会吃饭呢？疯了！哦，你跟一个人讲话，说说，我吃饭了，不至于吧？没有没有，吃饭上厕所不会的。他可以吃饭，也可以上厕所，你要说一声，对不对？大家想太多了，不会的。唯一有一种可能，他在查，但是他查多久，查没查得着，他也不知道，给我这边电话 hold 住了，所以他沉默了，沉默了是真的啊。他不会最后给我挂了吧？没有到点下班，客服中心是有值班轮流的。你不然你说你用户打进电话的时候，你没人接电话，大家集体吃饭、集体上厕所、集体喝水去了，那多尴尬呀，对不对？先生，您来了吗？先生，344号，您回来了吗？哎呀，我不要一开场就遇到一个耽误我时间的呀，我真的。哎，你们把他接出去，接出去，通了之后给我领回来。你怎么是这种服务质量啊？我没有在。哈罗平台租过车，我没有给哈罗打过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给哈罗打电话。我和哈罗的关系就是我从我单位出来的时候，扫了个共享单车，我骑回家。这是我对他唯一的感受。我不知道他们客服中心是这样的，说着说着会突然沉默的。你这不正常，因为什么？大家去租共享单车，那相对来说。它的这个便利程度也好，租车的方式也好，和这个价值也好，都是比较小的，都是很日常化、便利化的。但是租汽车就不一样了，汽车在道路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那基本上的理赔金额都是比较高的。所以你哈罗租车的业务你一定要做好，你正常的客服中心你要有基本的素质和状态。你租车的用户找到你处理个什么事儿？你会说着说着人不见了的，啊，好神奇！电话撂那不管了，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导播在外面疯狂呼喊，没有人说话，这是不是他的招数啊？就不说话，然后让我主动放弃。邓像，你为什么要？算了，我也不问了。你为什么要在哈罗租车？你把他电话 hold 着，然后喊他。他什么时候通了？什么时候给我接进来？然后我现在要问一下邓先生，因为评论区好像有人知道邓先生这个事儿。邓先生啊，邓先生，邓先生，哎，邓先生，你是不是已经起诉他们啦？
1: 没有，
0: 没有啊？为什么评论区有朋友说你在别人的投诉过已经起诉啦？
1: 没有，没有，
0: 你都没有？
1: 没有错。
0: 哦，那大家搞错了，不是您啊？对，大家都说你在别人的投诉过，然后你也起诉他们了，都没有，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你如果起诉了的话，那这个事情性质不一样了。我也支持你起诉的，因为他们这个样子理都不理你。你平时打电话他们理你吗？
1: 对，没有。
0: 还有人说他们起诉你啊？他们有起诉你吗？
1: 他们说要去起诉我吧？
0: 哦，他们要起诉你，这个是真的。
1: 对。
0: 是线下门店要起诉你，还是哈罗租车平台要起诉你啊？
1: 线下门店。
0: 门店为什么要起诉你？你们怎么啦？因为你不掏十几万理赔。
1: 对，对，这不给，这是我不走他们的那个要求嘛。
0: 啊，是不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代为求偿，求到你身上，你不支持费用，所以他们要一起起诉你？
1: 还是说就是我

0: 乡下门店说，就是不准他们线下门店。
1: 什么不准他们线下门店？哎呀呀呀，费劲！来来来，344号，您回来了是吧？先生，
2: 对，我帮您问了一下，女士，那个、
1: 啊、您说，您说，
2: 这样，女士是，您这边提供一个手机号，我给您发一个短信链接，
1: 然后呢，
2: 然后您上传一下您的那个证件，
1: 上传我的什么证件？
2: 您不是说是那个节目组的吗？
1: 哦，对，是节目组的，然后你们现在处理问题要先上传证件的是吧？
2: 对，核实一下您的身份，然后记录您的问题，然后这边提交，
1: 我
2: 之后有专员给您联系。
1: 哎，我会把手机号发给您的，也会上传证件的，没有问题。但是我想问一问啊，如果在你们平台租车发生纠纷的话，问你们几个问题，要先上传证件，核实身份信息，然后配合你们处理，然后你再来处理我们，是这个逻辑吗？你们用户打你们电话，你们怎么跟他聊的？现在用户就在线上。先生，
2: 是需要您这边表明您的身份，然后这边核实之后，这边会记录您记录的情您反馈的情况，这边会记录。
1: 啊，我知道，我知道您在记录，先生，我不是冲您啊，你们的流程我也全程配合，我们的相关所有的材料，您说给我链接，让我自动上传，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我上传，那我上传到哪里去啊？上传到你们什么平台啊？你们是个什么平台啊？
2: 我们是租车客服中心，女士。
1: 你不是给我链接上传吗？我上传到哪里去啊？我不得问问吗？你给我这链接，我上传到你们什么部门啊？
2: 上传到后台，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1: 你们是个什么后台啊？你们上传给你们哪个部门看啊？哎，你们也真是搞笑。那作为媒体啊，来监督你们和消费者之间处理的纠纷和问题，你如果让我亮明我的记者证，我也要知道我上传给你们哪个部门吧？你们后台是哪个部门啊？你们后台，先生，他怎么又不说话了？你不要在这浪费我时间啊！你为什么老是不说话啊，先生？哈罗租车客服中心，你为什么老不说话呀？哈罗租车，然后我想问一下哈罗租车啊，你们基本的规则性问题，是个人打电话来问都要先证明自己是谁吗？我问问。那如果普通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问你们发生交通事故车怎么理赔的，你们要给个链接在后台让人上传身份证的，是这样吗？我没租你们车呢，问问你们规则，我不得问清楚我才能租你车吗？不行，你们是这个样子的。现在什么事？
2: 女士，您这边需要提供证件之后，
1: 我您等一下，先生，我
2: 是您的身份。
1: 稍等，先生，你是不是哈罗租车客服中心？先生，您是不是？我打的是不是哈罗租车客服中心？您是344号工号是不是？
2: 对。
1: 我问一下，为什么您老不说话？回答我这个问题。
2: 没有不说话，女士。
1: 你就是不说话，我全程录音录像。你如果不相信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反听的，我可以发给你的。你不是有链接吗？我都给你。你为什么老不说话，先生？你为什么长时间的沉默？为什么？你怎么了？
2: 好，那需要您发一个，那需要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长时间的不说话，先生？您告诉我你怎么了？你刚刚怎么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先生？你现在又不说话？
2: 这边需要核实情况。
1: 你跟谁核实情况？你跟别人核实情况，跟您同事核实情况，跟您主管核实情况，你不得告诉我你就核实情况了？你离开你的座位了，你不得告诉我你为什么长时间都不说话？就打电话基本的。
2: 我跟你说过稍等一下。
1: 你跟我说过稍等一下，你让我等多久了吗？而且你稍等一下你干嘛去了？你告诉我了吗？然后你也没有让我稍等的时候，你依然沉默啊，比如现在。那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呢？你们作为一个对外的客服中心，处理问题你要有基本的流程和礼貌和行为规范啊。现在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也没有人。
2: 麻烦您这边。
1: 先生是这样的。
2: 麻烦您这边提供。
1: 先生是这样的，我
2: 上传一下您的证件。
1: 先生，我有说我不提供吗？我说了吗？我有说我不提供吗？我有说我不提供吗？先生。先生，我有说我不提供吗？ 我是不是说了我会提供？我在提供之前，你是不是得记一下我什么事儿啊？不然我提供干嘛？我想你们，我喜欢你们，我跑到你们平台去上传我自己的身份证明，上传我的营业执照，上传我的记者证，上传我单位地址，我闲的，我不得告诉你我什么事儿吗？我不得告诉你们，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什么事儿吗？你反反复复说给手机号发链接让我上传，然后我多说的每一个问题每一句你就开始沉默，把我电话晾在一边不说话。我觉得你们客服中心的服务状态很有问题啊，你基本的礼貌没有啊，你怎么可以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说着说着不说话呢？你怎么了先生？我哪里做的让您不满意吗？你这样对我。
2: 那就麻烦您先提供一下。
1: 我说了我不提供
2: 吗？
1: 我会提供。我找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2: 那就麻烦您先提供一下。
1: 我找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2: 提供之后这边审核之后先生。
1: 什么叫审核之后啊？为什么要按照你们的规则来？什么叫审核之后啊？我也没有对你们提其他的要求。首先我说我会提供。但是提供之前你是不是得记录一下你们什么事儿啊？我找你们什么事儿？你们用户什么事儿啊？你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让我上传身份证。我上传完之后然后呢？你不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吗？对，你只会说这一句，我们网友都听出来了，你只会说这一句。你看你又沉默了，我问你为什么不说话，你说你让我稍等一下了，你刚刚说稍等一下了吗？你为什么又不说话先生？你能不能说话？
2: 那麻烦您先提供一下证件先女士。
1: 我可以把问题转给您然后再提供吗？你要不要记录一下你们用户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记录吗先生？先生你为什么又不说话？你怎么了？你是对你的工作不满意吗？
2: 你好女士。
1: 我在，你说。
2: 这边是需要您先提供了之后记录之后然后。
1: 你记录完问。我俩现在是不是在打电话先生？
2: 是需要您先。
1: 啊，我俩现在是不是在打电话先生？我问问。那你能不能把用户的问题记录完之后我把我的手机号留给您，然后按照你们的规则我上传你们需要的信息，那同时你的问题也记录好了，是不是这个逻辑？但是你不行。不行，任何人给你们打电话都不行，需要先上传身份证，你们拿到别人的信息，你们觉得可以。
2: 女士，
1: 你说。
2: 这个确实是需要您先上传。
1: 我说我不上传了吗？
2: 还可以记录。
1: 我说我不上传了吗，先生？
2: 那就麻烦您先提供一下，可以吗？
1: 那你们的用户问题是什么？您记录好了吗？为什么你要在这里跟我兜圈圈啊？打什么太极啊？哈罗租车现在是这种地步，这种状态啊，你们能提供什么服务啊？你正常说话的能力都没有。我真不知道您怎么了先生。就是首先这个逻辑一定是这样的，媒体来电你们觉得是媒体了没关系，
2: 是这样。
1: 先生我不要听你是这样还是哪样，我要的是你们平台的规则。你们平台在接听别人电话的时候是这种服务状态吗？你让我上传我的相应链接相应的内容到你们的后台对不对？我是不是告诉你我可以上传，待会儿会给你留手机号，你把链接发来，但是请你在记录我们手机号之前先记录一下你们用户的问题。用户的问题我现在一个字都没有说，你不停地像机器人一样重复说要让我发手机号，你们要给链接，我要自证身份才能处理问题的，你们是这种服务状态啊女士？先生，344号。
2: 是这样女士，是这边确实是需要您那边先提供审核身份证。
1: 那你们用户问题不记了？
2: 这不反馈，咱
1: 那你们用户问题是什么呢？你用户问题是什么？你用户问题不记了？你用户问题不记了？你就光记一个我手机号，给我发个链接。你们什么流程？你告诉我，来，你告诉我什么流程？你告诉我你们什么流程，先生？
2: 这边是需要您填，这边是需要您先提供证件。
1: 然后呢？
2: 这个审核之后。
1: 你审核我，
2: 会有专人给您联系。
1: 你审核我，那你专人联系我干嘛？
2: 你要表明。
1: 你专人联系我干嘛？你说，你专人联系我干嘛？
2: 处理您的问题。
1: 我什么问题？
2: 实在是抱歉，女士。
1: 我什么问题？不是我什么问题？
2: 就帮你反馈。
1: 先生，我什么？344号，我什么问题？
2: 那您这边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就不打扰您了。
1: 先生，我是先生，我是先生，我是牛。这一出我早就想到了。一定最后会挂电话的，他聊不了了，他把他能说的 全说了，他发现聊不了了，回答不了我任何了，最后只能挂电话了。人跟人打电话最后的结局不都是这样吗？聊好了咱继续聊，聊不好我就挂电话，甭管谁有理，我只要不想聊我立刻挂电话，哪怕这是我的工作电话我也要挂。哈喽租车你就是这么干的，还有人在哈喽平台租车啊。哎呦，我今天早上上班来，我是扫的哈喽单车，我还花了6块钱。他们做到今天这个水平也有我一份呢。来来来，电话再打回去，看看现在是哪个客服。刚刚是344号，现在电话还能打通吗？对，打吧打吧打吧。咱先不说理赔金额有多少，十几块钱、一两千、十几万，咱先把事儿捋明白。我刚才是不是也说了，如果保险兜不住的部分，你车主自己掏钱也是正常的。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咱们都没有办法还原，因为这个客服中心是这样的状态。这不是我打是这样的状态，你们打也是这样的状态，他挂电话挂习惯了，所以到谁头上都不意外。在我这也是他平时日常挂电话的其中之一。来，这个是多少号告诉我。
3: 嗯，可以的。
1: 女士您好，工号告诉我一下。女士。
3: 嗯，这边工号是240。
1: 240号公嘴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我想问一下，你们客服中心可以随便挂断别人电话吗？
3: 嗯，这边的话是不会随便挂断那个用户电话的。
1: 那我想问一下，344号是不是您同事啊？
3: 嗯，这边的话就是不知道他那个具体的那个什么，我们这边都是独立的，所以的话每个人都每个人是不知道的。
1: 就是啊，那女士稍等，抱歉打断您啊，对不起，240号，240号，稍等，稍等，稍等，我问一下，就是我这样理解，就是你们的客服中心，就是每一个电话线路，每一个工位都是独立的，是不是？您是见不到跟您一块接听电话的客服同事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对，我这边的话是
1: 了解，
3: 不知道谁的工号是多少的，
1: 然后您
3: 没有办法看到每个人的那个。
1: 明白，明白，明白，没关系啊。然后您也不知道您的客服同事当中有没有344号，是不是？
3: 对。
1: 哦，了解。然后您说了，你们客服中心不会随便挂断别人电话的，是不是？
3: 是的。
1: 啊，那如果说媒体打进电话，向你们咨询一点问题，你们可以随便挂断媒体电话吗？如果你们不想听。也可以吗？
3: 不会的，
1: 不会的，是吧？
3: 不会的。
1: 啊，那既然不会的，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344号客服工作人员一位男士为什么挂断我们电话？
3: 啊，如果说他那边挂断电话的话，他现在就是有几种原因，就是，一是这个系统问题，还有就是用户那边如果是辱骂的话，还有就是如果说给用户提供的方案，用户实在不认可，咱们这边已经是最终方案了。然后用户那边就是一直在那个有一些辱骂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如果过长时间说这个方案不同意的话是可以挂电话的，这边的话也会有一个报备情况。
1: 然后呢还有什么情况会挂电话？
3: 这边的话具体情况就这几种，就经常遇到的这种情况就这几种。
1: 那我说点题外话啊，你们哈罗租车平台的客服中心，那你们经常遇到的情况有这几种，那我不难推断你们客服中心确实老是接电话被用户辱骂，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有这种场景了，是可以挂电话的。就当然了，刚刚你们344号工作人员挂断我们电话，首先我和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没有任何辱骂，他之前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刚刚和您同事的对话全程我没有辱骂。其次，挂断电话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单方面的不想听我说话。然后最后，你们的规则是一般不会挂断别人电话，但是刚刚两种情况是会挂电话的，一个是系统问题，但刚刚我们可以排除系统问题，因为您同事在挂电话之前有明显的挂电话的通知行为，他说如果您这边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我就挂断了，然后啪把我挂了，所以排除系统问题。那你们为什么挂我电话？我想问问。
3: 这边如果说您这边没有任何问题，然后一直在保持在这个通话中，
1: 你们为什么？哎，我知道，我听懂了，我听懂了。那我们有没有问题判断的标准？为什么是你们呢，女士？
3: 因为这边有询问过您这边是否还有其他问题，咱们这边的话是一个客服的。

0: 其他问题
1: 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热线，对吧？
0: 对。
1: 如果说您这边一直长时间没有问题，然后一直在保持通话中的话，我们这边没有办法为其他有问题的一个用户进行一个解答。所以的话，如果过长时间这边的话，就会挂断一个电话。
0: 那我有问题啊，你们为什么还要挂电话呢？我明明有问题啊，问题非常多。
1: 啊，那请问您，那您这边现在是有什么问题？我这边的话可以帮您解决一下。
0: 哎，您帮我记录我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但是我刚刚第一个问题我就不再重复了。刚刚我说的就是第一个问题，您记清楚没有？

0: 吗，女士？
1: 就是说，您这边是要求投诉这个343，
0: 我没有要求
1: 挂断您电话的一个问题，对吧？
0: 我说投诉两个字了吗？没有吧？我是不是让您去核实一下他为什么要挂断我们电话，符不符合你们平台服务的标准啊？我是不是这个是原话呀？你为什么老是解读我的话？我没说呀。
1: 啊，可以。然后您这边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您这边继续说。
0: 嗯，我有啊，女士。就是我希望在我说完之前你不要挂我电话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单方面的比较强势，就是你们的标准就是标准，如果你们觉得别人没有问题了，所以你们就会挂断电话了，这个我已经从你们身上明显的感受到了。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问题是，你们的租车用户邓先生租车的时候发生了追尾事故，他追尾了别人，也追尾了路边的公共设施，涉及到的理赔金额据他描述一共有十几万，但是现在负责他这台车辆发放的线下门店的意思是说，要他全额的单方面的掏钱才可以去处理这个事故。首先我在和您同事344号描述的过程当中，我就表达了观点，并不是说用户不能掏钱，也不是说该你们全部掏钱，而是在你们平台租车是否会享受相应的保险，那这个保险哪些部分可以理赔，哪些部分不可以理赔，如果发生这样比较高额的交通事故应该如何处理，和你们平台之间需要知道的是你们哈罗租车平台发生交通事故的理赔规则。女士，我说的够清楚，您听懂没有？
1: 咱们这边提供的并不是保险，因为咱们平台现在根据订单，就是用户订单的话，那边是提供的一个保障服务。
0: 对，就是你们的保障服务。
1: 如果用户那边在用车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这边的话是需要用户把这个车损以及事故认定书发送给商家，商家那边会在平台正常去发起这个保障服务的一个流程，如果这个保障服务生效，那就是有保险公司会去进行理赔，如果说因为账户就是因为用户这边无法提供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所以他可能这个服务的话就没有办法生效。
0: 了解，就是你了解您稍等。了解您稍，我不懂啊，所以您不要说的这么快，您不要觉得所有人都懂，这是因为不懂所以才打你们电话咨询，所以希望您节奏慢一些，给我们一些时间可以吗，女士？感谢您啊。你们的平台不叫什么驾乘无忧或尊享无忧险，叫你们平台的保障服务。首先发生交通事故是需要车主提供事故认定书和相应一系列的材料给到线下门店，由线下门店递交回传给你们的平台，保障服务如果能够生效，你们是能够按照保障服务范围内去给他进行赔偿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如果说是资料的缺失就不赔偿，这个正常的逻辑可以理解，但像他这种情况为什么你们不赔，或者你们能赔多少，或者是他有什么问题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保障服务，能不能把这个事儿记录好，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了解一下，因为用户现在说十几万的理赔金额，事故的损失你们一块钱不掏，我们想知道怎么了，可以吗？
1: 如果说用户那边产生了资损，我们这边的话会有专员，就是高级专员去给他处理这个问题。
0: 啊，高级专员
1: 这边的话是没有这个权限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0: 我没有让您去处理啊，
1: 就是、
0: 女士，您别着急好吗？我们没有让您去处理，你们一定是有部门在处理呀、啊。但是现在处理的部门呢，据消费者说没有给他处理好，他有很多的疑问不知道。而且我只听了他单方面的说法，我需要跟你们平台核实，所以你们把这个问题记录好，我听听你们怎么说的，那万一事情不是这样反转了呢，我好给你们证明啊，是车主有毛病不是吗，是这么个逻辑。所以您把这事儿记录好，让你们高级专员怎么给他处理的，为什么不赔，什么情况下能赔，保障服务能生效，什么情况下不能生效，我们也好知道你们哈罗租车平台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怎么样去享受保障服务的规则，你能理解吗，女士？可以帮我们记录好吗，女士？
1: 我这边能记录，是因为您这边刚刚说让我这边给您回电告知您这些处理情况，因为我这边没有权限去处理，
0: 你们有部门可以处理的吧？你们有部门可以处理的吧，女士？应该。
1: 这边的话也跟您说了，都是个人独立，所以的话我只能是通过这个用户的，问题工单去传到高级专员，所
0: 以
1: 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联系到部门那边的。
0: 你们同事之间不联系的，你跟你的上级部门联系不了的，你们靠什么联系啊？
1: 对，我就是如果说用户这边有问题，我们都会给用户这边建立问题工单，去在这个工单里面记录问题，然后一步一步去上传的，所以
0: 就是
1: 我们不会有 个人之间的一个联系。
0: 啊。

0: 我理解，我理解。那你这是能够联系呀？无非你们联系方式不是传统的打电话，或者是在办公室我过去，是在工单当中以邮件的形式回传相应的文字，他看到你的文字之后，他去处理去回复，是不是？是不是？
1: 对。
0: 啊，那您就帮我打字记录好，回传吧，往上传，好不好？我的联系方式留给您，我们的时间要求下午3点钟之前，我听听你们怎么说。那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女士，感谢您啊，可以吗，女士？女士，
1: 就是说，您这边是否能够提供一下用户的那
0: 可
1: 些
0: 以提
1: 信
0: 供，
1: 息？
0: 全
1: 因为
0: 部
1: 这
0: 都
1: 边
0: 可以
1: 是，
0: 提供，所有的
1: 对，
0: 都可以提供，租的什么车呀，用户的信息呀，哪个城市啊，用户全名啊，我的手机号啊，你要我什么东西啊，我家庭住址、户口本全都可以给到你啊。你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我不知道是不是外包的，不知道，但是外包的也比这好，这是外包的外包的外包的外包，不知道是哪个包的。好累啊，真的，我现在好想深呼吸几下。今天效率非常不高，首先这个租车的用户就，对吧？吞吞吐吐的，来了这么两个客服，都是人才，豆包的，哈哈，笑死了！朋友说豆包的，不知道是不是外包，但是呢，不管是谁来组织和搭建客服中心，你只要是对外有。任何的服务性质的，你都要尊重你的工作，你要尊重你的企业，你要尊重你的品牌形象。你不能说你一个客服中心，你这副样子的，那我怎么在你这消费呀？我就算今天我租个电瓶车，骑个电瓶车，我感觉我把电瓶车整坏了，你也要跟我来点纠纷呐？啊，有没有反转的不知道，就哈罗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回电话。行吧，这个。时间就来到了58分36秒，还有1分钟节目就结束了。各位有问题点头像私信给我们啊，我们会尽快的帮大家去处理的，会尽快的回复您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反馈完问题之后，我们会回复，回复完之后来节目里边才是一个受理的流程。所以如果您很着急，备注加急，好不好？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见了，明天见了啊。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3: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4: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2: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5: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2: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6: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有幸和你继续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伊森陈奕迅，这是一首有人听过会潸然泪下的作品，叫做《单车》。媒体或者是听众一厢情愿地认为这首歌歌颂的是父爱，但是写这首歌的人黄伟文却说，也许是有一点误会。在中国人的含蓄的传统当中，尤其是我们的父辈，似乎认为我们理所应当的会明白他们的爱，所以很少表达。这样听起来似乎很伟大，但是作为小孩子的他却不知道，也难以感受到。所以单车这首歌也是记录了从父亲那里得到的非常少的，但是又让人铭记的温情。作者说，长大后只要想起单车后座的时光，便能够让自己的心在荒凉的人世间变得温暖一些。所以这也与一个育儿的观点相吻合，说一个充分被爱过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很确定地感受过这种爱，他的性格就会有了阳光明媚的底色。被爱包围的人不容易有恨，所以在后来的人生当中，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凶险和丑恶，都不会动摇他对这个世界和对自己的信心。所以每一个即将要组建家庭或者说已经在婚姻里面的人，一定要了解并且要相信这个道理，一个家庭只有用爱来供养自己的孩子才是最最要紧的事。当孩子在人生的第一阶段感受过这个世界的爱和善意以后呢，他看世界的眼光也会柔和很多。所以我们说，从小被爱的人是这个世界的幸运儿。歌听这首陈奕迅的歌，叫做《单车》。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准备要听到的是叶倩文。最近呢，我看到朋友圈有很多焦虑的父母正在转发着关于育儿这条道路上焦虑的文章。首先有一条叫做焦虑的中国父母正在废掉下一代，文章从成功的香港妈妈陈美玲开始说起，说她是怎么靠优秀的教育让三个小孩通通进入斯坦福。不过接下来呢，又开始转身批评现在的父母。文章里说，除了补习班，还应该给孩子多一点爱，获得了大批的点赞。而另外观点的妈妈转发的文章则是，焦虑的中国人正在废掉小孩，我看你是有钱过了头。这批妈妈们有一个观点，倒是让我觉得颇为认同，不是一定希望小孩成功，只是希望他一个人奋力投身这个世界之前，不要因为做父母的太懒太不上心，让他对这个世界浅尝辄止。轻轻松松说点漂亮的话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像我们这些平凡出身的人，最好还是早一点告诉小孩子，拼搏是累的，人生是累的，不过幸运的是，如果你够累，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回报。这句话绝对是正能量，对于孩子和家长都是如此，并不是什么鸡汤，而是真切的现实。所以说，正在为孩子而焦虑的爸爸妈妈们也大可不必太过紧张。想要给孩子好一点的教育环境，想要让他多去认识一下这个世界，多学习一点技能，没有任何错，当然不要舍本逐末就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叶倩文的《明月星》。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唱歌来自于张清芳，你喜欢我的歌吗？第29届金曲奖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歌手是徐佳莹。于是呢，就有很多媒体讲说最佳国语女歌手现在是断代和断层的局面。这个奖项的归属已经变得越来越难猜，不但大众的口味在变，媒体业界的口味也越发刁钻和私人化。一边呢是市场脱节，另外一边又要妥协于市场。说了这么多，今天我就要来说一说知名度不算很高，而且也不被90后和00后熟知的张清芳。她算是参与过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前半生。在第一届和第二届的金曲奖当中，张清芳入围了当时还是以最佳女演唱人奖命名的最佳国语女歌手奖。拿奖的是江蕙和蔡琴，而张清芳只是一个参与者。但是在那个年代，能参与能入围，依旧说明有着足够的水平和实力，是非常厉害的唱将级的歌手。他在90年代被誉为与林忆莲、王菲、张惠妹并驾齐驱的华语歌坛顶尖的四大女歌手。这个顶尖的评判标准指的是最红、最卖座、最具影响力。尽管后来张清芳因为结婚而淡出歌坛，但是我们要知道，华语女歌手的90年代，她一定是最重要的歌手之一。听完了张清芳，接下来我们就想听到的这位是周华健。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的成长故事很像是电影的套路，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极尽挫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却忽然有贵人相助，完成了心灵成长或者顿悟，而且爆发了小宇宙，最终站在世界之巅，赢得鲜花与美人。因为小时候喜欢音乐，妈妈花尽积蓄给周杰伦买了钢琴。据说周杰伦在初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和妈妈离婚，他还因为《孝顺的爸爸》这篇作文写得好，得到老师的嘉奖，上台朗读。结果呢，下面的同学就偷笑说，你爸妈离婚了你都不知道，还在这里晒幸福。从此周杰伦一蹶不振。高中毕业，他开始做餐厅的服务生。后来呢，餐厅的老板想要提升餐厅的品味，而放了一架钢琴。无意中，周杰伦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弹了一支自己谱曲的钢琴。从此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开始在自己的餐厅里面小有名气，接着呢又去参加选秀比赛。虽然当时的成绩并不好，可是却被吴宗宪看中，又经历了一些等待和蛰伏。吴宗宪甚至提出十天要写50首曲子的苛刻条件。再后来，刘德华和张惠妹都曾经看不上他写的那些看似有点古怪的歌，但是他仍然一炮而红。这就是周杰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中国风的作品《东风破》。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我是徐徐。春天到了，这两天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好睡觉？下着微微的细雨，空气的湿度和温度都那么的适宜，让人觉得舒服的晕晕乎乎的。所以呢，才有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以及白居易的那句“暖床斜卧日熏腰，一觉闲眠百病消”。国际卫生组织呢，也是把睡眠日定在了春天，3月21号，是一个提醒我们要重视睡眠的日子。今天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单元，我为你找到了一个真正懂睡眠的人，他叫谢成娟，他是安医附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青年江淮名医，中华医学会睡眠医学会的委员。在他的门诊里挤满了被失眠折磨的人，有30多岁的互联网项目经理，身体虽然躺下了，但是脑子还是停不下来，还在办公室呢。有重点中学的学霸，因为害怕成绩下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有60多岁的老太太，被老伴在半夜里拳打脚踢，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40多岁的女性，被工作、孩子、老人和更年期一起压垮。谢医生说，失眠不是小事，它是很多疾病的根。如果你睡不好，你的情绪就会出问题，你的记忆力会下降，你的心脑血管会受伤。那如果你硬扛的话，它就会一点一点地侵蚀你的身体，而你自己却浑然不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失眠是可以被治愈的，前提是我们得先看见它。今天呢，就让我们和谢医生一起聊一聊关于那些失眠的误区、真相和解决它的方法。那天呢，我们聊了接近2个小时，我们的谈话内容呢会分成2期播出。昨天播出了节目的上半部分，那今天呢将和你分享的是我们那天聊天的后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谢医生你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
2: 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睡眠日做这个节目。
0: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谢成娟。我的亚专科方向主要是睡眠，这是我的最近也是这几年最感兴趣和最喜欢的这个方向。
0: 你刚刚说光照非常的重要。在去年有一个新闻特别的火，是美国硅谷的一个亿万富豪为了回归年轻，然后他给自己每一天如何重返18岁的一个 routine， 然后每天早上他醒来之后都会照光。他可能有什么专门的研究机构给他模仿的日光啊，就由此可见日光对大家的重要。但是这两年你看关于防晒的话题，似乎大家都觉得视太阳如猛洪水猛兽。每到夏天的时候，大家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这好像也是一个思维上认知上的悖论。就对于日光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2: 其实这两年我觉得失眠，其实我也关注了一下，就是其实很多女性来看我门诊的时候，她来的时候都是戴着，特别夏天特别明显，戴着帽子，戴着口罩，而且都是那种大的遮阳帽，就这种比例其实也挺多的。后来我也跟这些病人讲，其实这也提醒到为什么我们日晒很重要，其实也提醒我们户外活动也很重要。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过于的在意了，就是您说的防晒，对，其实白是一种美，但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把它过度的话，可能就不够健康。就是我们觉得日晒其实对人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次的话，我觉得大家 在有一些健康意识上需要做一些调整。就像您说的，其实日照光照治疗是我们在这个失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嘛。我们医院也有专门的光照治疗的室，就是给大家进行光照治疗的。那其实就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必要的光照，包括就我们现在刚才说的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工作节奏的导致，我们现在接触日光、接触户外的时间太少了，导致我们褪黑素分泌不足，或者是根本就好多人就分泌紊乱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有这样的光照，现在也有光照灯嘛，大家其实我觉得不需要买这些，就是这些高级产品，那走出办公室，走出家里家门，其实就可以接触到太阳，何乐而不为呢？
3: 医院的光照灯会把人照黑吗？
2: 不会。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光照灯的这种，其实那的红外线还有紫外线就不一样的。
3: 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买一个光照灯呢？如果不贵的话，
2: 不够科学吧？我觉得大家其实
3: 还是要自然
2: 的。对，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多病人会买很多各种高级的装备，就是包括药品啊，不管是药品啊、装备啊，包括上次有个病人讲，我花了10000多块钱买了一个什么磁的治疗仪啊，谢总你帮我看看这用的好不好啊？他说我怎么用的感觉不着呀？我说这个专业的设备好像跟保健品好，保健的装备是不大一样。他说每天晚上戴的也不见睡着。他说到底怎么了，然后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病人有点病，还是病急乱投医吧，就是他们可能迫切的想解决，但是又没有好的方法。
3: 大自然已经给了很多免费的资源。
2: 对，就是有的时候走出来运动运动，像您说的，其实我们每天只要出去走路走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像我有的病人我会跟他说，我说你早上如果实在是来不及，我说你中午这个中间的这个吃饭的饭点，哎，吃完饭你走路走半个小时，哎，被太阳晒一晒，沐浴沐浴，调整一下，其实你户外的时候有的时候心情也会变好，看看绿色啊，看看大自然，整个人情绪也会放松下来，不会老纠结在这个工作的这种小的空间里面，那对你情绪的改善，睡眠其实也是有调整的。
3: 因为我是初中孩子的宝妈嘛，所以我也一直很关注孩子的近视问题。我发现虽然从我们小的时候就开始什么做眼保健操啊什么的，但是真正的导致现在近视越来越多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孩子也缺少光照。
2: 对，一个缺少光照，缺少户外。对，我们现在讲，现在今年不是这个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变动，就是这个早上有半个小时大课间，下午也有半个小时大课间，其实挺好的，让孩子动起来。
3: 不同的学校它的执行，
2: 对，我觉得反正我觉得的确是这样子的，可能执行也有一些难度，因为的确现在学业压力挺大的。这个老师的压力也很大，就各个环节大家都被卡在一个闭环里面，就很难去调整和改变。那我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周末可以让孩子出去动一动嘛，看一看嘛。我觉得合肥现在美景也很多，有好多湖啊，又有山，包括巢湖边上啊。我觉得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这个角色，那我觉得我们作为战友的角色就应该保护我们的战友，让战友好怎么轻松的去战斗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考虑。
3: 我体感最强烈的就是绿洲公园，每到周末的时候有很多孩子在那放风筝玩气球，我扫一眼没有青春期的孩子，
2: 都在忙于补课吧，
3: 都在补课呢。
2: 对，这也是可能，这我觉得慢慢会改变吧。我觉得可能跟大家的意识啊，很多时候也要调整，包括就孩子的压力啊，其实学业已经开始减少了嘛，但我觉得家长我们的意识也要放松下来，就不要被卷，我们要有的时候放下卷，因为卷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就是就像您说的，这个孩子卷的其实是成绩，但有的时候牺牲的是心理健康啊，牺牲的是身体啊。其实我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有些思想观念要学会调整、放开，然后去看一看其他的。不能只专注于学习。
3: 前面我们说了大家对于睡眠的几个误区啊，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咱们接下来好好聊，就是关于8小时睡眠。好像这些年我们有一个焦虑，就是大家公认了每天要睡够8小时你才能够保证精力的充沛。所以我这一天如果我没有睡过8小时，我就挺大的心理负担的。
2: 对，
3: 对吧？
2: 对，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固有的思维，就每天要睡8小时。其实殊不知啊，每个人需求真的是不一样啊，就跟吃饭一样，那有的人吃一碗饭 饱，有的人吃半碗就饱了，有的人吃两三碗他还饱不了，其实是一样的，每个人需求是不同的。就是我们讲，就像您说的，现在青少年，其实我们从人的成长的这个过程来看，其实每个年龄段睡眠时长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呱呱落地的小宝宝婴儿，他每天要睡20个小时，那你看我们到幼儿园和小学的小朋友，他每天睡8-9个小时，他可能就够了。那到青少年，他每天大概睡到7-8个小时，哎，初中生7-8个小时就差不多。

0: 可以够用。那到我们这个年纪，可能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睡眠需求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以前可能能睡懒觉，你现在发现其实从晚上11点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你也差不多够用了。其实就是讲，你看越到人的年纪，从小到大的过程，其实也是你睡眠量减少的一个递减的一个过程。其实大家就不能有，就是可能这需要大家知道的一个知识，就是我们的睡眠不是每个阶段都是固有的。嗯，这是需要，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的激素的水平啊，像褪黑素各种激素水平分泌，导致我们的睡眠自然量其实是在减小。第二的话，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很多有的人，我们讲叫猫头鹰人群，他有的人可能就睡2-3个小时他就够了。像谷爱凌，他就是睡眠多的人群嘛，他说他每天必须要睡到10个小时。
1: 是，
0: 对，其实每个人对睡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像充电一样，他充4个小时他就够了。就是我觉得有些我们非常杰出的一些领导人，包括一些科研的人员呢，我知道的，他每天就睡3-4个小时，他第二天他也不焦虑，工作做得也很优秀。就是每个人其实对这个睡眠需求是不一样的。
1: 这是跟人的基因决定的吗？
0: 对，有专门的这种，其实有基因的，像睡眠少的病人他、不是，这不叫病，就睡眠少的这个人群，他其实是有一个基因存在的。那他有的时候是遗传的，这一家人他睡得都很少，其实也是有科研证据的。
1: 也就是说，有的人生下来就被上帝赋予了更多的
0: 工作的时间。
1: 对，
0: 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放下这个执念。有的时候我们讲对睡眠的这个焦虑啊，源于你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睡眠手表也很好，但是会有一些人他莫名产生的焦虑，因为他睡眠手表上一看
1: 分数不行啊，
0: 对，哎呀，今天昨晚又没睡个好觉。其实我问他，我讲你觉得困吗？不困啊。我说你累吗？不累啊。我觉得你睡得怎么样？不行啊，我这个手表提示我突然只睡2个小时。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过于的依赖于一些科技的手段啊，包括一些外面的一些数据啊，其实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可以放下来，好好的安静的睡个觉。
1: 我昨天查了一下，实际上8小时这个工作制是从19世纪才有的。
0: 对，其实就是工业革命的时候嘛，那时候为了保障这个劳动人，这个工人阶级的整个的工作时间和这个休息时间，
1: 资本家提出来的。
0: 对，所以其实对我们现在来讲，那我肯定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大家，那很多人是自由职业者，他有很多自由职业的时间，就是工作的时间也很自由，休息的时间自由，但也导致了一个问题，他睡眠不规律。他想睡就睡，想起就起。包括我有一群病人，那是就是我们讲是研究生和博士啊，那一群人群，就是这一群孩子们也很有意思。他会跟你说，我白天都是睡到9-10点钟、12点，我下午来做实验。那这群孩子其实也很多，他整个睡眠也颠倒了。其实我们讲就是有的时候，睡眠的时长大家不要过于焦虑和有执着。第二的话，大家依然要保证这个正常的这个睡眠的节律，就不要因为一些自由的职业，因为自由了放纵自己，让自己比较随意的熬夜啊，随意的去这个不规律的睡觉啊，其实也是一个在8小时之外大家应该不要过于的放纵。
1: 就是说规律的生物钟比睡眠的时长更重要。
0: 对，这个轻松的状态，轻松的时间，然后让大家不要有过度的执念。对，
1: 刚才说到了手表，我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戴2款不同的手表，它给你的分值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也是现在我觉得很好的这个既是好也是容易产生焦虑的一个这个原因吧。就是其实我们有些病人他其实没有那么缺觉，
1: 其实我自己体感还行。
0: 对，他没有那么缺觉。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失眠，失眠一个最重要的叫我们叫就是其实是你主观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觉得累不累，你觉得这一觉睡得有没有解乏，就而不是我们看手表的数据。就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有可能就是我们说中午有的时候小睡那20分钟半个小时可以让你下午完全很舒服很清醒，你能说他这半个小时就没有作用吗？对不对？就不是睡觉吗？其实大家一定不要执念于，我们把手表放下吧。
1: 如果真要戴的话，谢医生有没有什么品牌推荐？
0: 这个品牌最好吗？我觉得专业的吧，大品牌的。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运动手表很好呀，好，就是它的监测也很丰富。特别我觉得现在很多手表有一个对老年人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监测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好的，它可以监测心率嘛。
1: 嗯，
0: 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有的病人他是个心律失常，他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发现的，手表发现的。然后小孩就我觉得远程对我们现在这种这个远程跟父母不生活在一起啊，其实观察父母的这个身体状况，其实手表是个非常好的这个手段，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哎，心跳怎么样啊，心率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问题啊。我们上次有个病人就是的，孩子在远程发现父亲有一个心律失常，然后到门诊来看，他是因为讲爸爸夜里老是心律失常，他想他来我门诊，他就问一下夜里他爸爸到底是怎么了，然后后来发现是其实是个房颤，其实他白天也有，只不过夜间更明显了，后来是个房颤。其实我们讲这个科技在改变生活，也在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其实我们要很好的去用它，嗯，不要被它所用。
1: 我们说有人可能他天生就是高精力人群，
0: 嗯，
1: 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就够了，
0: 嗯，
1: 但有的人呢也自诩我是一个睡眠特别好的人，
0: 嗯，
1: 我能够从晚上睡到第二天中午，
0: 嗯，哎呀，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如果这个睡眠过多的话也不是一个好事情，
1: 嗯，
0: 如果是的确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睡眠的话，我觉得这个没有问题，但我们讲经常有那个叫 OSAS 的病人，就呼吸暂停的病人，他会持续性犯困。他那个病人，我们经常有 OSAS 的病人，就是一般见于体胖呀，这个下巴粗短啊，这种病人的话，你会看得很明显。他可以从晚上开始睡，睡到第二天早上，早上起来到了单位，他还能继续睡，趴在那就睡着了，一碰就睡着，这其实不是正常的。他会跟你讲我睡眠很好，然后旁边的也跟你说，他老婆会跟你讲。他晚上睡觉打呼噜，其实这不是健康的睡眠，这其实是一种病。那我觉得其实好多病人他对这个没有意识，那其实我们做科普做推广做一些视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一类病人知道这其实是需要来看的。因为我们讲呼吸暂停综合症的话，它可以引起夜间的猝死，它会引起高血压，会引起糖尿病，它其实会对人的代谢包括夜间缺氧会引起脑梗塞，它其实是一种潜在的疾病的一种风险和原因，那也是我们需要一些手段去干预的。
1: 嗯，我曾经看一个朋友给我发她老公带的那个东西，我觉得挺吓人的。
0: 嗯，对，以前是挺大的，以前装备很大，呼吸机，现在很小了，就巴掌一样的大小。可以随身携带，我觉得跟手机也差不多。对，其实他其实带的主要的时间段也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大家不必过于恐惧。其实像这一类人群，减肥也很重要。就对，其实呢，你当他瘦下来，他的整个下颌啊，包括这个肌肉的松弛都会改善。其实我们讲用，不管是用药还是用设备，还是用一些治疗的手段，其实自我的锻炼，其实生活节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改变都很重要。
1: 我还想到了有一个国家，这两年也被大家议论得很厉害，就是韩国。说韩国是被拿掉睡眠的国家。
0: 哦，对，我们前天还在开这个睡眠大会，然后就我们这个调查的这个就全世界调查嘛，东亚人群是睡眠相对比较少的，那在整个东亚当中，其实中国人相对睡眠时长还算长的，那日本韩国基本是没有什么睡觉的。那前两天看一个视频也是采访，我看是一个 vlog， 然后一个博主，然后跟着一个韩国的一个男性，他一天可能只睡2到3个小时，每一天夜里还要去酒吧，开了一个酒吧，酒吧工作，早上起来要到哪工作，一天就不停的工作。从我们那个睡眠的那个调查来看到，韩国人的普遍睡眠大概每天只有3到4个小时。其实呢，从我们的现在科研来看的话，其实睡得越少叫会变笨呐、对，反应速度会下降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睡眠的时间，不要过度的苛待自己，苛待睡眠。
1: 那韩国人是，尤其是他们的年轻一代是怎么达成这个共识的？大家似乎都不用睡觉。
0: 我觉得可能，
1: 尤其是我听说他们连健身房都是24小时的，经常半夜1、2点钟还有人在那咔咔咔跑步呢。
0: 对，我觉得大家可能就过度的叫消耗自我，就是透支未来啊，对吧？其实
1: 是对身材的追求。外形的这种追求压倒了我睡觉的欲望吗？
0: 对，就
1: 我想不通这个国
0: 家。就刚才我们其实想到的皮质醇不一样吗？
1: 嗯，
0: 其实你越运动，它越亢奋，其实它越睡不着。它不是不想睡，它根本就没有睡觉的这个欲望了。
1: 然后说韩国的年轻人也是 补剂吃的特别多，
0: 嗯，就各种感觉补品特别丰富。
1: 对，女孩都有一个小药盒，
0: 对，
1: 每天十几种、二十种。
0: 对，嗯，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健康的误区吧。就是我们看，其实也要看整个一个对于人的整个综合的评判，不管是心理还是身体的这种健康，其实需要综合的评判。
1: 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代都陷入到了这种健康的认知误区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国家的健康部门没有干预呢？
0: 我觉得
1: 是一个很显而易见的一种，
0: 我觉得可能也在调整吧。就像很多问题，其实发现了，它可能调整需要一个时间，包括一个意识的纠正，它可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包括我们做科普的推广，大家形成了一个流行，就像我们现在熬夜也形成了一个流行，晚上看手机，那不看感觉都没有共同语言了。第二天，今天发现了个热点，我第二天不知道，明天不知道，在办公室就没有跟大家聊的共同语言。嗯，其实大家对手机啊，对很多生活节奏的这种改变啊，其实源于很多东西。我觉得大家专注内核。前两天我觉得我们政协开会，那个道教的那个道长其实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要关注自我，关注内核。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外面看的东西太多了，消耗也太大了。嗯，其实有的时候要安静下来，看看自己，把停下来。
1: 我昨天查了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比较专业的医学常识啊，了解到了两个单词，一个是 REM， 一个是 NEM，叫做快速眼动期，还有一个是另外一个词是什么来着？
0: 非快速眼动期。
1: 非快速眼动期，是说人一晚上的睡眠要经过4到6个快速眼动期和非快速眼动期的循环。您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这两个词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它们各自对人体都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其实刚才就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失眠是怎么诊断的？那最客观诊断的这个仪器就是睡眠监测 PSG。那 PSG 做的是什么？做的这个工作就是监测刚才您说的这 REM 期睡眠和非 REM 期的睡眠。那我们讲一个人整夜的睡眠的话，其实是4到5个这个周期的。那其实每个周期都是一个小的循环。那每个循环里面既包括 REM 期也包括非 REM 期的睡眠。那 REM 期睡眠就刚刚我和您说的，我们讲就是夜间睡眠行为障碍的病人，他就是在 REM 期，就是他张力肢体的张力会发生一些变化，会有梦境的出现。其实我们 REM 期的睡眠主要是我们讲大脑整个记忆和修复的一个时间，就是清除垃圾的时间。这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好多病人讲，我这个怎么夜里梦那么多呀？这个梦在哪个里面出现？就是在 REM 期出现的。那 REM 期出现的时候，有的人我们讲是不是你，每个人其实夜里都在做梦，我们每个人一夜其实做好多好多梦。那为什么有的人就记得，有的人就不记得？那其实就是跟你醒的时间点不对，就是你在梦还没结束的时候你就醒了，所以你会觉得我刚刚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或者我刚才记得我这个栩栩如生的一个梦。那如果你在这个非 REM 期，过了 REM 期半个小时10分钟以后醒的，那这时候你就不知道你在做梦了，那你会觉得很舒服。其实我们为什么讲午睡有的时候也很重要，但午睡为什么我们要控制你的时长，让你尽量在睡半个小时，不要睡到40分钟，因为当你睡到40分钟的时候，你就要进入什么 REM 期的睡眠了，进入这种深度的睡眠了，那其实你再醒来就很痛苦。我如果让你中午睡一觉，睡得半梦半醒之间把你扯起来，你可能需要1到2个小时能够才能舒服一点。其实这就是告诉我们，第一个夜间睡眠其实是，第一个大家不要对梦做梦这件事情过于的害怕，我整夜做梦其实很正常的，这是人的生理的一个表现。其次的话，这个我们中午睡觉也是提醒大家不要睡得过长，这也是我以前我的一个研究生做的一个试验，就是我们讲午睡的时长到底多长比较合适，同时午睡能不能改善记忆，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在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尽量午睡不要太长。
1: 午睡能改善记忆吗？
0: 能改善可以，我们做的这个试验就是午睡睡午觉，就是那肯定是对于有睡午觉习惯的这个人群嘛，我们做的这个科研的研究发现，这个睡完午觉以后人的记忆力都会变强所以这个提醒大家，就如果想睡的时候还是要睡的，就像您刚才说您女儿就晚上真的犯困支持不住的时候还是要睡一觉的。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疲乏状态，人的这个记忆力也会下降，专注力也会下降。
1: 刚才说了我们好， 每天晚上我们要经历多少个快速眼动期和非快速眼动期的轮回？
0: 嗯，我们一般是整个睡眠周期在4到5个这个周期，睡眠周期，那个周期其实也就是我们恢复记忆和恢复体能的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周期当中的话，其实我们脑子其实也没休息下来。我觉得大家怎么知道自己在快速和非快速的这个周期，可以就是我以前看，就是我们可以，如果家里有小宝宝的话，可以把宝宝的睡觉的时候眼睛掰开，看那个小眼睛，小眼珠是不是在滴溜溜的转。其实那时候其实就是，如果在眼珠在滴溜溜的转，大家不要害怕，其实是他在快速眼动，这个眼睛在动啊。其实我们这时候就关注他这个孩子已经在深度睡眠，而且他这个时候在记忆恢复的一个过程啊，这其实是有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啊。对，
1: 我不知道听完了这期节目之后有没有伴侣半夜扒
0: 对，可以互相扒一扒，看一看今晚不是可以看看对方的眼睛。
1: 眼动就是眼睛动的那个词
0: 频率，对对对。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讲，其实睡眠它是一个其实非常复杂的一个行为，就是你看似你身体在休息，其实整个脏器它其实是在调整和休整的一个过程。其实为什么我们讲现在睡眠对人的整个关注度，社会关注度这么高，其实也是因为睡眠长期失眠可以引起很多问题，包括记忆力障碍啊，记忆力下降啊，包括这个整个人的情绪的变化，包括好多人的这个注意力的下降。你看我们好多有的孩子长期睡眠不好，他就不能专心听课，其实都是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对失眠的关注的话，不仅仅是讲能不能睡好，我们要的是一个怎么能睡个好质量的觉。如果你即使睡4到5个小时，你睡眠质量很好也可以，但是你如果睡10个小时12个小时，但你睡眠质量很差，那也不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睡眠的评估的话，大家要有个就相对更客观的这个认知，而不是睡得长或者睡得长就好，或者睡得短就不行。
1: 所以睡眠手表它记录你的深度睡眠时间，是记录每一个快速眼动期和非快速眼动期循环当中的那个快速眼动期。
0: 对，它可能把叠加了吧，就是我们之前也用睡眠，因为我们用 PSG 和我们的手表做过对照，就是病人这边是带我们的睡眠监测，整晚在监测，这边手表也，因为我们也希望知道这个到底睡眠手表能不能客观地反映我们的睡眠情况，我们也做了一批对照，部分吧，就是它不能够完全替代睡眠监测的这个监测的这个客观的作用，但是也能够反映一些问题。
1: 刚才说到了孩子啊，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尤其是面临中考高考的孩子，可能晚上会凌晨1点钟2点钟，那就势必他这一晚上能够让大脑得到修复，身体得到修复的快速眼动期、深度睡眠期一定会变少嘛。
0: 对，
1: 那其实

0: 选择。
1: 对，是的，这也是其实也是挺让人头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既要想做的更多，孩子都想做的更好，但是睡眠的确要牺牲一些时间，那我觉得可能需要我们去调整吧，就是怎么样去改变他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尽量我觉得孩子还是在11点钟之前睡觉，
0: 太难了。
1: 你可以早点起，我觉得都可以。比如说你6点钟起都可以，但是尽量早点睡，就不要晚上12点睡。很多孩子晚上12点睡，他其实他就睡不着了，对吧？有的时候他搞到快1点钟起才能睡着，这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青少年的群体这种睡眠的问题其实也挺多的，可能需要大家一起去想办法去改变一下。
0: 可能就是因为大家关注的太多了，所以导致于关于睡眠的科普啊有很多很相悖的地方。比如昨天我查了一下关于睡姿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都振振有词，说自己说的对啊。有人说要仰卧，有人说要侧卧，关于侧卧有人说要左侧卧比较好，有人说要右侧卧比较好，到底什么样的睡姿是更科学的？
1: 对，其实睡觉我觉得大家能固定睡姿吗？我感觉半夜感觉都会有变化。
0: 我能固定睡姿，而且我只有在那个睡觉的姿势我才能睡着。
1: 但是我觉得你夜里会动嘛，你第二天会整夜。
0: 我不知道，但是我入睡之前一定要调整到那个姿势。
1: 对，你所谓的习惯的和舒适你自己舒服的这个睡姿，但其实你夜里面是固定不了的。就我们做睡眠监测看病人大部分都是动来动去啊，整夜你会，因为你就像刚才说的 REM 期和非 REM 期，其实你肢体是在活动的，会有放松的时候，会有肌肉紧张的时候，其实你在活动。二一个的话，我们讲什么叫最好的呢？我觉得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吧。像我们 OSAS 的病人，我们一定是建议他不要仰睡，一定要侧睡，就侧卧可能就是利于他这个呼吸暂停，不让呼吸暂停更加的症状的加重嘛，因为他会舌根后坠，所以像这类病人我们会建议他侧卧卧睡。但是您说的什么叫左侧或右侧的话，我们这样一般的建议是右侧。为什么？因为我们心脏在左侧嘛，我默认为如果你左侧卧位会压到心脏，会让你胸闷，会不舒服，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右侧卧位。但是我觉得没有最好吧，只有最适合吧，就是你自己喜欢然后又适合你的。就像 OSAS 的病人，我们是一定不建议他仰卧位睡觉，一定是侧卧。那在睡眠过程当中你怎么能睡着，我觉得就自行可以去适应，找一个最适合的最好的这个入睡的方式。
0: 包括枕头，有人说是低枕好，有人说是高枕好，然后现在枕头有各种各样的很花哨的这种包装啊。
1: 对，
0: 包括比如说老一代人他们用什么荞麦枕，然后现在又有空气记忆枕，
1: 对对对，
0: 等等等等啊。
1: 对，这个我自己也买过很多枕头，在就我也尝试过到底有什么区别。
0: 这两年特别火的那个亚朵星球，
1: 对对对，
0: 我
1: 看了很多，我也试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枕头其实根据就是大家来看的话，其实小儿童嘛其实也有健康的，像我们也有健康的建议嘛，儿童一般建议就是我们叫一拳枕嘛，其实我们建议你的枕头是不要超过你拳头的高度嘛，就是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像老年人的话，我们建议他本身的话也不要过高，因为会引起什么气道梗阻。就你本身好多人包括 OSAS 的病人他本身气道就很短，你再一弯他可能就会夜里闷呐，所以我们建议不要枕头过高，但也不能过低。过低的话，像我们好多病人讲，我晚上不是睡觉不枕枕头的，我以前有个病人，有个阿姨特别可爱，如果说我都不枕枕头睡觉，我要不枕头睡觉，其实对你来说对颈椎也不好，因为我们颈椎后面它是有一个弧度的嘛，你要把它拖住嘛，要不然你这个颈椎后面也是会很不舒服的，对颈椎不好，其实也会影响睡眠。我们讲睡眠它是个综合性的问题，就从这个周边过多，其实所以我觉得商业市场也很大，就是需要调整或者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产品也很重要。
0: 从一个是睡眠医生来说，你评价一个睡眠啊，你觉得什么样的叫做好睡眠？
1: 第二天觉得轻松不累，没有疲惫感，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睡眠。其实睡个好觉是个很奢侈的一个过程呀，
0: 但这是我们天生自带的一种能力啊，
1: 但是我们后天在不停的破坏呀。
0: 对，所以我那天看到了一个词说其实睡眠是需要学习的。
1: 本来它是天生的，破坏了以后。

0: 又开始重新学习了，就是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这个重复的这个改变的这种又回头的这种行为。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尽量，我觉得现在生活环境条件都很好了，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不要过度的就消耗自我，就消耗自己的时间啊，消耗自己的健康，就你觉得牺牲的睡眠换来很多东西，那如果牺牲健康为代价的话，我觉得那可能对未来的影响就很大嘛。
1: 嗯
0: 嗯，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比如5分钟快速进入睡眠，或者是3分钟快速进入睡眠的一些？
0: 好神奇啊，感觉就很难啊。我觉得第一个
1: 是不是在30分钟之内能够入睡就已经是比较好的睡眠
0: 质量。对，我们讲判断入睡困难，我们失眠有很多种嘛。
1: 嗯，
0: 首先入睡困难、睡眠时间短，
1: 嗯，
0: 这些都是失眠的这个问题。但就刚刚您说的，怎么叫快速入睡？就其实30分钟就很好的标准。
1: 有人说很幸福，沾着枕头
0: 就睡着了。对，嗯，其实但大家，我建议大家在睡觉前半个小时就不要再看手机了，一定要严格的把手机管控好。
1: 嗯，
0: 就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我讲手机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需要你随身携带，24小时关注吗？对吧？又没有，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放下手机，学着放下手，一定要在睡前半个小时。嗯，但也有一些病人，我们现在喜欢听音乐、听广播呀，
1: 嗯，
0: 也有这样的，就听播客啊、听白噪音睡觉的，有些病人是需要诱导的，我们觉得也可以。就是有的时候就像妈妈带孩子睡觉，睡前需要讲个故事一样，孩子就睡着了。就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这个催眠的这种方式也行，但这个时间不要过长，而且听内容不要过度亢奋。我们上次有个病人晚上听小说，听的都说我听了惊恐小说一夜没睡，越想越害怕。所以大家也要选择这个听的这个内容和时长，不要过长，不要真正影响到本来你这个想达到的目的都没达成。对，
1: 有没有快速入睡的方法？
0: 安静，放下手机，睡前泡泡脚，
1: 嗯，
0: 然后让自己深呼吸，平静下来。就是我们讲瑜伽有瑜伽放松术，我觉得用在我们睡眠其实挺好的。对，大家可以自己自搜一下，
1: 嗯，
0: 这个睡觉方法，就头部放松啊，嗯，身体放松啊，颈部放松，
1: 就是自己对自己身体做一个扫描。
0: 对，让自己全身就真正的放松下来，进入睡眠，
1: 嗯，
0: 要把睡眠当个事情来做。我要开始睡觉了，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的睡眠，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行为，嗯，它需要很多环节来促成。
1: 它既简单又复杂。
0: 对，就是我们其实想达到的这个事情，这个目的是很天生存在的一个功能。
1: 对，
0: 但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需要很复杂的一个环节去把它做成，这其实挺不容易。
1: 这是在几千万年的进化当中保留下来的人类自有的这种能力。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去破坏了这种能力。
0: 对，嗯，然后又要再开始用新的方法来进行寻觅，
1: 嗯，
0: 想又再次得到它。
1: 您刚才说到的瑜伽，其实我这两天还搜到了一种呼吸法。
0: 嗯，
1: 说4-7-8呼吸法，您听过没有？嗯，
0: 对，深呼吸啊，嗯，会有节奏呼吸。其实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包括以前我们小时候讲数羊，
1: 嗯，
0: 数到1000只羊还没睡着呢，
1: 嗯，
0: 就是其实就是大家一定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法。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有的病人，就像我之前有个病人，嗯，他就习惯于睡前思考。
1: 嗯，
0: 然后后来我讲，你把你这个思考的方式停下来，你把写下来，所以睡前半个小时用这个本子，把你明天要干的事情打算怎么干写下来。
1: 嗯，
0: 哎，你就不用思考了，任务已经计划好了。
1: 嗯，
0: 任务已经完成了，所有都安排好了。我讲你到床，我们说床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就只是睡觉的地方，不是用来你作为思考工作的地方。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跟病人讲，我们讲睡眠行为疗法里面有一个，就是你如果不睡觉就不要上床，嗯，一定要到非常困再上床。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讲你几个晚上只睡了2-3个小时，慢慢通过我们睡眠行为的疗法，你有可能慢慢就可以正规的进行达到一个正规的睡眠的这个时长。
1: 嗯，确实我们在床上做的事情太多了。
0: 嗯，
1: 吃零嘴儿，刷剧，
0: 对，刷韩剧。我觉得就有的时候大家对于床的这个功能赋予的太多，就像您说的。
1: 我看到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你老是睡不着，你跟待在床上，你老是睡不着的话，会形成一种肌肉记忆的。
0: 嗯，我们讲叫睡眠恐惧。
1: 嗯，
0: 有的病人他就是来，其实来看病的时候，他是对睡眠产生一种恐慌。他说我一上床就害怕睡觉， 我就知道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
1: 嗯，越担心，嗯，
0: 越睡不着，
1: 越睡不着。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帮助他，这个破坏他所谓的循环，嗯，告诉他，其实第一个从我们讲，不上床就睡觉，不睡觉，嗯，睡不着就下床，你可以走一走啊，干干家务，嗯，即使你夜里两点睡，我都没有问题，你只要第二天按时醒，嗯，我们要形成的睡眠是一个形成它很好的一个生物钟，不要恶意补觉，就有的病人说我夜里两点睡，我第二天早上不睡到十点，我要把我昨晚没睡好的给他补回来，这都是不对的。嗯，我们讲有的时候睡眠它的这个调整的话，包括我们讲你在床上的这个行为的话，一定要简单，就不要把床赋予那么做太多的功能，讨论的功能、刷剧的功能、聊天的功能啊，嗯，这都可能都要取消，我们把这个过程变得简单一些。
1: 嗯，还有人说现在人对于睡觉这事儿太功利了。
0: 嗯，
1: 比如说，哎呀，你看看我已经照着医生说的了，晚上泡脚，然后不刷手机，我已把自己焚香沐浴，已经干干净净的躺在床上了，我都准备好了，
0: 仪式感都走完了，
1: 怎么我还睡不着？
0: 对，当你其实如果发现这些行为疗法没有用的话，嗯，那可能真的需要医生来改变一些，嗯，医生来做些工作了，
1: 嗯，
0: 譬如一些药物啊，就我们要看看到底为什么睡不着嘛。就有的时候，是可能是自己的这个睡眠的习惯的一些问题导致的，就像您说的刷剧啊，睡前的不合适的运动啊，
1: 嗯，
0: 包括睡眠的一些不好的，有的人下午喜欢喝咖啡啊，
1: 嗯，
0: 一些不好的这些习惯引起的。那如果当你发现这些仪式感这个过程我们都走完了还改变不了的话，
1: 嗯，
0: 而且我们讲失眠大于三个月以上的话，那你达到慢性失眠了，
1: 嗯，
0: 那你肯定是要来找医生看的。那这时候我们适时的还是需要药物出场来给大家调整一下。其实现在药物治疗的话周期也不是那么长，不是像这个大家一听到洪水猛说，我这个经常有病人问我，我这个药吃了是不是停不了了呀，要吃一辈子了呀，那我告诉大家一定不是的。其实这个安眠药，这如果你不规范的吃，是一定会吃很长时间，那如果在医生指导下的话是不会吃那么久的。嗯，这是一个。
1: 如果我睡前喝一杯呢？
0: 哎呀，这个是我之前有个好朋友，他从国外回来，然后他因为他以前在国外可能有运动啊，可能生活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后来回国以后他是怎么来看病的，他就跟我说我喝酒都睡不着了。他以前想他回来的时候刚回国是每天喝一杯葡萄酒，
1: 嗯，
0: 然后喝两杯，后来有一天我还讲喝一瓶，对，但我还睡不着，他是咋回事？其实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其实我们讲，有的特别男性可能觉得我喝酒特别助眠，经常我有一些病人朋友在吃饭时跟我说，谢医生，我这个不需要你来看，我喝酒可以解决。然后我就会追问他，我讲你喝酒一般能睡多久？他要睡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吧。其实这就是问题，我们讲酒精它的代谢也就两到三个小时嘛，当它代谢完了以后其实你又清醒了，它帮助的其实它反而破坏了你的睡眠结构。我们要的是个长时有效有质量的睡眠。其实第一，酒精伤肝，对吧，伤身体。第二的话，酒精破坏了睡眠结构，它长时间使用可以引起对身体一系列的不好的地方。
1: 嗯，
0: 所以我劝大家不要借酒浇眠，不要期望它来改变其他的一些睡眠问题。嗯，还是需要一些专业的指导，该用药的有的时候要用药。嗯，
1: 因为我觉得喝完了酒之后你会嗨一点，
0: 嗯，
1: 你会开心一点，它可能会缓解你的焦虑，你当下可能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喝了酒你就把它暂时放在一边了。
0: 对，它让你思维就停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它解决的是可能让的是你暂时的放松。
1: 嗯，
0: 很多情绪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嗯，
0: 就是借酒浇愁，可能愁更愁就在这吧。我觉得大家如果有一些失眠或者情绪的问题的话，还是应该及时就医。
1: 嗯，
0: 就是不要把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讲情绪问题包括失眠问题，其实有的时候很快就可以解决的。
1: 嗯，
0: 但是你发现你如果把它长时间的放在那的话，它对身体的损害啊，包括我们讲就为什么我们在其他科经常看到失眠的病人，
1: 嗯，
0: 就是因为它会对躯体造成一些伤害。
1: 嗯，
0: 它会让你其他器官感到不适。
1: 嗯，
0: 那可能这个后果可能就比你单纯的这个失眠来的就更为严重了。嗯，
1: 所以有些你外在的其他的症状可能就是因为失眠引起的，但是呢你觉得失眠可能不是那么急切的需要去解决的事情，但它是根。
0: 对，就是其实失眠是一个我们生理自带的，睡眠是个生理自带的功能。
1: 嗯，
0: 你破坏了以后它其实产生了很多 不好的影响，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可能有的时候当你在发现其他器官，我们讲很多就是失眠的病人就是消化道都不好，对吧？所以现在有好多肠道疗法，你看有好多肠道的药物又出现了，说可以改善失眠。其实就可以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是失眠对很多器官都产生了一些影响。它的根源还是在于睡眠没有睡好。
1: 我看这两年啊，网上关于助眠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都有，包括叫 SMAS 还是 AMAS、那个就是声音的那种。
0: 哎，对，
1: 宋老师在吗？宋老师知道那个吗？就是他模拟各种情境、然后在你耳边给你抚慰
0: 啊，白噪音嘛，
1: 白噪音。它除了白噪音，还有
0: 粉噪音，现在有好。对，也有很多种。其实它中有的，它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是，它不能叫噪音，它是很单调的一个声音。
1: 我甚至在网上还看到有人模拟女生去护肤啊，帮你做脸，说啊、我现在
0: 你放松嘛，
1: 给你那个抚摸你的脸部啦，然后你的下颌缘啊什么的，就有一种被抚慰到的感觉。
0: 对，就是其实我们都需要，就有的时候焦虑失眠的病人，他其实是需要安慰的。那可能就第一个，我们讲白噪音这个，它是一个单调的，就单纯音嘛。我们也有用这个白噪音进行治疗的。它治疗就让你整个情绪就比较舒缓放松下来，因为你那时候只关注声音，没有在想其他东西，没有时间想其他东西。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治疗手段，挺好的。但是我们就讲所有的归因在哪，就能不能治疗。如果长时间它这个问题没有改善的话，还是需要就医。同时我们讲这个白噪音听的时间大家一定要定时。我曾经有个病人，他听了一夜都睡不着，后来我跟他讲，你大概诱导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可以了，设计个自动关机、开机和关机，千万不要一夜听。我上次那个病人就听了一夜，特别特别可爱，讲我听这个睡不着，我听了一夜都吵死了。我想你声音是不是好大？天，我开的怪大的，想我妈在外面都能听见。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这个控制量啊。现在手机这个我看，经常晚上我自己也刷小视频，小视频里面也有这种持续的白噪音或者噪音的这种播放，包括那种敲的那种声音，就是我们人家对那个声音其实也有种安抚的
1: 空灵的。
0: 对，其实它是让你情绪稳定下来嘛，它是用这种节奏把你情绪稳定下来。有的时候我们就过得太快了，有的时候也需要这种放松的感觉。
1: 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视频，说比起晚上睡不着，更可怕的是你半夜起。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人为什么会有情绪的变化，特别失眠的病人为什么会焦虑啊，就特别是我们讲你睡的时间不对的时候，你就很恐慌。就我们的病人经常有的男病人或女病人跟我说，他特别恨他老公或者恨他讨厌他老婆，他我都睡不着了，整夜都睡不着，我都看他打呼噜我都好生气，看他睡那么香我都好生气。因为你会有情绪的变化，本来就在睡眠夜深人静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唯有你是清醒的就很焦虑嘛，会有一些情绪的变化。就像您说半夜醒来一夜看到所有人都在睡觉，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次有个病人是一个小女孩在寝室里，然后她发现一个寝室六个小朋友都睡觉了，她阿姨只有我一个人是醒着的，都听他们在打呼噜，还有人在说梦话。我讲其实他们也有病，也应该来找我看一看。就其实就是每个人都就这种心理嘛，就是你会有种恐慌，会有种害怕，这个为什么我睡不着，而且你会对第二天有种恐惧，我这今晚没睡着我第二天怎么办，没有精力怎么办。
1: 您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在生活当中对睡眠有帮助的一些事项？
0: 我觉得睡眠大家从睡前就要开始，我们讲睡晚上到家就要开始有点仪式感，晚上不要吃得过饱呀。就我们讲现在为什么其实跟我们现在代谢类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失眠的病人变多，其实跟大家夜生活丰富很有关系。我们经常白天没有空见朋友，就靠晚上那几个小时跟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啊，聊聊天。这个吃的过多，胃肠道负担过重，有的时候过于的兴奋，对吧？再加上喝酒，整个睡眠的节奏会有变化。第二个的话，我们讲睡前大家玩手机，我们要学会放下手机。其次的话，我们讲有一些睡眠晚上睡前，特别我们讲有一些特殊人群，像孕妇呀，孕妇也有很多失眠，到 怀孕到中晚期的时候，她因为这个整个腹盆的这个力量过大，她也影响睡觉。像这一类病人，我们讲可以晚上睡前泡泡脚啊，喝点牛奶啊，对吧？吃点红枣啊，把整个情绪放平稳下来。其次的话，我们讲特别是有一些我们讲针对青少年的这个小朋友们，我们还建议他还是尽量就早点睡，能睡早点睡啊，整个这个生物钟啊不要破坏太厉害。嗯嗯。
1: 今年的睡眠日的主题是优质生活，
0: 美好睡眠。对，
1: 这句话怎么理解？
0: 哎呀，我觉得我们这个终极一生的目标都是为了这个美好，这个优质的生活，美好，所有东西都希望它美好一点。那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讲，睡眠就是起点吧，因为我们睡眠睡好的目的就是为了第二天更好的工作，更幸福的生活。那我希望大家从睡眠，从每一天的零点开始就好好睡觉，啊，拥有个优质的睡眠，同时不要恐慌于去见医生，也不要恐慌于害怕用药。其实我觉得专科的医生，为什么我们现在有睡眠专科，有一些非常专业的医生存在，那就是为了帮助大家能睡得更好，有一个更好的心情。
1: 嗯，您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未来主流的一个研究方向是什么？
0: 其实就像您说的，其实因为社会上这种失眠的病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失眠分很多种，那我觉得不同的失眠的病因，它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像不管我们现在这些睡眠单纯性失眠的病人，我们用一些睡眠行为疗法，其次的话我们睡眠伴焦虑的病人，我们会用一些药物，同时还有一些异态特殊睡眠的病人，我们会用一些特殊的其他的治疗，包括现在有很多物理治疗的方法在市场上，在网上大家能买到的各种仪器。

0: 我记忆力下降很快，因为我们讲失眠，长时间失眠的话，它会导致，我们讲远期来看，它的确失眠的病人发生痴呆的病，这个痴呆发病率的确是高了一点。那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改善失眠的这个症状，降低这些其他疾病，包括代谢性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的这种风险，这是我们所有做科研，包括做临床的，可能是我们的目标吧。
1: 嗯，未来有没有一种什么东西能够类似司美格鲁肽一样打一针，然后你就可以安心无余地拥有美好睡眠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家总是我们其实都在找捷径，对吗？就是希望有个东西能够快速帮我们完成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也是很好的一个想法。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其实看现在打很多减肥的药物，其实它也有一些副作用嘛，对吧？它也会反弹，所以我觉得大家不应该，不管是我们，其实我们对药物现在研究的也很多，包括现在也有所谓的麻醉药物让你能够睡个好觉，但这个都不是最终的目标。我们最终的目标还是希望大家能够自然入睡，能够恢复到跟以前一样，每天这个在太阳下，哎，晒晒太阳，然后晚上睡个好觉，这是我们可能是医生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让大家所有的都跟开关一样。那我觉得我们跟机器人就没有区别了。那未来那机器人比我们更厉害，对吧？它去充电它就会干活，没电了就回来充电，还可以继续干活。那我觉得我们人和机器的区别，机器人的区别， AI 的区别，不在于我们有更多丰富的感情，有更多丰富的生活，有丰富的感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和机器人的区别吧。
1: 最后能不能给大家一句祝福啊，作为睡眠科的医生？
0: 哎呀，对呀，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每天都睡个好觉，然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其实一个最简单的祝福，其实也是很奢侈的一个祝福，因为我觉得心情好挺不重要，挺重要的。然后让大家能够睡得好，心情好，然后让你整个情绪都会变得很好，让你每天都充满阳光。刚才有个朋友跟我说，自己要成为一束光，然后自己要成为这个自己的一片花，让每天都在春天里。这是我觉得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每天都在春天里的感觉。
1: 以上呢就是我和谢医生聊天的后半部分。那天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我问了他，我说如果只能够给一个建议，你会对睡不着的人说些什么呢？他说，放下手机，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答案听起来真的是太简单了。他是在说，其实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复杂的方法，我们需要的只是停止伤害自己。我们总是认为睡眠是可以压缩的资源，今天少睡一点，明天补回来就行。但是我们不知道，长期失眠会改变大脑结构，会让你情绪失控，会让你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甚至老年痴呆。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搞定它，吃点褪黑素，晚上喝点小酒，或者在网上搜点偏方。但是我们不知道，其实褪黑素是人体内自带的一种激素，如果你长期的补充它，那你自己身体自带的这种能力就会退化，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而酒精会伤肝，会破坏你的睡眠结构。还有网上的那些邪修的方法，可能很多只是让你交了智商税。我们总以为失眠这事儿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我们不知道，失眠三个月之上就会变成慢性病，你越扛它越难治。谢医生说，睡眠是天生的本能，但是我们把它破坏了。破坏很容易，重建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专业的帮助。他说，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像之前一样，白天能够在太阳下晒一晒，晚上就能够睡个好觉，不需要用药，也不需要靠仪器，也不需要那些复杂的仪式。这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遥远的梦，但也许从今天晚上开始，放下手机，关掉灯，深呼吸，告诉自己，亲爱的，你值一个好觉。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访谈文字、音频，包括我们的视频，都会发送在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大家搜索并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2: 本节目版权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啊！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啊！
0: 这两天天气不太好啊，
1: 那怎么办呢？
0: 下班路上要注意点呐，
1: 好嘞，
0: 路有点差呀，
1: 好嘞。
0: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
1: 我是叶大胖，
0: 我是怡子。
1: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
0: 跟聊
1: 迟了，在昨天没节目呀，
0: 那没办法了，
1: 谁让昨天是父亲节呢，就以后这个父亲节母亲节这个时候我们都没办法按时聊，因为他们都是在周末，不管哪一年他都是周末。
0: 父亲节这样一个连商家都懒得炒作的节日，
1: 我们
0: 要炒作炒作。
1: 请问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
0: 嗯，
1: 可以是吃，可以是喝，也可以是塞。
0: 就是爸爸的爱呢，他一大概率不会说出孩子我爱你这种话，
1: 也可以是钱，
0: 但是他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的爱的，对吧？
1: 是，
0: 就这个意思啊。这个各年龄段的人都可以说，
1: 是，
0: 如果你现在已经当爹了，也可以来说一说你是怎么对你的小孩表达你的爱意的。
1: 是，
0: 因为你不可能不爱他。
1: 是，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啊。有没有爸爸我给你养子。
1: 那要等孩子18岁以后，年纪大一点了，并且孩子可以喝酒，并且跟寝室的同学喝过酒以后，才有可能养猪啊！哥，你喝，你真搞的，你要这样在外面喝，你要怕被塞。
0: 爸爸，你是不是看错人了？你是不是以为我是张叔叔？
1: 啊，长得跟张叔叔是有点像哈。
0: 搜索微信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爸爸的爱一般在你家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和方式出现的啊。
1: 好，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和各位说一下新鲜资讯。
0: 好，今天两个小时的心花一路放就这么样缓缓的拉开了帷幕啊，希望大家呢这个下班路上呢开车也要缓缓的，好不好？不要着急、
1: 今天下雨、这两天都下雨，
0: 对，
1: 所以这个上下班的路上呢可能会有点堵。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这个早高峰啊，何为堵渣的嘞？然后我以为高考完了中考完了应该没有那么堵，没想到还是有那么多的孩子可能还是要上学。
0: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我又听怡子老师跟我说呢，明天考试是吧，明天期末、期中考试。
0: 有一些学校在这个星期会完成期末考试，
1: 就是陆陆续续的会在这个这周完成考试，
0: 对，
1: 对吧？然后就开始放暑假，
0: 到7月1号之后应该就会好一点。干嘛碍着你事儿了？
1: 我没事啊，我骑电动车啊。
0: 主要是因为天气，特别是端午三天假期，我相信大家出去玩的也不多，对吧？被出游的热情被大雨给浇灭了。大雨下个不停，我依然爱你。
1: 不应该听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吗？
0: 好，今天说点。
1: 哎。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就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在我还是单身的时候，每天我爸都会上演着花式催婚。
5: 小美啊，爸跟你说个事儿，我这儿呢有个对象的人选。
4: 哎呀爸，我不见不见。
5: 我跟你说，这个男生啊，长相帅气，身材修长，一口白牙，爱好广泛，收入可观，性格风趣呢，还有房有车。
4: 哦爸，那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呢不能这么宅，还是应该多认识一些新的朋友。那我跟他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啊？
5: 哦，小美是这样的，这样优秀的男人你不配，毕竟只有你妈这样优秀的女性才配得上我。
4: 爸，我觉得你是在凡尔赛。
5: 今天你爹地就是想提醒你一下，如果你要找对象要按照我这样的标准来找啊，是不是很难找得到？没有关系，适当降低一下你的要求。刚刚啊，老爸说自己的那些条件中一个就可以的啦。
4: 一年后我带大胖回家见了爹妈。
5: 那个小美啊，爸刚跟这个小伙子聊了一下，没有一个条件是对的。
4: 爸，你当年是不是说这个男生要长相帅气，身材修长，爱好广泛，收入可观，性格风趣，有车有房？大胖肯定沾了一条。
5: 长相帅气 不对，身材修长，我厉害，爱好广泛，他好像就喜欢打游戏，收入可观，一个月3000多，性格风趣，有点老，有房有车，他什么都没有。你给我家拿一条。
4: 他是个男生啊，
6: 他是个男生啊。
4: 我是小美，从那以后，我爸就真的再也不对我催婚了。
1: 所以，爸爸，他
0: 给你找对象，
1: 给你找对象，
0: 也体现出他的爱。
1: 他是按照自己的模子在找对象吗？
0: 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他的模样吗？
0: 嗯，就是
1: 或者他的性格，
0: 他的特点。嗯
1: 嗯。家里，
0: 我
1: 啊，你爸爸的爱，在家里面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你体现出来？
0: 小时候。我爸爸的爱是体现在对我的无条件鼓励，嗯，就是我以前不知道这个这么一个什么鼓励型教育啊，什么这种语言，以前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打压式教育还是比较多的，
1: 是。
0: 但我小时候，我爸是比较喜欢夸我的，就是一点点事情干了点事儿，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啊，就是做得不错啊，可以啊，不错啊，哎呀没事啊，就是考差了也没事啊，就只有一次也没事、哦、就是这样的。嗯，就是鼓励，小时候呢是鼓励的比较多，所以也就奠定了我就是一半自信一半自卑的性格，因为另一半自卑呢是我妈是打压式教育。

0: 哇，你们家的这个成分好复杂。
1: 然后长大之后，确实啊，就是女孩子的成长之后呢，随着你自己，工作、结婚，我吧，就是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就会变得少一些。那如果再回来套用就是这个爱的表现的话，就是，你想想看，这么多年，我爸从30岁到70岁。
0: 没事没事，暴露就暴露，年纪暴露就暴露吧，没关系的。
1: 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烧的每一顿饭
0: 啊，
1: 而且就是知道我回家的肯定是会提前准备一些我爱吃的东西。
0: 嗯，
1: 这几十年的每一顿饭就是爱的表现嘛，对不对？
0: 嗯。
1: 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特别爱跟我聊他工作上的事儿和我工作上的事儿，他特别乐意听我跟他唠我单位的事儿，工作上的事儿。对，
0: 唠我吗？
1: 因为他，
0: 那我不就是你工作的一环吗？
1: 那也不能光唠你，
0: 还唠谁？
1: 反正工作上的事儿他会很乐意听。我觉得很多父亲可能都有这种就是感，特别是老了之后的父亲，你跟他说工作的事儿，他会认为他还有用，他还可以给你建议，他还可以给你一些
0: 他们的帮助，
1: 不要帮助，对，就是他可能会体现他的价值。他就是特别是老了之后退休之后的父亲，他很这个怎么说价值体现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很重要，因为他们本来退休之后就会有心理落差。所以我能想到是在这三方面，第一个是比较喜欢夸，第二个呢就是做饭，第三个呢就是聊工作。
0: 我爸对我的爱体现在第一，打
1: 你少来了，你爸没怎么打过你。
0: 但他每一次打我都记得啊。
1: 你在男孩子里面真的算是打得很少的了，
0: 一般我妈塞得多一点，但我爸也是动手。
1: 哎，你家是属于那种一打就两个人都打吗？
0: 也不是，他们两个是有一个打，不就是分开打，一个打另外一个来。不对，我妈打我的时候我爸不哄，我爸打完以后我妈来哄。是这样。所以我爸的爱体现第一是打，第二宠溺吧。其实这种宠溺在男生看来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算是
1: 比较
0: 重视你的这个诉求。
1: 就是你想要什么他都给，在有能力范围之内都满足。
0: 我曾经在节目里面说过，有一年学校组织放风筝，那年应该是在小学六年级左右的样子，然后呢放风筝当天没风，小朋友们全部都回家了，就是老师啊带着那个其他同学都回家了。我爸呢过来接我，我跟他讲没放起来，因为没有风。我爸骑了他的边三轮啊，
1: 在操场上狂奔是吧？
0: 对，他讲你趴在那个上面，然后把风筝往后面拉着，我骑摩托车，然后看那个风筝能不能飞起来。
1: 哇，这个太美好了，这个
0: 啊，我爸当年就是
1: 纵容出你这样的性子，
0: 就想让我把那个风筝放起来。
1: 哦，太美好了，这个场景。哎，你但凡是一个稍微有点能力的学生啊，都应该把这个写进作文里，绝对是非常好的题材。
0: 这样，马上我来想一想怎么把它编一编哈。
1: 对啊，
0: 那个用豆包 AI 把它那个帮我润色一下。
1: 对啊，就
0: 要把你们讲的这个生理
1: 爸爸的爱，五年级以下左右的作文里面绝对可以拔得头筹。
0: 也就是讲五年级，就以后我家的孩子五年级以下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老头店里吃那个放风筝，然后吃电动车也放风筝，是吧？
1: 对，一代
0: 电瓶器，
1: 一代不如一代。
0: 然后打完了以后呢，这个是宠溺，剩下一个呢就是做吃的。这个确实跟姨子也很像。我只要回家，因为我18岁的时候不就离开家里面到外出游学。
1: 那一年我背上行囊。
0: 行囊。合肥的。
1: 合肥的呀，行囊。
0: 啊，到合肥来求学了以后。就一直留在了安徽。所以每年回去的这个时间点呢算是比较固定，
1: 他比较少回去了。
0: 对，就一年可能
1: 是一次或者两次。也就是说
0: 18岁以
1: 后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就觉得现在大胖跟他的爸爸妈妈变得越来越客气，
0: 就不是很熟不是很熟的样子。但每一次回去呢，我爸他都不管我吃的胖瘦与否啊， 都会按照他自己的那个状态呢，会先熬到十点钟的时候过来准时问我一句要不要吃宵夜。
1: 二百二十斤的时候也会问你要不要吃宵夜。
0: 二百四十斤的时候也问我要不要吃宵夜。他的宵夜会有很多种，
1: 嗯，
0: 这个也可以写到作文里面啊。
1: 啊，对呀、啊，
0: 爸爸的这个宵夜啊，
1: 你因为你爸爸那个水平不是每个爸爸。有的爸爸给你泡个方便面就不错了，我跟你讲。
0: 我爸会在晚上的时候动火，就是动那个燃气灶，
1: 嗯，
0: 给我炒一碗那个酸辣粉的那个码子，就是那个浇头，酸辣粉的那个浇头。
1: 那个很复杂，我觉得，在我看来很复杂。
0: 就相当于你要炒个菜嘛。
1: 就是肉吗？
0: 肉末，然后再加那个酸菜嘛，
1: 嗯，
0: 然后再拿水把它烧开，然后剩下再煮一碗米粉嘛，
1: 嗯。
0: 要么呢，就自己做甜酒，做了甜酒以后呢，给我的那个甜酒里面冲个蛋。
1: 嗯，
0: 我们那边叫甜酒冲蛋嘛。
1: 嗯，
0: 再要么呢，就是给我煎年糕或者是瓷糕。
1: 你让你怎么不能二百四嘞？就吃这么多？
0: 嗯，或者呢，晚上可能还会给我做一碗炒米粉。
1: 嗯，
0: 就种种的一切，就他晚上的时候会永远觉得你没吃饱，或者晚上的时候你虽然讲。三个人在不同的房间，我妈在书房，我爸在客厅，我在我自己房间里面、
1: 嗯、
0: 三个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他也会觉得你自己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饿、
1: 嗯、
0: 可能会就是想吃点东西。
1: 其实你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打游戏。我还能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1: 根本就没有什么正事儿，
0: 就确实没什么正事啊，在家里面就是打游戏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他还是会给你做这些好吃的。
1: 嗯、
0: 早上的时候呢，也会提前把早餐啊，就如果回家的话，提前把早餐给你买好，然后你起来了以后就可以吃，或者问你早上的时候想吃什么。你要是想吃我给你下的那个米粉的话呢，我早上等你起来了，我就给你下米粉。
1: 你爸爸的对你的尊重度好高哦。
0: 嗯，
1: 一般就是父子之间不都应该是你不如我，我不如你，就是这种 battle 吗？
0: 啊啊。
1: 现在你现在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爸爸的很多做法你已经不认可了，或者觉得他已经不如你了，有没有？就是一般男孩子长大会应该会有这么个阶段。
0: 没有，我一直觉得我爸做得很好，包括
1: 一直觉得我不如爸爸。
0: 对，这但是有些时候啊，会觉得我爸在不知道如何出面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可能会变成了那个出面做这个事情的人。
1: 嗯，顶上。
0: 嗯，
1: 有朋友说那个今天的这个话题参与度太低了，我有的时候确实也不能理解，就是你们跟爸爸这么不熟的吗？
0: 怎么就这么不熟了？
1: 怎么就这么不熟了呢？你们细想想好不好？虽然现在可能长大之后跟爸爸的交流少了，但是之前应该对吧？关系还挺密切的是吧？
0: 对啊。
1: 嗯，挨打就挨打，挨打也是。很多人说挨打也是一个相处方式，对吧？好，我们用歌曲来催一催，把他们的情感催一催。
0: 这个歌一出来，我觉得应该都能想到什么吧？
1: 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形式出现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可能勾起一点，
1: 可能引起你们一点对爸爸美好的回忆。
0: 不一定是美好吧，但但你总有回忆对吧？
1: 这个我觉得有点反常。
0: 怎么都讲不出爸爸，你跟爸爸的、
1: 爸爸的好都讲不出来啊。
0: 对啊，
1: 咱们是怎么长这么大的？
0: 是，虽然我知道爸爸的确实在很多时候叫什么，就是不善于表达或者什么的。
1: 对，不善于表达，然后或者揍你是吧？所以刚才我在问七匹狼是什么意思？
0: 七匹狼皮带。
1: 就是因为我有朋友回答了这个答案，就意思说爸爸会解皮带打你是吧？
0: 对啊。
1: 这个我说实话，我确实就觉得
0: 女孩子没被打过，
1: 就是皮带是不是有点狠？
0: 你爸应该没打过你。
1: 我爸没打过我。
0: 对啊，一般都是你妈打。
1: 我爸不用打，他吓唬我一下我就害怕了。我真的有一次被他吓得，就真的是我发现我自己在抖，就那一次，
0: 浑身颤抖
1: 啊，就是不自觉的抖，就是什么原因呢？这话我在节目里面说过一次，就是说过很多次，就是。我有一次小学的时候，小学四年级成绩开始下降，有一次数学没考好呢，就是已经连续两次数学考不好了，然后我爸妈就找我谈话，说你看你现在在班上还是个班长，你要是成绩老这样，老师到时候不让你当了你怎么办？
0: 要你管。
1: 我说我不让你当就不让你当，阿姨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对，你跟他讲要你管。
1: 你知道吗？爸爸妈妈不是担心你，就是成绩不好，是担心你这个三观不正。你看你那个折头压颈的样子，根本就不意识不到自己。
0: 要你管，
1: 不让当就不让当，有什么了不起的？然后
0: 就是的。
1: 然后我爸就把筷子往桌上一摔，就那一个动作，我就就下了一拘令，因为我爸从来没有发过那么大火。我这个我印象我非常深刻。还有一次让我跪一晚上，也没有，其实也就跪几十分钟。跪20分钟吧，是因为他，我自己到同学家写作业，我没跟他说，然后他在整个这个从学校到家里，从家里到学校的这马路里沿岸，大概找了3-4个小时，没找着我。然后后来我悠哒悠哒的，哦，我到同学家写作业了，哦，有什么好找的？
0: 我在同学家写作业啊，你干嘛不把你腿打断掉啊？
1: 然后就气死了，然后让我跪一会儿，其实跪一会儿也就起来了。好吧，那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仅有的一些故事吧。仅有的一些故事啊，
0: 爸爸给你们这么不熟啊。
1: 我看到有一些就是朋友啊，在表达一个老父亲，也不是老父亲，作为一个父亲的一个心意吧。小苹果说想借你们这个嘴啊送个祝福，我们这个嘴。看着你从小不点儿长成小少年，即将踏入初中，不必畏惧新挑战，大胆去探索，去交朋友，尽力就是最好的。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这跟自己的小孩说的。
0: 哦，
1: 他的小孩小升初了是吧？他说印象中有一会儿呀，我在家里生病了。然后我爸呢就连夜去跑医院买药，守在床边熬着夜，确实是很少表达爱，但是全部落实在行动当中。爸爸的付出，爸爸的兜底，爸爸的等候，平淡且厚重。老爸，我爱你。
0: 我昨天甚至都没给我爸发个我爱你。你昨天给你爸发了吗？
1: 昨天我一天都在陪我爸，但是我讲不出来这是我爱你。
0: 女孩子都讲不出来吗？
1: 我也讲不出来，我因为我一向跟我爸的这个沟通就像男孩子跟男孩子之间的沟通一样。好，我父亲也给我爸买了2件衬衣，我爸讲小了，配的吧？那对吧？
0: 啊，
1: 表达过了，但钱也没花了。
0: 哦。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嘎嘎嘎嘎！
7: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啊。
6: 钱在哪里？
7: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姐，你放过我。
6: 该了，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8: 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6: 我真绑架他了，嘿。
8: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6: 不是， 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8: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6: 我发信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
8: 哼，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6: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8: 哎，喂喂喂，哦，对了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6: 喂喂，
7: 哥，对不起，今天和你白跑一趟。
6: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他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7: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7: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2: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7: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跟爸爸挺熟的怡子。
0: 我是跟爸爸也熟也不熟的燕大胖。
1: 因为今天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爸爸的爱在你家最常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啊。这个好，还好一首父亲呢至少激出来一点点父爱。记住了一点点对爸爸的这个爱的感受啊。
0: 学生朋友们他们对于这个父爱的表达就很清晰明了。
1: 他们怎么说的？先说小朋友们他们现在感受到的父爱。
0: 给我带好资料。
1: 父爱，给我转账。
0: 给我转账，无条件给我转账。出门出差会记得给我带特产，我在外生病或者是遇到事的时候，我爸总是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他爸转1000。
1: 不是，他跟爸爸的截图是爸爸帮我把我房间衣柜里面的粉色纸板夹拿回来，就是爸爸还能认识你的粉色
0: 纸板夹
1: 已经很好了，好吗？
0: 啊，粉色纸板夹，
1: 这个，就是你这条信息足以说明你跟你爸爸的熟悉程度，对吧？就是他喜欢，就他能够理解你的可可爱爱，对吧？
0: 你想到这儿，讲到带特产的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也是，我爸到外面去那个出差的时候，到长沙去出差的时候，他会给我带当地的那个蛋糕回来。
1: 哦，那还挺
0: 好的。就带面包啊。我当时特别迷恋那一口面包的味道，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做的那么好吃。那是我第一次吃到肉松面包，你知道吧？
1: 知道。
0: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小天使。
1: 哦，小天使。
0: 小天使，什么小甜食？小天使面包。
1: 哎，我爸这点就做的不好。我爸出去玩的时候从来不给我带吃的。
0: 啊，
1: 他就是一个就是手上有任何一样东西他都会嫌很烦的人，就两个胳膊都嫌多的那种甩来甩去，你懂吧？就他不喜欢在手上拎任何东西。现在岁数大了好点了。
0: 岁数大了怎么他有劲儿了是吧？
1: 有的时候开始给，有的时候出去有什么好东西还能记得带回来给我吃。
0: 橘子说，我爸以前的爱很简单，就一句话，你对爸爸对待你的态度行为有不理解的，只要长大了你不要埋怨我没有给你创造好的机会就行了。比如以前我不想找老师辅导，他非要给我找，以前老觉得找个老师是一个丢人的事情。你对爸爸对待你的态度行为有不理解的，只要你长大不要埋怨我没有给你创造好的机会就行了。哇，这是一个长难句。就是你不要你长大了以后你别怪我说什么我没给你提供好的，
1: 就你现在不理解可以，但长大之后不要怪我就行。是吧？
0: 我给你们的这个给你安排的这个你就做就行了。
1: 哎，
0: 小的时候都不会做的，都觉得你等的是蚂蚁。
1: 文杰说，冬季早晨热腾腾的红薯稀饭死面饼配咸菜，还有夏天的烧咸鱼。不会游泳的鱼也说，你们开始点菜了是吧？冬天早晨的丸子汤
0: 啊，
1: 就是爸爸会早起给他们烧的东西
0: 啊、
1: 哦。我爸也是，我爸就是哪怕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我吃的东西他都要亲自烧给我吃。
0: 嗯，
1: 我也觉得有的时候也觉得挺，嗯，挺不好意思的。
0: 四十岁了还少不了一个正菜是吧？
1: 对对对。
0: 合肥分不是陆安分胖讲的是我八零后啊，小的时候呢家里条件不好，两三个月才买一次肉，那个时候我跟我哥呢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每一次买肉呢，
1: 这个词
0: 是本来就是。半大小子其实是吃垮老子。
1: 嗯，
0: 我爸呢都是让我跟我哥吃够不吃了他再动筷子。年纪小一点的时候呢，我会问我爸妈为什么不吃，他们都说不爱吃肉，经常到最后我们吃的一块都不剩，我爸就只能点就搞点肉汤啊尝尝味道。
1: 嗯，
0: 后来长大才知道原来爸爸的爱啊就藏在这些细节当中。虽然小的时候因为原生家庭也受到了很多的心理创伤，但现在也不忍心怪爸爸妈妈，他们也只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我们教育好。
1: 现在关于原生家庭这个词儿，已经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已经开始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一种讲法了，就以前什么事情都怪原生家庭这原生家庭那，但有一种讲法是你其实应该是你本来就应该比你的原生家庭更先进、
0: 嗯、
1: 反过来去改变它，而不是去埋怨它。所以有的时候也挺那个哈。随风说我爸的爱挺有意思的，有规矩但不死板，我小时候把他的刮胡刀摁在地上摩擦把他的刮胡刀摁在地上摩擦、
0: 哎、刮胡刀摁在地上摩擦
1: 结果坏了，弄坏刮胡刀让我罚站一个小时，他说他不是心疼东西，而是教你长点记性。还有一次考试考了40分，我改成90分，被我爸看出来了我爸说改分那事儿，一句是多少就多少，其实分量挺重的，说明比起分数他更看重你的诚实。买房拿了那3万估计也是他尽力了，又故意不让你觉得有压力。我爸就是那种嘴上不说我爱你，但是一直用实际行动告诉你我信你我挺你的人。好棒好棒。爸爸就是立规矩的人，他不能什么事情你做什么呀，每次这个就
0: 你不是说以后我们要比原来好吗？对，来我不就要每次
1: 但你得有底线，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不能完全没有底线的去纵容他，对吧、啊、妈妈呢就的爱呢就相对于溺爱一点点是吧，
0: 慈母多败儿，
1: 对，就是反正
0: 严父出孝子嘛，
1: 对，就是妈妈总觉得哎没有事啦，这么小的小朋友犯点错误也是正常的嘛。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啊。嗯。
1: 六总说父爱如山深似海。
0: 六总他现在自己也是爸爸。
1: 而且是一个很优秀的爸爸。
0: 你就说说你是怎么爱你家孩子就行。
1: 他说我记忆当中我的父亲没怎么打过我。哪怕是高考过后即将开学的时候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被妈妈打得伤痕累累，他也没有动手。3年级的时候学校有危机课程，小伙伴家里有学习机可以打游戏，我就去市场找到父亲说要100块钱去买小霸王。对于学习的需求他从来不反对，大学毕业之后工资不高他也总会问我钱可够啊，经常补贴我，后来买车买房换车换房他都会偷偷的给点钱怕我钱不够你看看你们对于爸爸的爱印象最深的就是
0: 给钱。
1: 茉莉说记忆当中的爸爸总是干着最重的活出着最远的门，用他最大的力气和走最远的路来养活我们一家，真真实实的父爱如山。你看放葛孩子有好处的，一下子就把他们的情感给激发出来了。
0: 那接下来还有父亲的歌，
1: 嗯，再来，嗯，
0: 周杰伦的爸我回来了，这个是爸他打他的那个歌，
1: 对，这个真的是打爸
0: 我回来了

0: 保回来了。
1: 我刚跟大胖说，就是我们今天是要歌颂父爱啊。这个歌好像是在
0: 不是让爸爸晒，
1: 是对爸爸的批判，对吧？
0: 啊，
1: 是不是这个问题？
0: 是，好。接下来的时间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父亲节，昨天是父亲节，那来讲一个关于父亲节的新闻吧。6月21号，就昨天啊，是父亲节，但是对河南的30岁的张冬梅来说呢，今年的这个父亲节呢，比以往任何一年父亲节都会厚重。因为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因为家里太穷，经常会嫌弃这个养育他长大的家，直到前段时间他知道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而是在外打工时捡来的孩子。养父呢还因为他与相亲对象分手，至今单身未娶，问心无愧的无以内心愧疚的无以回报，更加珍惜这段父女情。他说当时父亲养父啊捡垃圾下煤窑干建筑队跟我上学，自己舍不得多花一分钱，却在最大努力在物质上来满足我。这个养父呢张宝朝说呢，哪怕重回当年他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因为他喊了我一声爸，我就要养他一辈子。
1: 我也听说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啊，就是当你得知你自己是被
0: 领养或者
1: 是抱养，不是他对抱养，不是这个家庭的亲生的孩子，其实内心会是比较
0: 纠结，
1: 可能斗争会比较激烈，对吧？但这个是一个好的结局啊。
0: 接下来再来看的这个事情呢，也给各位爸爸们或者是钓不到鱼的爸爸们提个醒啊。
1: 怎么了？
0: 最近平顶山长村派出所凌晨呢，接到鱼塘主的报警，说自家鱼塘的鱼呢疑似被偷了。接警后呢，民警迅速赶赴鱼塘开展案件核查工作。6月19号晚呢，民警研判发现，这个嫌疑车辆再次驶入辖区，疑似寻找作案时机。民警迅速展开蹲守，大概30分钟以后呢，把正在作案的犯罪嫌疑人抓获。现场查获了大量电捕鱼工具以及鱼获若干。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说呢，他其实是钓鱼爱好者。偷鱼呢，他不为吃也不为卖，干嘛呢？只是为了向微信群里面的好友炫耀，我自己今天钓的，你看这都是我钓的。
1: 我怎么觉得这么幼稚啊？
0: 并将偷来的鱼大方的送给他人，
1: 太幼稚了。
0: 目前，一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多次盗窃被依法刑事拘留，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行政拘留。退赃挽回损失的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他偷了200斤鱼，他不吃，他只是
1: 不是为了牟利，
0: 他也不是，
1: 也不是为了自己吃，
0: 他就是为了要
1: 炫耀
0: 炫耀。哇，你看我今天钓了200多斤，个个都是10来斤。
1: 所以男人至死是少年，但你这个也没有想过，你这也触犯了法律。
0: 你可以钓不到，但你不能去偷，不是，但
1: 你
0: 不能，但你不能去电人家鱼。
1: 对，你不行你屁一个啊！
0: 你电人家鱼这个事情就过分了。
1: 好，最近是毕业季啊，毕业季的时候呢，有一些学校会去开展一些就是这个毕业的活动啊，晚会啊什么的。最近有很多学校里面的，比如说保安爷爷、宿管阿姨，甚至这个食堂大厨，都纷纷登上舞台展示他们的一技之长。最近在湖北工程学院啊，他们举办了一个毕业歌会。在这个歌会当中，有5位宿管阿姨组成了一个乐队，他们最大的53岁，最小的46岁，用一曲方言摇滚惊艳全场。为了演出效果，他们白天查寝、登记、维修，晚上苦练摇滚，主唱还特意烫了个爆炸头。
0: 我看了啊，
1: 虽然歌词表面是吐槽，但是字里行间全都是牵挂。快去发光，祝你们活得漂亮，同学们，毕业快乐。
0: 那几个
1: 看不出来是宿管阿姨。
0: 那个中间唱 C 位的那个宿管阿姨，我讲实话，年轻的时候也应该是个好苗子，
1: 是吧？嗓子应该很好啊。
0: 那嗓子确实挺好，
1: 妆造一上就不一样。
0: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也给所有的爸爸们啊， 对，这反
1: 爸爸们四张那样短，
0: 就男生吧。
1: 我刚刚讲一个女生的，你要讲那么多男生的，
0: 也不是这个事情，可能男生的更多一点
1: 啊。你讲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最近不是世界杯嘛。
1: 嗯，
0: 男生有时候晚上可能会去看球，对吧？
1: 女生也看，我看我朋友圈里面有不少女生在看。嗯、
0: 但女生不会讲为了看球憋尿。
1: 哦哦哦。
0: 男生会为了这个球啊，
1: 嗯、
0: 太精彩的部分的时候呢，他实在不行了，他就还要忍着。
1: 嗯。
0: 最近福建一名男子啊，深夜看世界杯的时候呢，他连喝了五瓶啤酒，为了不错过进球，硬是憋着不去厕所。
1: 你去个厕所可要一分钟哎。
0: 对，五瓶啤酒下去的话，一分钟解决不了。
1: 哦哦。对不起啊，
0: 五瓶啤酒，你按500毫升算，2.5升的水下去啊！
1: 哦哦哦哦，好好
0: 啊，
1: 嗯，
0: 这个他硬憋着不去厕所呢，谁料一次不慎撞到桌角以后呢，尽管尿意汹涌，却只排出几滴，随即昏厥送医。
1: 哦。
0: 最终确诊为膀胱破裂，他的尿液流入腹腔，诱发严重的腹腔感染，甚至感染性休克。
1: 你这憋得有多狠呐、
0: 啊？福建省人民医院的专家解释说，啤酒当中既含酒精又有利尿成分、
1: 嗯、
0: 醉酒状态下人的尿液呢会被酒精削弱，但是膀胱呢却在不断的充盈，这个时候你要再受到外力的冲击啊，很容易爆裂，所以医生郑重提醒有尿千万别强忍，看球再投入，你也要抓住中场休息的时候去排空一下。
1: 嗯，
0: 赛前一小时呢，你尽量少喝咖啡、啤酒这样的利尿的饮品。
1: 嗯，
0: 别让一时的坚守变成急诊室里的惊险。
1: 对，你看球是消遣，你为此伤害自己的身体，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0: 你这个，嗯，再怎么，嗯。
1: 到底有多精彩啊，我不能理解。
0: 精彩到晚上熬夜也要把这部剧看完。
1: 嗯，
0: 最近武汉的一名23岁的女子呢，在端午节的时候啊，连续熬了2天晚上的夜，干嘛呢？追剧。
1: 嗯，
0: 那不就是逮着时间猛看嘛，对吧？
1: 嗯，
0: 肯定是要猛看的。
1: 嗯，
0: 打了一个哈欠，太困了啊，哎，把下巴打掉着了，
1: 脱臼了
0: 、送到医院。张女士呢，晨起的时候张嘴打哈欠，哎呀，下巴卡死了，合不上，所以就赶紧送到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就诊。医生确诊呢是急性的颞下颌关节前脱位、当场手法复位。用手法复位吗？
1: 嗯，对，好多好多医院的骨科医生都有这个一技之长，
0: 就有这个技能是吧？
1: 对对对，
0: 直接手法复位，
1: 脱臼可以手法复位。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个张女士呢，早就有关节酸胀，弹响，熬夜呢透支，让她的韧带肌肉又比较松弛，所以她一个哈欠就直接诱发了脱臼。
1: 嗯，
0: 所以医生提醒说，女性熬夜党、压力大的人群，这个事情很容易高发。

0: 夏至了，盛夏的序幕又要开启了。别看这个星期凉快啊，后面肯定是汹涌的高温，对吧？高温天气容易引发中暑，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中暑呢也分为不同的类型，它的应对方式是有区别的，大家可以学一下。第一个，如果是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剧烈运动导致的中暑，它的典型症状有体温迅速升高到40度以上，面红耳赤，大汗不止，口渴烦躁，呼吸和心跳加快，情况严重的时候还会出现意识模糊、四肢抽搐，这个时候呢要把人转移到通风的阴凉的地方，用湿毛巾去擦拭他的颈部、腋下，也可以用冰袋冷敷额头，补水循环少量多次的原则，然后呢饮用淡盐水、电解质水都可以，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但是也有一种所谓的中暑，是因为你的夏季过度贪凉，比如说长期吹空调、饮用冷饮、冲冷水澡所导致的中暑，它的症状类似于肠胃型的感冒，主要表现是不出汗或者少量冷汗，畏寒怕冷，肌肉酸痛，同时伴随着头晕恶心、腹胀腹泻、浑身乏力、食欲不佳，大多低热或不发热。这个时候的情况应该避免汗 出汗之后直接去空调房，空调温度也不要低于26度， 不能冷风直吹，少吃冰镇食物。原来这种也叫中暑，就是过度贪凉导致的所谓的中暑。
1: 过度贪凉也叫中暑？
0: 嗯，就是你不出汗，就汗出不来，害怕怕冷，然后还有点拉肚子。
1: 哦，
0: 对，
1: 这个也叫。
0: 嗯，夏天啊，就是其实身体是比较脆弱的，因为毕竟外部环境不那么好，忽冷忽热的容易生病啊，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好，资讯的部分就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话题还在继续啊，来说一说你家这个父爱是怎么表达的啊？
1: 父爱如山，你爸是怎么给你表达这个山的？
0: 就像一座山一样坐在那里啊，
1: 就不动。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啊，来自许巍的父亲写的，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好多人都说这首歌要听哭哦。

一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六月总是盛满离别的声音，是时候和难忘的人、熟悉的地方、过去的时光好好的说声再见了。一张张即将散落天涯的脸庞，一个个曾无数次走过的教学楼楼道，还有那些年我们一起唱过的关于青春的歌，当旋律再次响起，记忆也随之翻起层层涟漪。这些歌或温柔，或洒脱，或忧伤，或灿烂，像青春本身，也像我们说不出口的千言万语。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陈绮贞的《送别》，毕业季没有哪首歌比《送别》更加的应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也许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也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而是就这样静静地踏上远方的列车，告别昔日的朋友，告别曾经走过的那段日子，带着美好的回忆，开始新的旅程。生活就是这样，总有很多的分别，有人来就会有人走。毕业季，我们会在那个凤凰花开的路口告别。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凤凰花开象征着离别与新的开始，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堪称是毕业季的 BGM 天花板。悠扬的旋律如同缓缓流淌的青春记忆，在不舍与憧憬之间轻轻地托起我们对未来的期许和对往昔的眷恋。有的时候一阵风又把那所有美好的回忆吹到我们的眼前。继续听到周深《起风了》。

起风了也是这些年毕业季的必唱曲目，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像一封写给青春的长信，娓娓道出那些走走停停的日子，那些猝不及防闯入的笑颜，从初识这世间的好奇到走过这世间的坦然。这首歌写尽了成长的勇气与温柔，毕业不是句点，而是风起之处。愿你我逆着光，迎着风，走向属于自己的盛夏。这里是那些歌。

解，青春的告别总是让人笑中带泪。运动会上的呐喊，偷偷传阅的小说，还有毕业照上笑得傻傻的我们，都化作了闪光的回忆，成为青春纪念册里永不褪色的主角。曾经的我们一起幻想未来，如今的我们也在心里悄悄地许愿，我相信我们还会再见。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北京东路的日子》。

2010年《北京东路的日子》上线之后，获得了上亿的播放量，数年来成为了众多毕业生的毕业神曲。作为一首由学生们自编自演的原创毕业歌，就像一部怀旧的老电影，轻轻地按下播放键，就能够将时光拉回到那些年，那些藏着童话影子的歌谣，被胶片记录下的笑脸，还有西装领带下强壮的长大，全都在歌声里变得温柔而珍贵。很多年后，若街角传来熟悉的旋律，愿你我还能一眼认出，哦，那是北京东路的日子。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2: 阿嬷，等你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2: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不过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2: 再见，
6: 再见，
2: 拜拜。
6: 哎，
2: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7: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
1: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

再经典不过的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这首经典的老歌，旋律轻松舒缓，歌词又朗朗上口，每个人似乎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这首歌响起，我们才惊觉那些以为很漫长的日子早已经悄然溜走。毕业后的我们或许不再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但是对于青春的怀念却永远都不会消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朴树，《那些花儿》。

有些名字未曾真正的忘记，有些笑容只在梦里重逢。歌曲《那些花儿》轻轻地唱着青春里最温柔的离别，那些和你一起走过青葱岁月的小伙伴，即便已经离去走远，也依然盛放在你们记忆的心田。毕业并不只是离开，也是新的开始。我们终将奔赴各自的远方，但那些一起唱过的歌会变成我们青春的注脚，永远留存在心底最温柔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入海》。

毕业其实只是一个符号，它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呢都会经历这一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这首毛不易的《入海》献给那些即将或已经毕业的学子们，希望它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希望毕业的你们都能够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接下来的这首歌歌名就是《最好的祝福》，吴奇隆，祝你一路顺风。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六月，是一首离别的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明天你好》。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明天你好，这首歌唱的是成长，是眼泪，是咬着牙也不肯停下脚步的我们。它告诉你我未来的人生路途，即便在黑暗中跌倒，也要勇敢地向前奔跑。祝福所有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的学子们。今天的那些歌儿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生活当中，你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就是突然晕了几分钟。

0: 或者是突然间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样的情况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但是需要警惕的是，这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那么小中风其实是中风来临之前一次很明显的预警，很多人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千万别把小中风当没睡好。今天要告诉你出现五个征兆要当心了。在补钙这件事情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然而有一种高钙食物容易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奶酪。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咱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普遍，这样的提醒也不绝于耳。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该怎么办呢？医生给出了明确答案，今天一起来关注。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人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突然间晕了几分钟，几分钟之后又好了，还有突然感觉手麻得像被电了一样。这需要警惕的是啊，很可能是大脑在报警了。一提到中风呢，大家都很怕，但是有一种更危险更会伪装的情况，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听过，它就是小中风。它不是真正的中风，却是中风前最猛烈的一次警报。可惜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总被当成太累了、低血糖、颈椎不好、空调吹多了，直到真正的中风来临才追悔莫及。所以千万不要把小中风当成没睡好。那么出现五个症状要当心了。一到夏天，人本来就容易累、头晕、没精神，也正因为如此啊，小中风的症状更容易被认为是中暑、空调病、没睡好。医学上这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我们说的小中风。它看似小打小闹的，实则是中风来袭前最直接的预警，再不当回事儿，付出的可能就是大代价了。小中风的表现记住四个字，突发单侧。小中风的症状持续时间很短，几分钟到24小时不等，极容易被忽视，但它是中风最重要的预警信号，要牢记以下的五个表现。第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比如拿东西掉落，走路时一侧腿拖拽。第二是突发言语障碍，说话含糊不清，听不懂别人说什么，或想说话却表达不出来。第三，突发视物问题，单侧眼睛模糊，眼前发黑，或是看东西有重影。第四呢，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站不稳，走路向一侧偏斜，还能伴随恶心。第五是突发对侧面瘫，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不管症状有多轻，是否正在缓解，都不要犹豫，立刻拨打120，尽快的去医院。其实很多人中风之前呢，都曾经历过小中风。在临床上，不少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其实已经出现过一次甚至多次小中风了， 但是因为症状轻，消得快，他们完全错过了这次最后的报警。202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发现，有20%到25%的中风患者在发病前出现过小中风。如果出现小中风却没有进行治疗，3个月内发生中风的风险高达20%，特别是症状发作的10天内，尤其是在2天内更容易发生中风。任何年龄段的人群都有发生小中风的风险，但风险会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加。如果患有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血脂异常或者有吸烟习惯，发生中风的风险就会更大。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研究发现及时的诊断和预防措施可以使小中风患者3个月内发生卒中的危险性降低80%。该抗凝的抗凝，该抗血小板的抗血小板，同时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把烟戒了，把生活方式调好了，就能有效地把小中风拦截在变成中风的路上。那么除了注意小中风的5个征兆，我们还有6个时刻要特别注意防范。这6个时刻呢，容易中风，千万要留个神儿。有些中风高危瞬间，很多人在生活当中都反复经历过。江南大学附属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孙杨在医院的公众号刊文表示，6个时刻容易发生中风，大家要特别留意。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第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劳累的时候，第五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的时候。那么这6个时刻一定要注意。还有预防中风，做好5件事能够保护好我们的血管。第一呢，是控制好慢性病。夏季气温高，湿度增大，人体的新陈代谢会显著加快，同时也会对血液循环系统产生明显的影响。所以夏季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慢病患者需要特别注意。气温高的时候，多数病人外周小血管会扩张，使血压有所降低。有些病人由于睡眠不好，心情烦躁，导致血压出现较大的波动。因此调整好用药量，使血压保持稳定，以防发生中风。第二是及时补充水分。夏季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少喝特别凉的冰镇饮料，以免因为太凉和糖分摄入过多而影响肠胃，导致消化不良。适量的饮用凉白开水，以达到消暑降温的效果。第三个要注意是多吃蔬菜水果。夏季正是瓜果蔬菜上市的旺季，它们含水量较高。另外，瓜果类蔬菜都具有高钾低钠的特点，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血管。第四点要注意，室内温度不要太低。26度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温度，夏季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经常在不同温度的区域出入，忽冷忽热，对血管非常不利，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第五，保持适量运动。适量的运动有利于健康，但是要避免高温时进行户外活动。小中风从来不是小题大做，而是中风来临前身体拼尽全力地提醒你，选择无视它还是抓住它，结局可是天差地别的。别等到真正倒下的那一刻才后悔当初没把那几分钟的不对劲儿当回事。那么最后再帮大家总结一下，有5个征兆要当心。一是突发单侧肢体麻木无力，二是言语突发障碍，第三是突发事物问题，第四是突发头晕平衡失调，第五是突发对侧的面瘫。那么6个时刻特别要留神儿：第一是情绪过度兴奋时， 二是从暖和的房间突然到寒冷的环境中时。第三，上厕所用力时。第四，日常压力过大或过劳时。第五，

0: 冬天洗澡时，第六，夏天运动大量出汗时。还有五件事能够保护血管，一是做好慢病控制，二是及时补充水分，三是多吃蔬菜水果，四是室内温度别太低，五是保持适量运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0: 水果最好在饭前吃，在相当一部分人的眼里，水果是零食，可吃可不吃。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水果含有大量的水溶性维生素、抗氧化剂和膳食纤维等，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研究已经表明，多吃水果可以防癌，对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等都有好处。吃水果有利于健康，但是吃法上有讲究。很多人习惯饭后吃一些水果调剂一下口味，事实上饭后吃水果会增加能量的摄入，容易导致肥胖这些问题，从而增加许多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正确的做法是要把水果放到饭前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5: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4: 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咋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是跟补钙有关的健康话题。在补钙这件事儿上啊，牛奶常常被推崇为首选的食物，但是有一种高钙食物被很多人都忽略了，那就是奶酪。奶酪、芝士、起司、干酪、乳酪，其实说的都是一回事儿哈。原名都是英文的 cheese， 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芝士呢是西餐当中的常见食材，目前在我国也不是很陌生的食物了。很多人爱吃的汉堡、披萨、三明治、焗饭当中经常有它的身影，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啊，奶酪也是真正的补钙王者。今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被低估的营养来源。奶酪也就是芝士，听起来就美味又健康。它是在鲜奶当中加入适量的乳酸菌、发酵剂或是凝乳酶，使蛋白质发生凝固，并加盐压榨排除乳清之后的乳制品，属于高度浓缩的鲜牛奶。一般来说，10千克的鲜奶才能产生出1千克的奶酪。奶酪在制作过程当中除去了牛奶中大部分的水分，营养上自然也是更为浓缩，不仅钙含量很高，蛋白质、维生素 D、 部分矿物质等营养素也都有很大幅的提升。不同奶酪的钙含量是有差异的，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中的数据，奶酪的钙含量为每100克799毫克，是牛奶的近8倍。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喝奶300到500毫升，按照同等量的蛋白质来换算，相当于30到50克奶酪。意味着如果吃50克奶酪，就能够摄入近400毫克的钙，在满足一般人群每日钙需求量上具有很大的贡献。我们来关注50克奶酪对钙推荐量摄入量的贡献率。1到3岁的孩子每天需要5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贡献了80%。4到6岁的幼儿每天需要6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的奶酪就贡献了67%。7到8岁的儿童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50克奶酪就贡献了50%的钙含量。9到11岁的儿童呢，是每天需要10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中的钙含量就贡献了40%了。12到14岁的少年儿童，每天也是需要1000毫克的钙，同样50克奶酪贡献了40%。那同样15到18岁的青少年呢，也是需要每天1000毫克的钙。还有18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那么50克奶酪就已经贡献了每天钙需求量的50%了。牛奶当中的蛋白质属于优质蛋白，奶酪的蛋白质含量比鲜牛奶高出了近8倍。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蛋白质会被分解为小分子的物质，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和利用。奶酪当中浓缩了大部分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D。 除了钙，奶酪中的磷、镁、铁、锌含量都不错，分别是鲜牛奶的3.6倍、5.2倍、8倍和25倍。
除了这些营养成分之外，作为发酵乳制品，新鲜或未高温杀菌的奶酪可能含有一定量的活性发酵菌，部分菌株具有潜在的益生菌特性，有助于改善肠道的微生态环境，维护肠道健康。另外，制作奶酪时，牛奶中大约98%的乳糖会随着乳清被排出，只剩下很少一部分残留在奶酪凝块当中，由发酵菌发酵为乳酸，所以奶酪当中几乎不含或者是仅含有微量的乳糖，通常不会导致乳糖不耐受，这对于患有乳糖不耐受的人群来说非常友好。不用强迫自己咕咚咕咚喝奶补钙了，只需要一小块芝士，补充的营养就和牛奶很相近了，而且比牛奶更优秀。至于奶酪的热量呢，中国食物成分表中显示为每100克328千卡，如果按照每天的食用量30到50克奶酪来代替喝牛奶计算啊，大约会摄入98到164千卡的热量。如果说是喝300到500毫升纯牛奶，那么热量摄入是195到325千卡。相比之下呢，奶酪吃的克数相对较少，适量的热量摄入更低一些，不会导致发胖。市面上的奶酪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的都值得推荐，那么选购的时候要注意以下的几个关键点。第一是要看好干酪的含量，选择奶酪产品一定要看好配料表。目前呢，这类奶制品分为原制奶酪、天然奶酪和再制干酪两种。根据我国最新的 GB2519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再制干酪和干酪制品中的规定，再制干酪，也就是再制奶酪的干酪含量需要大于50%。如果说在15%到50%之间，则为干酪制品。那么，我们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天然奶酪，只是口感上可能会有苦味儿。这是因为啊，奶酪在发酵过程当中，蛋白质会发生水解，肽链中含有的疏水性的氨基酸或者是肽游离出来，接触味蕾会产生苦杏仁味儿。不过呢，加热之后再吃，苦味儿就会变轻了，奶香味儿会更明显。如果实在不喜欢原制奶酪的苦味儿，再制干酪也不错，尽量选择干酪含量高一些的。还要注意盐的含量，钙钠比越高越好。奶酪的制作过程基本上都需要加盐，吃奶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补钙，但是呢，有些奶酪的钠含量比较高，补钙的同时也会摄入较高的钠，反而可能对健康不利了。在选择天然奶酪的时候呢，大孔的奶酪、切达奶酪、马苏里拉奶酪的钠含量通常不会太高。如果选择芝士片，买的时候需要看好营养成分表，选择钙含量较高、钠含量较低的一款，最好是钙钠比大于一。那比如说我们举两款芝士片的例子哈，第一款钙钠比是0.7%，第二款钙钠比为2.3%。那么如果选择第一款，虽然一片能够补钙80毫克，但是也会同时摄入171.7毫克的钠，而第二款呢，吃一片可以补109克的钙。那么两片芝士的钙含量约等于一杯200毫升牛奶了，钠的摄入量仅为47毫克。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奶酪制品的时候要注意钙钠比，还有呢就是选择不含添加糖的。另外呢，吃奶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奶酪好吃，营养又补钙，但是可别因此而狂炫啊，毕竟绝大多数的奶酪钠含量都不低，特别是某些高钠低钙的芝士片，吃太多的这种芝士片呢，对心血管健康是不友好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的喝奶建议啊，每天可以吃40克左右的奶酪，来替代300毫升的牛奶的钙摄入量，但是需要控制总热量和脂肪摄入，优先选择天然奶酪。
有的芝士片钙钠比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一片只能补80毫克的钙，想要摄入300毫克钙就需要吃近四片，摄入的钠含量就高达了686.8毫克了，折合成盐约1000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控制在5克以内，吃四片芝士片摄入的盐就达到了34%了，那么全天的盐摄入量就会太容易超标了，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控血压，也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高血压患者可以适量的食用奶酪，但需要特别注意选择和食用方式，建议优先选择天然低钠奶酪品种，比如说大孔奶酪等等哈。乳糖不耐受的患者适合选择陈年的硬奶酪，减肥人群要选择低脂奶酪。补钙不要只喝牛奶了，奶酪芝士是补钙的隐形冠军，钙含量远超牛奶，同时还富含蛋白质、脂溶性的维生素等等，选购时应该关注干酪的含量、钠含量和糖的添加，让补钙更高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接下来和大家聊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多人啊真的是手机不离手啊，一天刷手机的时间远远大于5-6个小时。那么我们今天来关注每天刷手机5个小时的以上的人都怎么样了呢？在我们的耳边可能会听到别人好意的提醒，就是别再刷手机了，越刷越傻，再这么玩手机眼睛就要废了。在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的时代，手机上瘾现象特别的普遍，这样的提醒也是不绝于耳啊。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傻吗？宁波大学附属康宁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广学给出了明确答案，刷手机不仅会让人变胖，还会让人变笨。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每天手机使用超过5个小时会发生什么呢？李广学医师指出啊，这会大大增加肥胖的风险。这并不是手机本身会让人发胖，而是长时间使用手机导致久坐时间延长，运动时间减少，长此以往啊，糖尿病、心脏病、骨关节病等风险都会随之攀升。研究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一项针对6到7岁儿童的研究显示，使用手机者肥胖的风险增加74%，而且使用时间越长，肥胖风险越高。不要觉得自己可以站着玩手机，甚至一边运动一边玩手机，到最后呢，你都是会坐着或者是躺着的。医生解释说，因为玩手机会让人快乐，也是会上瘾的，这时候人往往会忽略它带来的负面影响。李医生说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案例哈，就是一名9岁的男孩小王，体重已经近200斤了，他每天沉迷于手机。检查发现，小王所有的血脂、血压指标都是异常的。在看诊当中得知啊，父母是晚育，40多岁才有了这个孩子，对孩子十分的溺爱，早早的就给他买了手机。饮食方面更是孩子爱吃什么就给什么。发现小王手机成瘾后，他的母亲为了照看他，特地辞去了工作。可是由于手机带给小王太多的快感，他在学习时总是觉得学习好累，满脑子想玩手机。来就诊时啊，小王说了一句让李医生印象深刻的话，活着就是为了快乐。同时他还表达了对戒断手机、控制饮食的抗拒。治疗开始后，小王一开始是要死要活的，认为医生剥夺了他所有的快乐源泉。但是在医院，医护都会时刻督促他，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慢慢的接受了。初期的疗效还可以啊，但是回家之后，由于他妈妈做不到强硬戒断，小王呢，又开始撒泼打滚，一步步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最后连心理医生都不肯再来了。刷手机真的会让人变笨，这可不是吓你哈。手机不仅会影响身体，更在慢慢地侵蚀我们的大脑。医生介绍，对成瘾人群的脑功能成像研究发现啊，手机成瘾者前额叶、颞叶、边缘叶的葡萄糖代谢显著减弱，这其实反映了局部脑组织功能受到了损害。在进一步检查发现，手机成瘾者的生理特点与烟酒成瘾者相似，成瘾者的大脑在处理工作任务时反应变慢，错误更多，效率和执行力都会有所降低。近年来，一项大规模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给出了更为直观的提示。研究者跟踪随访了8到13岁的青少年2年，通过任务测试发现，手机刷得越多，大脑功能就越差。为什么会这样呢？医生解释说，首先，手机使用占据了其他有益的认知活动，比如说阅读、深度思考、面对面交流等等，而这些活动恰恰能够强化言语记忆和逻辑能力。其次，信息的快速切换
造成碎片化的干扰，破坏了记忆的编码和巩固。更关键的是啊，10到14岁本来就是大脑发育的环境敏感期，前额叶、海马体等功能快速的重塑，高刺激、高干扰的使用方式严重影响了正常发育。我们以为看手机、看电视很认真，就是在思考，其实呢，这并不是一种主动思考。医生打了个比方，就像我们有看到一个漂亮的女生都会多看几眼，这是一种被动注意，一种自然的反应。主动思考是明明知道这事儿很难，还是可以集中注意力。医生在门诊中曾碰到过一个10几岁的女孩，她讨厌社会，讨厌人，一心沉迷手机，时间一长她已经不想出门了，不想接触现实社会，手机成瘾完全占据了她的生活，破坏了她所有的社会功能。那么手机到底该怎么用呢？医生也给出了明确建议。面对刷手机给健康带来的诸多风险，我们该怎么办呢？医生说啊，针对未成年手机使用者，家长给孩子配手机的时间点需要慎重考虑了。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对9到11岁青少年随访2到3年后发现，绝大部分孩子在11岁就拥有了自己的智能手机，但是研究发现

0: 岁时拥有智能手机的孩子出现抑郁症状、肥胖、睡眠不足等问题的风险更高。在12岁时已经拥有手机的人群中，首次获得手机的年龄越小，风险越高，主要体现在肥胖和睡眠问题上。医生建议，虽然不能够让青少年完全抵御电子产品，但是必须要控制使用的时长，并且严格筛选使用内容。对于低龄儿童，则不建议使用手机。那么，如果已经手机成瘾了，管控还有用吗？答案是有的。医生说啊，有研究发现，当手机成瘾者戒断手机72个小时之后，再看到手机图像，大脑的兴奋度会有所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依然会惦记手机，但是真的使用的时候就没有原来那么兴奋了。因此，如果真的已经手机成瘾，也不必过度恐慌，至少在功能层面，大脑还是会逐渐恢复正常的，但是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干预和管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我们再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虚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5: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6: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来关注健康。随着高血压的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年轻人也有高血压的趋势，现在很多家庭都配备了电子血压计，以便随时监测血压。可是家里有电子血压计，既会使用又知道测量血压的注意事项的患者却连六分之一都没有啊。那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五大注意事项。用电子血压计自我测量血压是否准确，是高血压患者乃至许多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常常听到人们议论说电子血压计不准确，每次测量的数值都不一样。那么应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准确的电子血压计呢？首先，选购电子血压计要看标，这个标是标准和标识的意思。血压计可不是随便买一台就行的，建议大家购买已经通过国际标准认证的电子血压计。认证标准有英国高血压协会标准、欧洲高血压协会标准，或者是美国医疗器械协会标准。这些内容在电子血压计的包装上都会有明显的标识。另外，在我国高血压联盟官方网站上公示了经过认证的电子血压计品牌和型号，大家可以上网参考。第二点，要首选上臂式的。现在市场上的电子血压计有臂式、腕式、手指式等等，但是腕式和手指式测量的数值都不够准确。虽然腕式和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对于健康人来说都很适用，但是要特别说明一点，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用于患有血液循环障碍的病人。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等疾病会加速动脉硬化，从而引起患者末梢循环障碍。这些患者的手腕血压和上臂的血压测量值相差很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的电子血压计。另外，在购买前应该实地测量一下，以便选择更适合自己的电子血压计。研究显示，经过认证的臂式电子血压计与台式水银血压计的准确程度没有区别。我国的高血压指南也推荐使用臂式电子血压计。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现在很多医院的门诊或急诊使用的血压计大多换成臂筒式的电子血压计了。这种电子血压计无需人工绑扎袖带，进一步减少了测量的误差，有条件的家庭也可以选用。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根据上臂臂围尺寸选择合适的袖带。大多数电子血压计的袖带长度为35厘米，宽度为12到13厘米，这个尺寸适合臂围在25到35厘米的人群。但是肥胖或者臂围较大的人群应该选用更大规格的袖带，儿童应该使用更小规格的袖带。第四，测量时避开干扰。袖带太紧或者是位置不当、身体运动等情况都会导致测量误差，避免在周围有电场的地方使用电子血压计，防止受电场干扰，影响测量的准确度。测量血压的时候，不要摇晃放置电子血压计的桌子，还要保证电源电量充足，因为充气和液晶显示都需要耗电，电力不足也会影响测量的准确性。第五点要注意的是，不适合使用电子血压计的人群，第一就是过度肥胖者，首先这个袖带它可能就伸不进去。第二呢，心律失常的患者，这个需要医生去专业的进行监测。第三，脉搏极弱、严重呼吸困难或者低体温的患者，也需要到医院去准确的测量血压。第四，心率低于每分钟40次和高于每分钟240次的患者，那这个范围呢，已经是不在电子血压计能够准确测量的范围之内。第五呢，是帕金森病的患者，因为这类患者可能身体会不由自主地进行抖动，那么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测量的效果。在测量血压时，我们的心态一定要放松，坐正，手臂放在桌子上，背侧手臂和心脏持平，袖带放在肘部稍微偏上一点的地方，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站立或垂直手臂测量血压，并且要测同一个手臂，不要一次换一个。 而且测量血压要在身体心情安定的情况下，每天在同一时刻使用血压计测量。服用降压剂的人在服药后2到3个小时再使用血压计测量。电子血压计便于携带，但是灵敏度很高，稳定性差，姿势呀、周边环境等细微的变化导致的血压不同，血压计都能够测出来，所以每次测量的数值可能不一样。使用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至少应该测3次，每次间隔7-8分钟，姿势保持不变，然后取一个平均值，就是你这次的血压值了。还有啊，在饮酒、抽烟、运动和沐浴之后，至少要等30分钟才开始测量。测量前至少休息15分钟以上。连续测量时，请至少间隔2分钟以上。
1: Yes.
0: 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测量结果自我诊断及治疗是有一些风险。

0: 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如果说被犬类抓伤、咬伤之后呢，都有一个概念，就是尽快的去接种狂犬疫苗，最好的时间是在24小时之内。那么，为什么接种狂犬疫苗一定要趁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中心主任医师郝立新为您的解读。
1: 目前全球范围内，狂犬病依然是病死率最高的人畜共患传染病。狂犬病的病死率高达100%，但是规范的暴露后预防几乎是100%有效。因此，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狂犬病预防知识，这是非常重要的。狂犬病毒疫苗需在24小时内接种的核心原因是，病毒进入人体后会沿神经向中枢神经系统扩散，而疫苗通过产生抗体来阻断这一过程。越早接种，抗体越能及时中和尚未侵入神经的病毒，大幅降低发病风险。若超过了24小时，人也尽快接种，但保护效果可能会随延迟时间增加而下降。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我是唐贝，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哎呀，王总，怎么点了这么多菜呀？
5: 哎，这有什么，吃不完就倒掉呗，咱们不差钱。
6: 妈，我不想吃了。
7: 啊，不想吃啊？不想吃就倒掉，想吃啥妈再给你做。
6: 哎呀，这一点都不好吃。
8: 不好吃就倒掉吧，好吃的多着呢。
9: 根据估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多人一年的口粮，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折合成粮食有1000亿斤，可以养活约3.5亿人。享受舌尖上的美味，杜绝舌尖上的浪费。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0: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1: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首先。

0: 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度到28度，淮河以南24度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8度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24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0: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阵雨转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4号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
1: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时段的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0: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安徽首当主宾省第4届练博会22号在北京开幕。
1: 安徽将建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
0: 6月22号起，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合肥教育局适宜招生热点。
1: 今天起，全国各地高考陆续出分。
0: 税务部门提醒，若是收到补税提醒，请及时核实处理。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一聊伊朗零封比利时，最后一轮胜埃及可出现。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端午节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
1: 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2号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通知，加强对眼镜制配企业眼镜生产、制配、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
0: 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
1: 财政部发布通知，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家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0: 商务部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及湖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局部地区有大暴雨。
0: 今天开始，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查看2026高招一站式服务平台。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2号表示，侵华日军大规模开展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将被永远定在人类历史耻辱柱上。中方敦促日方真诚反思侵略罪责，与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国会答辩期间，面对有关自身丑闻的质询时表示，近期连续回应相关问题已经影响其作为首相的工作时间，相关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2号宣布，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0: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举行。
1: 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
0: 伊朗公布伊美谈判达成的5项要点内容。
1: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去世，享年100岁。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返回伊朗，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里程碑。
1: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下，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本月初被改造为蓝底，但没多久就出现藻类爆发、涂层脱落等问题。特朗普19号接连发文指责有人蓄意破坏水池，但没有提供证据。据美国华盛顿邮报21号报道，执法人员以涉嫌破坏水池之名逮捕多人，其中包括美国前奥运皮划艇项目选手、世界冠军戴维·赫恩。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6月22号，安徽淮河以南阴雨绵绵，气象部门预计23号安徽南部仍有强降水。气象专家提醒，入梅以来强降雨一直在安徽南部转悠，需要提防次生灾害的发生。
0: 气象专家提醒，关注持续强降水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山洪地质灾害风险，相关部门要做好防御措施，防范强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6月22号上午，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链博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开幕。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外国主宾省，分别有法国奥弗涅罗纳阿尔卑斯大区、意大利利古里亚大区担任。国内的主宾省有2个，分别是安徽省和海南省。
0: 紧扣链博会定位和安徽产业特色，主宾省安徽活动以皖链中外智创未来为主题，重点突出1188现代产业体系，明确一展一会一区3项核心内容，聚焦科技创新加先进制造定位，立体化呈现安徽的科创成果与产业生态，彰显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硬实力。
1: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安徽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安徽省省级高技能人才重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提出到2030年支持建设25个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基地、200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2年开展一次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每次评选成果显著工作室40个。
0: 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主要是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涵盖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等5个类别，依托具备高技能人才培训竞赛能力的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企业、职业培训机构和行业商协会等建设，具体承担技能培训、技能竞赛、技能评价、技能交流等任务。
1: 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主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的优秀高技能人才，依托其所在单位开展培训、研修、攻关、交流等活动，发挥高技能领军人才在带徒传技、技能攻关、技艺传承、技术技能推广方面的重要作用。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成果评鉴面向省级及以上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开展，分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2个类别。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很多义务教育阶段的家长比较关注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民办学校招生的条件是什么？录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实行摇号吗？如何进行电脑摇号？合肥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网上报名于昨天开始了。合肥市教育局就家长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予以了解答，我们来一一关注。
1: 首先有家长问啊，今年的民办学校招生是否必须在网上报名？那么官方的回答是这样的，根据省市有关规定，具备报名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有意报名入学民办学校的，请务必在合肥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服务系统进行网上报名或预约登记，否则视为放弃，在非指定点进行报名线下登记的均为无效，请广大家长不要听信任何机构或个人的虚假宣传，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0: 第二个关注的问题就是民办学校网上招生系统的登录方式有哪些？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方式一就是手机端，安卓手机用户在应用商店，苹果手机用户在 App Store 搜索皖视通下载安装，然后搜索教育入学一件事，区域呢选择合肥市，进入相应的界面。方式二就是在电脑端，在合肥市教育局或合肥市教育云平台进入相应的界面就可以了。
1: 有家长问，民办学校招生网上报名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是这样的，民办学校招生网上报名的时间为6月22号的9点到6月23号的17点，6月22号的9点起网。

0: 上招生系统将上线运行，如系统繁忙，请选择合适的时段进行登录，也就是在6月23号今天的17点前都可以。
1: 嗯，大家记住一定不要错过时间了。那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在网上直接登录成功，什么样的情况必须进行线下资格审核，线下审核的时间是如何安排的？以户籍或学籍报名登记的，网上就可以直接登录成功，不需要在线下审核。建议同时具备某区域户籍、学籍、房产、居住证等多个条件的，优先选择户籍或学籍报名登记。以其他方式登记报名的，那就需要进行线下的资格审查。请家长登记完成时务必选择核验点预约线下审核，线下审核的时间是6月24号，线下审核地点将在报名系统内公布。
0: 有家长问，报名某县市区的民办学校可以到其他的县市区进行线下审核吗？回答是不可以，应预约该民办学校所在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指定地点进行线下审核。例如张同学在合肥的庐阳区有户籍，那如要报名庐阳区的某学校，只能预约庐阳区指定的线下审核点，不可以到其他区进行线下资格审核。
1: 还有家长关心，网上填报的民办学校志愿可以修改吗？回答是，为了方便适龄儿童少年报名和合理分流，对网上报名成功的适龄儿童少年，报名结束之前，也就是在今天下午的17点之前，可以撤销填报志愿并重新进行登记，请家长谨慎为学生填报民办学校志愿。
0: 适龄儿童少年被民办学校录取后，可以改报其他的公民办的学校吗？回答是不可以，学生被民办学校录取后，不得改报其他的民办学校，其他的学校也不得录取。
1: 录取民办义务教育学校都要实行摇号吗？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啊。那回答是不是。报名民办小学一年级或者是民办初中七年级的时候，当学校的报名人数大于招生计划数时，那需要摇号录取；而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数时，就不需要进行摇号了。报名民办9年或12年一贯制学校七年级的时候，那可以根据该校6年级家长意愿，采取直升招生的方式来录取。当直升人数超过了招生计划数时，那就实施摇号录取；直升生人数小于或等于招生计划数时，予以直接录取，剩余的招生计划数对外招生；报名人数小于或等于剩余招生计划数时，予以直接录取；报名人数大于剩余的招生计划数时，就实施摇号录取。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哈。
0: 另外有家长问，民办学校招生如何进行电脑摇号？官方的回答是，按照线上随机分组、线下随机摇号的原则，民办学校招生电脑摇号将由所在的县市区分别组织实施。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使用教育主管部门系统或统一认定的系统实施电脑摇号，对招生学校已报名成功的学生进行线上随机分组，家长可以提前查询分组结果。6月22号到28号，在纪检监察机关等现场监督或公证机构公证下，现场抽取录取学生，每次抽取一组，抽中组内所有学生全部录取，那么录取结果将由招生学校通过官方渠道等向社会公布。各县市区现场摇号具体时间将由相关的招生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提前公布。
1: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摇号没有录取可以回到公办学校报名吗？答案是可以的，家长可以按照各县市区公布的时间安排，在规定时间回原学区公办学校或所在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的报名地点来报名登记。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省内消息。近来工业旅游持续升温，在安庆市盈江区有一家百年老字号的糕点生产基地，曾经闲然免尽的生产重地，如今变成了一条热气腾腾的工业旅游长廊。透过玻璃幕墙，从糕点成型到自动包装，全流程一览无余。下面请听报道。
2: 在我的印象当中啊，老字号的产品一般都是用手工制作而成的。今天很有幸能够参观到工业化的流水线的生产，看见了食品的制作的每一个步骤，让我们感觉到工业化也能够让老字号的产品发光发彩， 让我们食用更加的安全放心。
3: 今天参观了麦陇乡的生产线，感觉很卫生，吃得很放心，让我对老字号有了新的认识。
4: 然而就在厂区的另一侧，时间却像被按下慢放键，这里没有马达声，只有老师傅的指尖功夫。芝麻、绿豆粉入模，挤压定型，刮刀修整，敲打脱模，不到40秒，一板糕点成型。
5: 我们为了保持芝麻的自然曲线，100年以来我们都是用石磨的磨，因为石磨的温度在40度至50度之间，这样保证芝麻的香味纯正，不容易破坏，吃上去口感也是纯直流线。
4: 这家老字号始创于1892年，从石磨到智能温控，从樟木模具到压花机，新旧两条产线平行运转，本身就是一部看得见摸得着的食品工业进化史。在体验区，孩子们系上小围裙，在师傅的指导下，将拌好的绿豆泥填入模具凹槽，用掌根压实，一块块各式各样的绿豆糕便制作出来。
6: 今天我做了2块绿豆糕，一块给我自己吃，一块给我的妈妈吃。师傅说我手上的这块是金鱼图案的，代表着福气。
7: 我们带孩子过来就是想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以前没有机器的时候好的糕点是怎样做出来的，这样不仅让他们知道传统的制作技艺，也能够懂得一份美味来之不易，学会珍惜食物，敬畏古法传承。
4: 不止于手艺体验，这家老字号还把黄梅戏元素玩出了新潮感，天仙配女驸马被印上包装，有戏安庆文创伴手礼成了工业旅游的香饽饽。
8: 看过这款产品之后，我觉得它的包装很好的和黄梅戏文化结合在了一起，然后很新潮，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如果是我想带回家一些关于安庆本地的伴手礼的话，它就是我购买的首选。
4: 把生产线变成风景线，把消费者变成监督员，工业旅游对企业来说是一招双向受益的棋。工业游不仅拉近了品牌与市场的距离，更倒逼企业不断刷新管理标尺。
9: 我们开放工厂游核心就是两件事，一是让消费者看见品质，二是倒逼自己提升品质。游客看得越仔细，我们就越要把每个细节做到位。说到底，工业游不是做给外人看的秀，而是让自己不敢松懈的鞭子。
4: 数据印证了变化，开放工业旅游以来，工序抽检合格率稳步提升，顾客投诉率明显下降。从百年老店到文旅新地标，一块糕点正因被看见而更有味道。
9: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老字号不仅活在记忆里，更活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游客来了，能看，能体验，能了解百年糕点制作工艺的演变。我想，这才是工业旅游的初衷。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省内部分的新闻。当前铜陵市正按照先职工后居民、先运行再扩面的原则，稳步推进长户险落地。根据规划，2026年年底前将率先实现全市机关事业单位、企业职业职工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全覆盖，并逐步就未就业城乡居民纳入，最终建成覆盖全民的统一长户险制度。长户险及长期护理保险通过单位和个人、政府共同筹资建立基金，为因年老、疾病或伤残导致丧失日常生活能力需要长期照护的参保人支付基本生活照料和基础医疗护理所产生的费用。
0: 6月22号，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26年度夏季早间门诊正式启动。工作日门诊开诊时间由原先8点提前到7:30，便民服务持续到8月31号，周末门诊时段保持不变。
1: 根据医院发布的调整方案，今年夏季工作日上午门诊服务时间是7:30到12点，针对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肿瘤科等就诊高峰科室，医院将结合当天就诊流量灵活延时接诊，最晚可以延长到中午的13点，下午的14点到5点半门诊时间可以维持原有安排不变。 医院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呢，医院将持续稳定落实夏季早期门诊机制，不断地优化人力配置，推行弹性排班模式，科学疏导晨间的就诊压力，在做好便民服务的同时，合理均衡的医护工作负荷，保障门诊全程规范有序高效运行。以上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
1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5: 大胖
16: 和小美的
17: 幸福生活。
18: 生活中你有没有经历过那种突如其来的小幸运？
19: 哎呀，完了，要迟到了。哇塞，卡点到啊，这也太幸运了。
18: 哎，今天又要加班开会，本来还要约小美约会呢。
20: 通知一下啊，老板临时出差，今天会议取消，大家就按时下班就管了啊。
18: 耶呼！哎，跟小美约会穿什么衣服好呢？就这件吧。哎，我的口袋里面是什么？
20: 二倍。
18: 这是什么时候放进我的口袋里的？
20: 感觉我自己白捡了二倍。
21: 大胖，最近天气不错，我们去露营吧。
18: 好呀，我们就去合肥天鹅湖边，我们带一个野餐垫，买个大丝瓜，然后……
21: 哎，你也太敷衍了，我说的露营是自驾去深山徒步探险，然后呢再搭帐篷玩一次野外生存。
18: 啊，那你讲的这种露营是不是也太难了一点啊？首先我们家这个小车车呢就没有办法开复杂的山路，另外野外露营那我还要搭帐篷用水用电，哪有那么容易呢？喂，小虎哥，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22: 胖子，我刚买辆新 KUJ， 哎呀也别好陪着我跟我老婆商量啊，你看，我邀请你跟小美一块，我们去自驾去露营。
18: 啊，电车？你买的是什么车啊？
22: 哎呦，我买的什么车啊？我跟你讲，你别吓一跳，我买的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18: 什么？新能源皮卡？这个是我的终极梦想啊！哎，你可不可以给我讲讲这个车怎么样？
22: 那还要讲啊？我跟你讲，作为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我们出去自驾，完全不用担心动力和续航的问题了。
18: 太好了！哎，小美，你刚刚说想露营，小虎哥就找来了，我们也太幸运了吧？
22: 那你讲吧。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是无人机快速充电等等需求。它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就算你在沙漠里、深山里咬，没有信号，也能够保证通讯的通畅，安全问题完全不用担心了。
18: 小虎哥，你简直就是我们最完美的露营搭子。我和小美赶紧收拾，明天就出发。我要体验一下这款江淮汉途 PHEV。
22: 来吧，江淮汉途 PHEV。

0: 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2: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3: 各位好，我是黄坤。我们在这个时段将会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2: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今天全国的各省份将陆续发布2026年的高考成绩，咱们安徽预计是25号。那关于填报志愿呢，一定要用好阳光志愿这个工具。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是的，全天候的 AI 助手，考生提问随时解答， AI 助手智慧小招24小时在线，可以通过对话交互形式及时回答考生的提问。
2: 权威院校专业库，真实内容一站查询，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院校信息由高校常态化更新，专业信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目录动态更新。
3: 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职业发展清晰指引，系统集成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考生可以根据测评结果更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和优势特长。
2: 最新招考资讯一手信息快速获取，依托阳光高考平台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以及各地各校的最新的招生政策、实时的招生动态、高校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官方权威信息。
3: 今年4月，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38种本科专业。
2: 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38个本科专业啊，低空经济与管理、资源环境审计、数字金融、数字贸易、森林消防、政治安全保卫、太极拳、语言科学、法律英语、计算语言学、语言智能、智能计算、心理脑与认知科学、真空工程与技术、能源科学与工程、半导体工艺与装备、城市更新、稀土科学与工程。
3: 我们发现啊，很多都是和科技相关的啊，还包括像纤维科学与智能制造、交通能源融合工程、海洋智能与无人技术、农业机器人、智慧景观营造、生物制造、低空安全管理、盐碱地科学与工程、智慧渔业、核医学工程、商业人工智能、数字公共治理、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数字文旅、乐器制造，这个智是智慧的智，艺术治疗、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工程互联网、深地科学与工程。
2: 现在呢，就是可以选择的新专业有很多，那关于新增的专业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提醒，考生应该立足于个人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尤其要关注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这些新专业。
3: 15/17，双一流高校本科将扩招10万人以上。今年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那么都有哪些高校参与扩招？将扩充多大规模？重点投向哪些领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

0: 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两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组跟高考相关的概念解析哈。那对于今年没有参加高考的，马上要参加高考的这些高中生们，我们也可以跟家长一起来学习学习。
2: 是，那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呢？这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考生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按照一定比例分批次分别划定的考生最低投档分数标准。只有高考成绩达到或超过批次线的考生，也就俗称上线考生，他的档案才有可能被投档到高校。
1: 那什么是院校调档分数线呢？也就是投档线哈，这是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向招生院校投档的时候自然形成的最低投档分数。高校会根据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比如说105%啊，或者是120%啊，来进行调档，排在最后一名的考生成绩就是这个学校的投档线。
2: 那什么是平行志愿呢？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先从最高分考生开始检索，轮到某考生的时候，按填报的志愿顺序来进行检索，一旦达到某校条件即投档。特别注意，每位考生在同一批次只有一次投档的机会。
1: 什么是顺序志愿？顺序志愿哈，它的投档原则就是志愿优先，从高分到低分。录取系统会先对所有考生的第一志愿分别排队，完成录取之后呢，没有录满的学校再考虑第二志愿的考生。
2: 什么是高校招生的章程呢？这是高校开展招生工作的法定依据。内容必须真实合法，经审核备案之后不得擅自更改。考生必须仔细阅读章程，了解学校的录取规则、专业要求、身体条件限制、收费标准等关键信息，这是避免被退档的最关键的一步。
1: 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是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就是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是我国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目前是衡量高校和学科水平的最高层次，考生选学校可以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
2: 强基计划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强基计划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者是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聚焦高端芯片与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哲学、这个古文字学等基础学科招生。目前全国有38所试点的高校。
1: 我们再来关注三大专项计划的招生对象分别针对哪些学生。三个专项计划具体实施区域由各省区市来确定，国家专项计划面向脱贫地区招生，地方专项计划面向各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高校专项计划主要招生的是边远、脱贫、民族等地区的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
2: 什么是体检结果？一般分几种呢？体检结果是考生身体状况的结论，高校录取的时候会参考，一般分为四种：一个是合格，身体条件完全符合要求；二是不合格，患有严重疾病不宜报考普通高校；三是合格受限，患有部分疾病或生理缺陷，比如说像色弱，不宜报考某些受限的专业，高校可据此退档。第四个是合格不宜，不宜就读某些专业，可能会影响就业，但是呢，学校不能以此拒绝录取，考生应慎报。
1: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不能录取和不宜就读它有什么区别。不予录取表示考生即使分数再高，你填报了相关的专业也不会被录取。不宜就读供考生在报考专业志愿时参考，录取的时候学校不得以此为由来拒绝录取达到相关要求的考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专业高校会有具体的要求，考生填报志愿时应该仔细地查看高校招生章程，结合体检结论避开不能录取和不适宜报考的专业，合理的选报志愿，提高录取机会。
2: 好，了解其他方面的国内要闻。记者6月22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到时候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和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1: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当中发现涉税疑点之后，通常都会以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的信等渠道来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这是税务机关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
2: 税务部门提醒，收到提醒的纳税人需要全面核对收入信息，认真核实扣除项目，及时办理补正申报。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来进行咨询。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刚刚我们说到税务部门提醒，如果是收到补税提醒，要及时的核实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就是接到提醒之后呢，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者是不予处理都可以，最终就不了了之了。那不予补正申报可能会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个人所得税的滞纳金从法定汇算期届满次日起7月1日起计算，与实际收到提醒的时间无关。拖延的时间越长，那滞纳金的累积就越多。另一方面，如果说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过多次督促仍然拒不配合，税务机关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的处理处罚。这是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那纳税人呢，应当及时把握，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我国新药研发热度持续攀升，从零到一的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一款新药从研发诞生到最终用于患者治疗，药物临床试验是获批上市前必须经过的科学验证环节。最近一年有多少种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哪些患者有治疗新选择？我国药物临床试验在全球处于一个什么水平？国家药监局6月22日刚刚发布了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有首次突破5000项，创下了历史新高。请听记者的报道。
2: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3: 据了解，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为57.5%，同比增长18%；生物等效性试验2218项，占比42.5%。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提速。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
4: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2: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3: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
4: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2: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50，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7: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第二轮，亚洲豪门伊朗爆出了冷门，最终0-0逼平比利时男足，艰难拿到一分，距离首次小组出线只差一场胜利。随着首轮小组赛，四队都是收获一场平局，同积一分也让小组竞争出线资格非常激烈。那么第二轮小组赛变得非常关键，谁都输不起，尤其是实力处于下风的球队。受到美国方面限制入境的影响，伊朗国家队每场比赛的当天才能够入境美国参赛，等到比赛结束的当天晚上被强行离境，造成球员得不到足够的休息恢复体能，进而影响比赛发挥。尽管伊朗足协多次向国际足联投诉，后者也是没有实质性的解决问题。在第二轮小组赛，伊朗对阵比利时，想要冲击首个出线资格，必须要全取三分才能够占据出线的主动权。本场比赛伊朗创造了一项队史记录，就是派出的首发11人平均年龄达到了32岁181天，这创造了自1966年开始进行相关统计以来球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年长首发记录。面对比利时，伊朗本场比赛的姿态摆得很低，就是摆出大巴全力防守，至少要拿到一分，所以基本没有高压逼抢，让比利时非常轻松地控制球权，射门次数不断增加，但雷声大雨点小。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伊朗成功控制了比利时的发挥。下半场异地再战，伊朗后防线继续被比利时围攻，最危险的一次是德克伊博近距离打门，被门将贝兰万德扑出。逃过一劫的伊朗很快收到一个好消息，就是塔雷米抢断，造成对方后卫恩格伊被红牌罚下。只不过伊朗没有把握住多打一人的优势，最终0-0跟比利时互交白卷，无缘拿下三分。关于伊朗最新的出线形势，只要最后一轮对埃及取胜，就可以锁定晋级淘汰赛的资格，队史将首次出线。但一旦打平的话，三轮积三分却没有净胜球优势，大概率也会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0: 9933。荣威拿下四月燃油家轿销量冠军，荣威 i6 全国火热交车中 ，WLTC 百公里油耗低至5.96升，动力更强，更省油。德系同源工艺，扎实耐造，搭载15.6英寸2.5K 大屏，电子怀挡，高配座椅，360全景影像，豆包深度思考大模型，堪称最像新能源的燃油车，空间越级，家用首选，快来试驾。
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哎，早。
3: 哎，早。
4: 早是好。
5: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东风三级，阵风八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度到28度，淮河以南24度到2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江北18度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24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阵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4号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
0: 接下来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为您带来。